0: 重视。直到明清时期，这里风土高大，树木苍茫，庙寺庄严，正所谓烟树苍茫锁照林，这就是当时人们口口相传的霍路八景之一。村名赵灵铺就是因为赵佗仙人墓而得名的。那么赵佗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会得到后世的如此推崇呢？细说燕赵，今天呀，咱们就来好好为您说说赵佗。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在中英防务交接仪式上，解放军指挥官谭善爱喊出的一句话，让人至今热血沸腾：“
1: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祝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
0: 但是您知道吗？中国在香港建立政权，却是在2000多年以前的秦始皇时期。人民日报曾经举办过迎香港回归知识竞赛，第一道题就是问中国什么时候在香港建立政权，答案是秦始皇时期。是谁建立的呢？他就是正定人赵佗，作为秦朝的大将，最早在那里建立了政权。赵佗是河北正定人，古称真定。当时的真定县治所就在现在的体育北大街的东园古城遗址。赵佗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在香港、澳门以及广大岭南地区建立政权的秦朝主将之一，在岭南地区最早中原移民的组织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维护国家统一、对中央王朝俯首称臣的少数民族地区领袖，是秦朝统一以来最早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民族亲和政策的政治家，也是最早把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力传播到岭南的先驱。秦始皇灭六国以后，开始拓展南部的边疆。公元前218年，秦始皇派大将赵佗、屠睢率楼船之士南攻百越，因大将屠睢强攻冒进，中了越人的埋伏，被越人杀死，结果秦军3年未能越岭。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时秦军军需也发生了危机。秦始皇命太监史禄主持开凿陵渠，运输粮草深入岭南，命赵佗率军越过岭南，戍守南越。在秦朝统一岭南以前，岭南地区散居着众多的越族部落，称百越之地或外越。因为山高路险，交通闭塞，各部落之间经常相互攻击，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不少越人用树叶、兽皮做衣物，甚至赤裸身体，过着原始部落的生活。赵佗推行合击百越的民族亲和政策，恩威并施，团结岭南的酋长，得到了拥戴，不久之后就平定了百越之地。秦朝在岭南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
2: 这个南越国啊，它呢所辖地是包括今天的广东省、广西省、贵州一部分、云南一部分，还有当时的越南的中部，都是南越国的一个区域，其实是相当大。
0: 赵佗向秦始皇建议，从中原向岭南迁徙罪犯，还有一些倒插门女婿及大龄未婚女子，共计50万人，与越人杂居并通婚，以稳定在岭南的统治。平定百越以后，秦王朝派资深的政治家任嚣出任南海郡尉，驻守在番禺，就是今天的广州市。赵佗为南海郡龙川令。秦始皇死后，赵高专权，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中原战火四起。身为南海郡尉的任嚣年老病重，无力支撑岭南的残局，就请赵佗赶赴南海郡城番禺

0: 南越国，自立为南越王。赵佗南越国的都城番禺就是后来的广州城。赵佗统一岭南后，继续实行汉越一家的民族融合政策。他自称蛮夷大长老，穿越人服装，结发头顶，启用一批少数民族人物拜相降兵，倡导中原人与越人通婚。他以身作则，把自己的儿女与越人结姻。中原官兵和移民也尊重越人，开创了中原人与少数民族亲如一家、自然融合的局面，消除了民族分裂、民族仇视的隐患。汉高祖刘邦在东原平叛后，把赵佗故乡东原改名为真定。那么，为什么在这场战争胜利后，这位汉高祖想起了赵佗呢？一方面，因为赵佗就是东原人，刘邦改名，赵佗就成了真定人，因此他想起了真定赵佗。另一方面，因为他平定了异姓王的叛乱，稳定了汉王朝在中原的统治，有精力想到了控制岭南的赵佗要统一岭南。刘邦采纳了丞相陈平的建议，委派能说会道的大夫陆贾带着刘邦的亲笔诏书南下番禺，到岭南去招抚赵佗，册封赵佗为异姓诸侯王、南越王。赵佗在番禺接待了汉高祖的使者陆贾。汉高祖在诏书中高度评价赵佗开发治理岭南的功劳，陆贾还讲述了汉高祖灭暴秦、剿灭项羽、平定异姓王叛乱的功德，恩威并重地劝说赵佗以民众安危为大德，以国家大一统为大义。赵佗听了陆贾的讲述，认为很有道理，他接受了汉高祖的诏书，接受汉高祖给予的南越王的封号，对汉王朝俯首称臣，从此在岭南地区建立了多民族统一史上第一个具有民族区域自治性质的诸侯政权。赵佗在奉汉称臣的前提下，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保持着与中原的密切联系，使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吕后叛乱，岭南风云突变，文帝英明，看他如何平定纷争。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2: 怎奈听众博夸，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您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赵》。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刘邦死后，吕后专权，这个女人啊，残忍少恩，一改刘邦对少数民族的安抚政策，仇视边疆少数民族，不仅把南越贬斥为蛮夷，还不许给少数民族金属农具和铁器，马牛羊只允许给公的，不允许给母的，限制岭南的经济发展。赵佗一方面安抚岭南的各个部落，防止民族分裂，另一方面分别派内史、中尉、御史三次赴京上书，恳求吕后以安定国家、民族统一为重，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吕后不仅不接受赵佗等人的劝谏，反而扣押了南越的使者。

0: 吕后的政策遭到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反对，也为某些对汉王朝心怀仇恨的贵族提供了口实。于是有人到南越传言吕后捣毁了赵佗在真定的祖坟，赵长沙王出兵进攻南越。在这种情况下，赵佗愤然自立，尊为南越武帝。这场战争持续了多年，南越与长沙国在边界相互攻击，局势恶化。公元前180年，吕后死了，刘邦的太尉周勃等平息了叛乱，迎立代王刘恒继位，史称汉文帝。汉文帝继位后使出了很高明的一招，他采纳了陈平的建议，下诏修葺了真定的赵佗先人墓，并设置守邑，就是驻军把守，还委派官吏每年代表朝廷祭祀。他召见赵佗家乡真定的同族兄弟，授以官职，给予赏赐。汉文帝做好这些准备之后，又封陆贾为太中大夫，带着诏书再次南下番禺。汉文帝在赐赵佗书中陈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声明了汉王朝对南越的宽容态度，表示愿意和赵佗放弃征战对峙，重修旧好，并请赵佗罢兵，恢复南越王的称号。汉文帝的雄才大略和统一国家的仁德胸怀使赵佗十分感动，为维护国家统一，他立即罢兵，去掉了皇帝的礼制仪仗，奉汉称臣，并满怀赤子之情写下了数百言的上文帝书。他吹意了汉高祖的厚赐与信任，陈述了吕后篡权对岭南的歧视政策，声明了自己不得已的苦衷。赵佗表示，如今我南越国控制了上百座城市，地跨千里，拥有兵甲百万，之所以甘愿对大汉俯首称臣，就是因为不敢背叛祖国，不能忤逆祖宗。我在南越已经度过了40年，如今已经有了孙子，但仍然寝食不安，就是因为不能归顺汉朝。如今陛下皇恩浩荡，恢复我的名号，通史如故，我只要尸骨不腐，就永远不会称帝。关于这段经历，我们来听听著名文化学者梁勇的解读。
1: 这时候他写了一个上文帝书，在里边表达的就是说，我在这统治了40多年了，而且呢都已经做爷爷了，可以说代甲百万，要是打仗的话我也有足够的实力，但是我为什么要面北念念不忘故乡呢？一个是对于故乡的这种眷恋，用我们今天的话，对于祖国的那份敬畏，我觉得这个呢可以说是赵佗的一个真诚，他的这种情感的一个反应。
0: 南越王传记作者张兰亭，
2: 这种对话体现了他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精神情操呢？
3: 就是一个大度，再就是说还有就是一个国家只能一个中心，不能再分裂，所以说他是就是咱们说这个现在叫实现国家统一的应该是个最早的典范。
0: 陆贾回朝，把赵佗的意思带回给了汉文帝，文帝大喜，从此赵佗作为汉王朝的一位藩王治理南越，岁进共富，与朝廷保持稳定良好的关系，促进岭南地区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赵佗在治理南越的过程中，利用中原先进的文化和伦理道德教化越人，他移风易俗，废除了越人的群婚恶俗，推广汉字和汉语，从而使世代被称为蛮夷的百越人得到教化，懂礼仪，这是一大功德。另外，赵佗还把中原的先进的耕作技术、井灌和冶金技术、玉器加工技术、纺织技术传播到岭南，推广耕牛、犁田、铁制农器，促进了岭南农耕业的发展。他还帮助百姓打井修渠、灌溉农田。直到今天，广州市内发掘出的越王井仍被作为南越国时期重要的文化遗址保存，列入文保单位。

0: 另外，赵佗也十分重视发展造船业，他造的大舟能容3000人。大量的文献记载和考古证明发现，南越国的航船已经到达非洲东岸，这把传统史学关于汉代海上航行最远到斯里兰卡的记录改写了，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年代和最远距离大大推进了。南越国的城市建设也进入了文明时代。1996年，广州市广播电视中心大厦施工时发现越王公署遗址，反映了赵佗时期城垣建筑的成就。广东省广州市政府为了保护这座南越国的文明代表性建筑，决定将重点工程广播电视大厦位置移动几十米，为越王城让位。可见广东人民对于赵佗的历史功绩极为肯定与推崇。赵佗作为南越王，在岭南驻守了81年，历经了秦汉两朝8个帝后。在他死后，关于他和南越国的历史留下几个谜题。这第一个谜题啊，就是赵佗究竟何时出生，活了多少岁。据史记记载，南越国自赵佗出亡后，53岁而亡国焉。也就是说，从秦始皇33年，也就是公元前214年，赵佗平定岭南，秦朝设置南海、象、桂林3郡算起，就算是南越国赵兴了。这是西汉史官肯定了赵佗在平定岭南方面的伟大功绩，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赵佗是秦朝统一岭南的主帅之一。但从诸侯的建制来看，南越国的建立是在秦朝灭亡的公元前206年，因此赵佗作为南越王只有69年，而驻守岭南81年。关于赵佗的寿命一直是史学界争议的话题，因为即使他率军平定岭南的时候只有20岁，其寿终年龄也有102岁。他作为秦朝进军岭南的主将之一，当时的年龄不可能小于20岁，因此可以说他是西汉历史上寿命最长、为王时间最长的诸侯王。第二个历史之谜就是赵佗出生在哪里，他怎么就成了秦始皇平定南越的主将之一呢？对赵佗成为秦始皇南下将领之前的身世，史记中没有记载。学者们有不少猜测，著名的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认为，赵佗可能是秦始皇时期向岭南迁徙的移民。其实赵佗是真定人，他家先人的墓葬就在真定城内，而且史记、汉书等正史中都明确记载赵佗的从弟都在真定，说明他肯定生在真定。他的出生年代应该在战国后期，当时正是秦军灭赵的时代。赵佗少年时亲历了赵国名将李牧的抗秦斗争，目睹了赵王听信谗言残害李牧导致亡国的历史，同时战争也使他练就了戎马征战的本领，使他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意识到和平的意义。他之所以一直倡导民族亲和，并在秦朝灭亡后维护和平避免战乱，之所以在汉高祖、汉文帝时期两度奉汉称臣，都和他少年时代的经历有关。他能征善战，却心向和平，这一点是人性的伟大。第三个历史之谜是赵佗死后王位究竟传给了谁，第二代南越王究竟是谁呢？赵佗死后，他的孙子赵昧继位，追谥赵佗南越武王，赵昧史称南越文王。对第二代南越王的名字，史记《南越魏佗列传》和《汉书·南越列传》都记为赵胡。而在广州象港发掘的第二代南越王墓中，出土了第二代南越王随葬的文帝行玺和赵昧的印鉴，证明了南越文王真实姓名叫赵昧。
1: 1983年6月8日，在广州繁华市中心的一处建筑工地上，发现了南越国时代的一个大墓。在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了刻有文帝行玺的金印章，还有一枚赫然刻有赵昧二字的玉印。这一切都表明，这位身着玉衣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的古人，是一个地位很高的统治者。通过史料查证和现代医学实验，这位佩戴文帝行玺的墓主人的身份终于大白天下。他就是赵佛的孙子，南越国的第二代国君，南越文王赵佛。南越王赵佗再一次吸引了史学界的目光。
0: 赵昧死后，他的儿子英齐继位，英齐死后赵兴继位，汉武帝时期国相吕嘉拥立赵建德称王叛乱，汉武帝果断出兵，迅速攻占了南越的都城番禺，诛灭了叛贼吕嘉，废掉了赵建德，在南越国的故土上设置了南海、苍梧、合浦、交趾等9个郡，又置交趾刺史部统领9郡，历史上称为交趾9郡。交趾9郡的建立使汉王朝稳定了对南部边疆的统治，同时使中原的儒家文化在岭南进一步传播，也进一步促进了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贡献。毛泽东主席曾对赵佗给予很高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29日，毛泽东在涿州对准备前往广东主持工作的曾生说：“你们广东开化很早，秦始皇时期广东就是秦朝的管辖地方。”河北人赵佗在广东做官，他对地方治理得不错。秦朝末年天下大乱，他趁机扩占了粤西、海南岛等地，自立为王。汉高祖平定天下后，派人去见他，他表示臣服，接受汉朝管理，维护国家统一。话说回来，赵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在香港、澳门及广大岭南地区建立政权的一代功臣，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维护国家统一、甘愿对中原王朝俯首称臣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领袖。他不仅是岭南地区最早的客家人组织者，而且是秦朝统一以来倡导并推行汉族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自然融合的第一人，是最早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中原先进文化的伟大先驱。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秋秀兮，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见，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

0: 您现在听到的是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饰演的京剧电影《洛神》中的唱段。该片于1955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吴祖光执导，梅兰芳、姜妙香主演，讲述了三国时期文学家曹植与洛神在洛川梦中相会的故事。而故事中洛神的原型就是出自河北无极的甄氏。今天的戏说燕赵，我们就来为您说说无极甄氏。在石家庄无极县，甄氏是个从两汉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兴旺的大家族。在无极的甄村、史村、南流村等处，都有风土高大的甄氏墓葬，尤其是史村的甄氏墓群，有汉代甄丰、三国甄后之父甄毅、南北朝数学家甄鸾等大批甄姓代表人物的墓葬。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无极甄氏家族的一位绝代佳人，他就是曹操的儿媳曹丕夫人甄氏。这位甄氏究竟叫什么名字呢？历史上呀，说法不一，有人说叫甄福，也有人说叫甄洛的。三国志魏志中有文昭甄皇后传记载他的平生，但实际上他在世的时候并没有被曹丕封为皇后，文昭皇后的谥号是他的儿子曹睿当上皇帝之后追封的。甄氏出生在无极一个氏族大地主贵族之家，是汉代太保甄邯之后。甄氏的父亲做过蔡县的县令，这位女子呀可谓是命运坎坷，3岁的时候丧父，由于自幼受到书香门第的熏陶，她聪颖过人，9岁的时候就能够过目成诵了，还经常用哥哥的砚写写画画。但是呢，在古代封建社会，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一般女子不用读书识字，而甄氏却从小喜欢读书写字。她的哥哥问她呀，说你一个姑娘家应该从小呀练女功，可是你整天看书吟诵，难道想当女博士吗？甄氏就回答说呀，古代贤哲的女人无不是学习前代的成败得失引以为戒的，如果不知书达理能有何见识呢？可见甄氏是一个自幼就胸怀大志的女子。但是这个聪颖有志的女子生不逢时，她10多岁的时候遇到了黄巾起义，天下大乱，加上连年的灾荒，百姓们呢都纷纷变卖家产度日。无极甄氏承袭东汉名门望族的地位，库房里啊储存了不少粮食，他的家人就趁着动乱，用这些粮食换得了不少民间的金银珍宝。甄氏对他的母亲说，如今啊正是乱世，百姓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家产，如果怀揣玉璧宝物出门就可能遭难，左邻右舍都吃不饱，我们不如把家里多余的粮食拿出去赈济乡民，广为恩惠。他的建议啊得到了母亲的支持。甄氏14岁的时候，哥哥甄衍病逝，甄氏表现出大爱大德，安抚守寡的嫂子，还经常替嫂子干活，抚养侄子，非常的慈爱。可是甄氏的母亲是个非常严厉的贵夫人，常年呀养尊处优，抱着夫权、父权、神权的观念，对待儿媳非常的苛刻。甄氏呢就经常劝母亲说，哥哥不幸早亡，嫂子这么年轻就守寡很不容易，我们要以大义对待，待之当如父，爱之宜如女。他母亲听后觉得甄氏说得非常有道理，也感动了流泪，便让他陪着嫂子帮忙照看。那么这样一位有才有德的女子，哪个男人有福分娶她为妻呢？这位无极甄氏的婚姻是否美满呢？当甄氏21岁的时候，控制河北的冀州牧袁绍家族发现了这位美女加才女，袁绍托人为次子袁熙求亲， 于是甄氏被袁熙娶为妻。在天下大乱的征战中，袁熙被派到幽州，镇守今天的北京一带，甄氏独自留在冀州首府邺城，就是今天的河北临漳县邺镇，侍奉婆婆，也就是袁绍的夫人。而甄氏的命运在不久之后的官渡之战发生了转变。
1: 官渡之战前呢，袁绍是占据有青州、幽州、冀州、并州，曹操呢具有兖州、徐州，为了扩大地盘呢，发展实力，袁绍就以为朝廷锄奸为名，打造声势，兴师讨曹。这个前后战事持续一年有余，双方互有胜负。这个时候呢，袁绍的重要谋士许攸忽然就投奔了曹操，就把袁绍军中的虚实尽数都告诉了曹操，并且献计说要火烧乌巢，就是袁绍屯粮的那个地方。曹操就如计而行，亲自率兵发动了突袭，火烧袁绍的军粮。这个粮草被烧之后呢，袁绍军心不稳，然后就一战而溃。经过了这次大战啊，曹操就取得了北方的绝对的优势，袁绍呢则从盟主的地位就给跌落下来了。
0: 官渡之战，曹

0: 曹操打败了袁绍，一年后攻克邺城，控制了冀州。当时随曹操进攻邺城的曹丕进入袁绍府内，看见袁绍的妻子刘氏和儿媳甄氏，因为甄氏非常的恐惧，所以低头伏在婆婆膝上，而袁绍的妻子刘氏让人把自己的双手捆绑起来以示服罪。曹丕看见后问道，夫人何以如此？请少夫人抬起头来。甄氏一抬头让曹丕看见了，曹丕顿时大加赞赏，爱慕不已，便向父亲曹操表明自己对甄氏的爱意。曹操对袁绍的遗孀非常的仁慈，而且凭吊过袁绍的墓葬，还赐给袁绍的遗孀和他的儿媳衣食钱物，同时还让曹丕迎娶了22岁的甄氏。起初曹丕对甄氏非常宠爱，甄氏生下了曹睿，也就是后来的魏明帝和东乡公主。17年后曹操病死了，作为魏王世子的曹丕继承王位，承袭了曹操所有的官爵和权力，成为当时东汉王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魏王。当年6月，曹丕率军南征东吴，甄氏留居邺都侍奉卞太后。不久曹丕废掉了汉献帝，封汉献帝为山阳公，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建国魏，建都洛阳。被废的汉献帝主动将自己的两个女儿送给曹丕做嫔妃，同时曹丕还娶进来一个来自河北的叫郭女王的贵妃，此外还有李夫人、殷夫人等。甄氏从此便失宠了。甄氏嫁给曹丕最早是曹丕的正妻，但始终没有受封皇后。有的史籍记载说呀，她心有怨言，惹得魏文帝曹丕大怒，39岁的时候她被曹丕赐死，葬于邺城。甄皇后不仅贤德，而且文才出众，留有甄皇后诗选，其中她的《堂上行》堪称建安文学中乐府诗歌的典范之作，脍炙人口，流传至今。正因为无极甄氏的贤惠仁德，诗文不凡，还因为她后来的儿子继承王位，所以后世不少文人学者都为她的死而抱不平。但是对于她被曹丕赐死的原因也有多种说法，成为魏晋历史上争议最多的话题之一。机关算尽太聪明，当朝太后将面临什么样的下场？水落石出，看魏明帝如何抚慰甄氏家族。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2: 待听众博夸，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您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赵》。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关于甄氏的死啊，有的说法是因为魏文帝曹丕新纳的宠妾郭女王一直想做皇后，因此便处心积虑地诬陷甄皇后，说他对曹丕心怀抱怨，指责甄氏埋木偶诅咒文帝，所以曹丕大怒，将甄后赐死。还有一种说法带有某些演绎的色彩，曹丕继位为魏文帝，准备册立皇后，能与甄氏争位的只有郭女王。这郭女王啊，比甄氏小两岁，但没有生下儿子。于是呢，郭女王利用曹睿不足月生下来，诬称甄氏怀孕两个月才与曹丕结婚。曹睿是否是曹家的骨肉，值得怀疑。曹丕以此事质问甄氏，甄氏对曹丕宠爱新欢郭女王本已不满，又听说此事是郭氏从中挑拨，不由怒火中烧，大斥曹丕对亲生骨肉无端怀疑，有损曹家门风。曹丕一气之下赐甄氏自尽，不久立郭氏为皇后。这个郭皇后究竟是何许人也？她果真如此歹毒，敢陷害甄氏吗？《三国志·魏志·后妃传》中有《文德郭皇后传》，记载她是邢台广宗县人，是南郡太守郭勇的女儿。年幼时，郭勇夸赞这个女儿，说她是众多女儿中的王者，所以取名叫郭女王。郭女王的双亲在她幼年的时候病逝了，她流离失所，在一家贵族家中做侍女。曹操受封魏公之后，不仅自己广纳妻妾嫔妃，而且为儿子选妃子，郭女王应召被选为曹丕的妃子。曹操死后，曹丕继任为魏王，封郭女王为夫人。同年，曹丕代汉称帝，晋封郭女王为贵嫔，与文昭皇后的关系也日益恶化。后来，曹丕赐死甄氏，立郭女王为皇后。由于郭女王无子，曹丕就把甄氏的亲儿子曹睿交由郭女王抚养，郭氏也就成了后来魏明帝的养母。曹丕于226年逝世，曹睿继位，郭女王作为魏明帝的养母被尊称为皇太后。随着魏明帝曹睿逐渐年长，他很想弄清楚生身母亲被赐死的真相，因此他逐渐了解了郭太后当年的宫闱阴谋。起初郭女王回避此事，后来他发现魏明帝了解得非常清楚，就对魏明帝说，你母亲是先帝赐死的，你为什么总是问我呢？何况你身为人子，难道可以追仇你死去的父王吗？难道为了你的先母而要枉杀你的后母吗？郭女王的这番话呀，不但没有解开魏明帝心中的疑虑，反而激起了他的盛怒和仇恨。于是魏明帝威逼郭女王自杀。史书记载，郭太后在51岁的时候死在许昌，葬在河南渑池，而且是按照当时甄氏的殡葬待遇下葬的，就是被发覆面以康色口，也就是用头发盖着脸表示无颜见人，用米糠塞到嘴里，就是要缄口不说话。其实无极甄氏被赐死后，曹睿是由李夫人养育的。曹睿继位之后，经常追痛生母被赐死的不幸遭遇，而郭女王因为做过亏心事，所以一直非常忧郁恐惧。这时抚养曹睿的李夫人说出了甄氏被郭女王陷害而死的真相，听说母亲殓葬的方式很惨，魏明帝既悲痛又怨恨，下令将郭太后的殡葬按照当年甄皇后的殡葬方式执行。这些记载虽然细节上有差别，但是通过魏明帝对郭女王的态度和殓葬方式，说明无极甄氏含冤之死与广宗女人郭女王确实有关系，所以她死后得到与甄氏一样的殓葬待遇，也算是一种报应吧。
曹丕死后，曹睿继位，为他的生母平冤昭雪追谥为文昭皇后，因此后世都称甄氏为无极甄皇后。魏明帝曹睿死后，他的养子齐王曹芳当上皇帝，选中了甄皇后的哥哥甄衍的孙女为皇后，可惜她也是红颜薄命，只当了八年皇后就不幸病逝。但是无极甄氏一家在曹魏王朝出了两个皇后，足以说明他们家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为什么无极甄氏皇后的身世留下了这么多故事，以至于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她的传说呢？这里啊，还有一个人物与此有关，那就是甄氏的小叔子曹植。曹植

0: 字子建，是曹操的儿子曹丕的弟弟。曹植自幼聪颖，十岁便诵读诗文词赋十万言，出言为论，下笔成章。
1: 史书上说，曹植小时候思维敏捷，嘴皮子也利索，曹操提出各种难题，曹植的回答不断，曹操的惊喜就不断。这小孩这个灵通劲儿，别人家的孩子咱都觉得招人稀罕，对不对？何况这是人曹操自己的宝贝呀，那曹操简直爱得不得了不得了。有一回曹操看了曹植的一篇文章，要问曹植文章精彩到什么程度，竟然让曹操怀疑曹植是不是作弊了。那大家想啊，曹操也不是单纯的一介武夫，横槊赋诗一马可待，他能怀疑曹植是不是找了枪手，这说明曹植的文章就不是一般层次了。曹操就问曹植说，这文章是你自己写的？言外之意我咋不信呢？曹植一听马上回答说，言出为论，出口成章，为啥要请人代笔呀？大伙儿听听，少年的曹植这份胸有成竹，是不是能吊打一批文艺大叔？
0: 曹操非常喜欢曹植，认为他在这些儿子中最可以定大事，也曾一度欲立其为世子，所以曹植深受曹丕的记恨。曹丕继位后，曹植备受折磨，而且不断被贬，死后追谥陈思王。因为据说无极甄氏是罕见的美女，又因为曹丕的弟弟曹植曾经做过一篇千古流传的《洛神赋》，所以传说甄氏就是洛神的原型，他的名字就叫甄洛。甚至连曹丕与曹植争夺王位继承人的大事都说与甄氏有关。从当时的背景来看，甄氏是邺城人人敬慕的美人，年轻才俊的曹植在12岁的时候见到甄氏嫁给自己的兄长曹丕，完全有可能对这位年轻貌美的嫂子心存爱慕。而曹丕当上皇帝之后，对他的弟弟们非常的阴毒残忍，残忍到何种程度呢？与曹丕同父同母的弟弟曹彰是一员著名的战将，手握兵权。曹丕为了防止曹彰威胁自己的皇位，传令曹彰回京，他亲切地把曹彰请到房间下棋，让侍女送来一盘曹彰最爱吃的大枣，他陪着弟弟一起吃，结果一盘棋没下完，曹彰就口吐白沫，一命呜呼了。而曹丕还在假装吃枣，其实他在枣里加了毒，凡是留着枣瓣的都是没毒的，曹丕捡着吃，而曹彰哪里会想到呢？结果丢了性命。除了对付曹彰，曹丕还不断地找借口折磨曹植，其中最著名的故事就是他们手足相残，威胁曹植七步成诗的故事。关于这段故事，我们来听听央视版《三国演义》当中的录音。
2: 人人皆言自荐出口成章，臣却不信，主上可召入，以才示之啊，若不能即杀之，若能则贬之，以绝天下文人之口。
3: 侄特来请罪。
4: 我与汝情虽兄弟，但义则君臣，汝怎敢恃才傲上，薄慢无礼？
3: 昔日先王在世，汝常以文章夸世于人，我深疑汝必有他人代笔，今日现汝七步内吟诗一首，若果真吟成，则免汝一死，若不能吟成，则重重治罪，绝不宽恕，能否？虎侯安在？
5: 在。
3: 若他七步之内不成事，立斩不饶。
5: 是。

0: 请命题。
1: 我们乃是兄弟，就以兄弟为题，但诗中不许犯兄弟字样。
0: 一步，两步，
2: 煮豆，燃豆萁，
0: 三步，四步，
2: 豆在否中萁，
0: 五步。
2: 相见，
0: 七步，
2: 和太极。

看到年仅39岁的嫂子被无端刺死，曹植内心非常怜悯和同情，因此曹植所作的《洛神赋》含有对甄氏的怀念和敬畏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在写作时间上，这篇《洛神赋》正好写于黄初三年，也就是公元222年，也就是甄氏被刺死后的第二年。对《洛神赋》的时间和背景，曹植在自序中说，他到京师洛阳朝拜，返回封地，途经洛川。古人说这里的水神名曰福妃，而甄氏的名讳就是甄福。于是曹植有感于战国楚辞作家屈原弟子宋玉对神女的词作，创作了这篇旷世名作《洛神赋》。在这篇文章当中，曹植用深情的笔触和浪漫主义的智慧，描写了世间难见的一位女神的完美形象。他写的女神仿佛兮若青云蔽月，飘摇兮若流风回雪，把女神秀丽高雅的气质和绝代的美貌描写得出神入化，字里行间透露出曹植对洛神的追忆向往和追而不得的惆怅。难怪后世的人文学者从他的字里行间都能读出一种对甄皇后的追忆和留恋。曹植对美女甄氏的这种追忆一直影响了千余年，这份文化情结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历代都有一些戏剧诗词是为这段旷世悲情而作的。直到当代，这其中虽然充满了艺术的想象和文学的浪漫，但无极甄氏作为历史上的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子，其完美而悲情的形象永远活在中国文学艺术中，更给石家庄无极县留下了一段历史和文化的特殊记忆。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戏说燕赵播出调频 FM 1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4: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沧州北部、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0度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到3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5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22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22号夜间到23号，全省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部地区局地有中雨。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8: 患者爱晨曦而吃。
7: 什么病？重不重？
8: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9: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啊，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你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

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近年来夏季脑血管病，尤其是脑梗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形成了继冬季以来的第二个高峰期。那夏季为什么脑梗会高发？哪些人是高危人群？如何去预防？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脑病科的副主任医师魏小山为大家直播科普夏季高温谨防脑梗。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中风后遗症的补阳还五汤，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7: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公众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等需求渲染焦虑，炒作营销干细胞相关药品和技术，宣传推广干细胞不老针，宣称可以逆龄抗衰、修复器官、治愈慢病等，有的擅自开展干细胞输注等临床操作，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风险。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大家，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此类活动产生的健康危害难以预料。由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内科于波、田建伟团队主导，历时8年的双联抗血小板治疗多支血管病变相关研究发现，相比单用阿司匹林，在阿司匹林基础上联合氯吡嗪再延长12个月双抗治疗，患者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发生风险显著下降。该研究为冠状动脉多支病变支架术后患者提供精准抗栓治疗中国方案。相关研究论文近日发表于国际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中国传统针灸的抗炎疗效在不少临床实践中得到验证，但以往这种疗效被当成经验主义，缺乏现代医学科学研究的证实。针灸如何在活体内调节免疫细胞的群体活动，在国际上一直缺乏直观的证据。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在王伟教授团队与清华大学戴琼海院士团队合作，借助我国自主研制的显微镜，首次在活体层面揭示了电针足三里抗炎的神经免疫调控机制。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生物技术》。近日，福建一名男子因为食用半根自家种植的发苦黄瓜，1个小时之后剧烈恶心呕吐，并且伴有腹痛腹泻，送医之后病情仍在恶化，最终确诊为急性肝衰竭。医生介绍，罪魁祸首正是藏在瓜肉里的葫芦素、黄瓜等这些葫芦科植物受虫咬或基因突变之后会启动化学防御。

0: 生活。对于大多数儿童，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之后，一般在12岁左右。这个时期，儿童恒牙牙根逐渐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调整完成，而且正值孩子生长发育巅峰期，牙周组织改建速度快，牙齿移动速度也相对快。这个时候正畸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发生概率也小。近期网上流传晒眼皮能治近视的说法，这是真的吗？其实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个小时，或者是每周累计14小时，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的患病率以及减缓眼轴的增长。晒眼皮就是闭上眼睛面向太阳，但是由于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呢，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也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阳光直接对着眼部持续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红外光等仍然可以通过眼睑的皮肤进入眼内，这样持续直接暴晒和照射会对眼睛的功能产生损害。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谈。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近几年来呢，夏季脑血管病，尤其是脑梗死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形成了继冬季以后的第二个高峰期。那夏季为什么脑梗死的发病率会那么高啊？哪些人是高危人群？我们该如何预防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脑病一科副主任医师魏小山为大家直播科普夏季如何预防脑梗死。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魏小山，石家庄市中医院脑病医科副主任医师，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神经病学专业，石家庄市中医药学会第一届急诊专业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西医结合睡眠委员会委员，完成河北省卫生厅课题一项，于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篇，擅长脑血管疾病、癫痫、神经变性疾病的诊治。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魏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夏季如何预防脑梗死。好。

0: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魏主任。魏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您好，今天为大家科普一下啊，为什么在夏季的时候脑梗死是发病率稍微要高一些的哈。您在这个接诊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这个规律了哈？到了这个夏天反倒这个发病率要高一些。
1: 嗯，是的，因为最近这个最近两周吧，这个天气确实是非常炎热，是吧？这个也很就是说闷热的，就出汗也比较多这种季节，然后确实我们这个接诊到的这个病人也比较多，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这个夏季脑梗死还是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
0: 对，我们认识当中感觉天气寒冷的时候，冬季的时候这个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哈，那为什么反倒现在温度这么高哈，气温这么高反倒发病率会高了呢？
1: 我给大家讲一下。首先呢，这个夏季天气炎热，咱们出汗就多，如果不及时的这个补充水分呢，会使这个血液粘稠度增加，体内的这个水分的缺失呢，也会导致有效的这种血容量不足，这两种因素呢都会导致这个脑灌注不足，也就是脑子里这种血流量减少，又血又少又粘稠，水分又少，然后它就容易出现脑梗死。然后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夏天呢，天气越炎热，外面越炎热，屋里呢咱们就一般都会开空调，这样呢就是外面热里面凉，这样进进出出，咱们这个脑血管频繁的这种扩张收缩，在一部分脑血管这个基础不太好的这种病人呢，他就会出现这种血管收缩，然后出现这种供血的一些障碍，出现脑梗死。再有第三点呢，就是咱们血压啊，这个冬季呢，咱们有一些病人他可能就对自己就是监测血压比较勤的，他会发现冬季呢血管收缩，血管收缩以后血压呢就会比平时要高一点，夏季呢血管扩张，反而呢这个血压会比冬季要低一点，这个时候很多老年人如果说没有及时调整这个降压药，没有发现问题及时调整降压药呢，就会造成这个血压偏低，脑灌注的一个不足，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会引起脑梗死。再有呢，就是高温情况下也容易人们情绪的激动啊、急躁啊，这种血管这个神经调节的也会失常，也会出现脑血管的痉挛，诱发脑梗死。就综合这四点吧，然后其实比冬天反而。这样看来还容易更高发，其实。
0: 对对，我们因为在冬季的时候，大家因为能够知道哈，就是这个疾病在冬天发病率高，我们能够预防哈。但是，您这么一说哈，可能很多人都忽视掉了，原来这些喝的水少，这个室内外温差大哈，这些都可能会导致脑梗死的发生，所以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清楚哈。我们第一次听说，我们知道了之后就应该要去预防这些原因了。那您说哈，这些有这些脑梗死发病的原因，但是也有些人也并没有发病，那您说哪些人比较容易在这个时候突发脑梗死呢？
1: 就是第一年龄比较大，然后再有呢，就平常就又有吸烟呀、喝酒啊，还有体型比较肥胖啊，这些人，在他们这些不良的这种生活的习惯方式下呢，你就本身就有了这种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还有高同性半胱氨酸血症、高尿酸血症的这一部分病人，他就容易这个引起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加重，在血管基础情况。血管基础不好的情况下，它有了一些诱因，它就容易出现脑梗死。
0: 其实大多数人是出现脑梗死的时候，就是第一次发作的时候，是不是自己不知道自己血管是什么情况？
1: 对对，很多病人就是说出现了脑梗死，然后来医院做检查了，然后一做检查发现，就是我们要做核磁，也有可能做个电多普勒，然后就发现他血管有动脉粥样硬化，有狭窄，甚至是就是说。一根血管就甚至是看不见的这种情况下，像这样的病人，然后我们看到了他的血管是这样，那他有这些诱因的话，他确实是很高发。
0: 对，他自己也平时不知道自己血管情况哈，说我们体检的时候也很难查到这脑血管的情况。如果说
1: 对
0: 是吧，很难查到说他是怎么样了，我们最多能查到颈动脉哈，这儿有斑块，但是你脑血管什么情况可能大家也不太清楚，所以您说一般说脑血管的这个情况不是特别好的哈，都是哪些人啊？就是本身你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血脂高的，还有高尿酸的，这些人 还有就比较容易出现血管的这个恶化是吧，不太好。
1: 对对，很容易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加重，然后出现甚至是出现颅内血管的狭窄呀这种。它这个出现这种情况呢，它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功能它就要比正常的血管弹性和收缩，弹性要说白了，老百姓的话就是说白了，它弹性要差，它血管的收缩舒张功能的适应性就要差。所以说在这种环境变化啦，或者说有这个血容量减少的情况下呢，它就容易出现梗死。
0: 那您说我们这个脑梗死都有哪些症状呢？出现什么情况就可以说是脑梗死了？
1: 这个很重要，因为早发现啊，早点的意识到是这个病，然后早点治疗，对于这个病的预后是有很关键的作用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要这个早期识别这个脑梗死的症状。首先就是面部呢，我们有些病人会出现这种口眼的歪斜，口角的歪斜，会出现眼睛的竖成双。然后呢这个肢体会出现，觉得有的病人可能觉得，哎，我这个胳膊好像有点不灵活，麻木，甚至是重了以后这胳膊就一点胳膊腿就动不了了，这种偏瘫的症状。再有就是这个语言功能，有些病人可能觉得舌头发硬啊，有的病人呢就是他想表达什么但是他说不出来。有的病人呢他这个理解不了别人说话，他说他的就是这个别人说别人的，他说他的，两个人就是对不上话了就，然后再有就是有一部分病人可能就完全就说不出来了，所以说这种语言功能的障碍，也是这种脑梗的表现。
0: 那您说是多种表现，有这些多种表现可能是脑梗的症状，还是说？有一种表现，
1: 有一种就算是脑梗的症状，
0: 就算是，
1: 甚至有的就是，对，咱们头晕呢也分为周围性眩晕和中枢性眩晕。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就是单纯的这种头晕，也有可能是脑梗。
0: 那怎么来区分这个脑梗和其他的一些疾病呢？像您刚才说口眼歪斜，那有的时候面瘫也会导致口眼歪斜，是吧？刚才还有新闻说一小孩吹电扇吹得多了，口眼歪斜了。您说这个怎么和面瘫区分呢？
1: 原则性咱们那个面瘫分为中枢性面瘫和周围性面瘫。这个中枢性面瘫大部分是这个口角，就是说光口角的问题，眼睛它闭合是问题不大的。然后周围性面瘫一般来说都是就是说整个半边脸全瘫，就是眼角啊然后还有口角呀它都有问题。但是一部分就是个别的就是偏侧整个就是半拉脸这种瘫痪呢，也有可能是脑干的梗死，正好是影响到这种面神经核的，也可能会出现。但它一般都伴随着脑干的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这个言语的问题啊，事物成双啊，肢体的无力和麻木啊，它一般都要伴随着其他一些就刚才说到的神经系统出现梗死的症状。
0: 但是如果说出现面瘫了，是不是也建议大家赶紧去到这个中医院叫脑病科啊，这个西医院叫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然后去看一下，是吧？来区分一下是面瘫还是脑梗，是吧？
1: 对，确实是这样的。
0: 需要区分一下，不要自己判断是不是面瘫了，是吧？还是这个脑梗了，让大夫来区分一下，我们自己是不太好辨别的，是吧？
1: 对，因为好多人他这个面瘫以后，他本身这个病他不危险。他面瘫以后呢，有些人可能就出去，就是在外面埋个线儿啊，或者说是，就是不太正规的治疗。这样有的时候再加上他如果说有刚才说的这种易发脑梗的这些因素的话，他确实是有的时候会耽误病情。所以如果出现面瘫，还是要积极的到医院来，然后就是咱们判别一下，看看到底是不是周围性的还是中枢性。
0: 另外这个我们这个脑梗死的话，这个如果说我们不能及时发现的话，那对我们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是吧？
1: 对。因为这个脑梗死它本来就是一个咱们现在高致残率和高死亡率的一个疾病。如果说咱们在出现了刚才说的那些症状，时间比较短的，就是咱们原则上是限6个小时。如果说6个小时从发病到医院6个小时之内 啊，咱们就是说在这个期间，如果说判定他是脑梗死，然后再掌握一些，看看他的适应症和禁忌症，有没有这个溶栓和这个溶栓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如果说这个病人啊，他符合这个溶栓啊，可以溶栓，然后这个时候他有可能就是溶完栓以后，他症状很快就恢复了。
0: 嗯，
1: 啊，或者说咱们现在也有取栓啊，如果说在实验窗他到了医院。啊，把这个血栓也可以取出来，取出来以后，它也有可能就很快恢复了。
0: 嗯，
1: 啊，但是如果说这个超过这个时间窗了，这些治疗就做不了了，我们就只能保守治疗。
0: 嗯，
1: 在保守治疗下，这个病情可能就是说还会一步的进展。所以说这个时间很关键。
0: 所以时间就是生命哈，就6小时之内。还是有机会去溶栓的哈，能够恢复的。
1: 对，
0: 那你说我们为什么把这时间设定为6小时呢？这6小时的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嗯，本身这个神经元是4到6个小时它就出现死亡了。
0: 嗯，
1: 那咱们这个就是说，4到6个小时，4个小时，4点半小时，还有6个小时，然后咱们就是说用的药物也不一样。
0: 嗯，
1: 然后这个溶栓呢，咱们就是主要是开通这种缺血半胺带，就是它。嗯，没有完全，这还处于缺血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梗死的这一部分的
0: 这个细胞，就是一些脑细胞还没有死亡，还可以挽救，是吧？是这意思吧？
1: 对，主要是把它挽救，就是说看着，如果说挽救过来的话，对于这个症状病情的愈后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0: 就如果超过这个6小时之后，我们溶栓是可以溶掉，但是没有意义了，是吧？
1: 嗯，不，超过6个小时以后，这个溶栓它出血的风险也会很高了。
0: 出血的风险高了，
1: 不光是意义的问题。
0: 不光是，就是这脑细胞可能已经死亡比较多了，可能还会有出血的风险了。
1: 对，它的出血风险也会增高。所以说咱们有这个时间窗。然后就是脑梗，它本身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些症状，不管是偏瘫也好，吞咽困难也好，言语不能也好，都会影响患者的这种工作能力。还有就是生活自理的这些能力，他如果影响工作能力的话，他可能班就上不了了，对吧？影响生活能力，他可能就需要别人的照顾，这样就会增加整个家庭的这种负担。
0: 对对对对，那您说就是说这个疾病哈，就是说他其实这个后遗症是非常严重的哈。那您说我们就是说有这些后遗症，能不能通过后期的康复锻炼能够恢复呢？
1: 咱们这个脑梗它有一个恢复期，一般来说就是1年之内。
0: 嗯，
1: 一年之内如果说我们积极的去给他就是加针灸也好，然后做其他的这种康复训练也好，都会对他的这种愈后有很大的帮助。
0: 还有这个语言的功能哈，刚才也说
1: 对
0: 他后遗症可能有语言的功能这个障碍，也能恢复吗？后期如果说做好康复的话
1: 也可以恢复。就是咱们一般来说，如果说语言功能障碍，因为语言功能障碍它也分好多种。有的人像刚才说的，有的人可能说不出话来，有的人听不懂别人说话。有的人呢，就是他看不懂报纸了。也有的人呢，他想写什么字儿写不成了。这都是这种语言中枢功能出现问题的表现。如果说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根据他不同的语言功能障碍，然后进行相应的康复。
0: 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
1: 对
0: 有希望是有机会康复，是吧？
1: 对，有机会的。像我们现在科里开展就这种，有这种冰刺激啊，然后还有这种就是说，这个针对于他这种，口咽这块的一个针灸的一个，就是一套针法，然后来帮助他。再有就是还有就是专门的这种语言训练，就是告诉。我们帮助我们引导病人去说话，或者说是就是说让教会家属，因为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也会把这种方法教会家属，让家属在家里然后循序渐进的然后去给他锻炼。
0: 就慢慢能恢复一些功能，但是相对于他以前哈，是不能够完全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了吧。
1: 有的人确实是就是恢复的比较好，恢复如初，没有后遗症。但是有一些人，他还是大部分人还是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后遗症。
0: 所以这个及早的治疗还是非常关键的哈，早发现，早治疗啊，这个减少这个后遗症的风险。另外就是说我们能怎么能做到这个早发现呢？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一些情况，一些信号能告诉我们说他可能要脑梗了？我们有没有这些信号告诉大家？
1: 除了咱们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就是什么面瘫呀，
0: 嗯，
1: 然后肢体活动不灵啊，这些症状之外，然后我觉得还应该注意到，就是有些病人可能就是说出现短暂的头晕啊，也有可能是这种短暂的，就是说脑子里血管接触不好了，出现了供血的问题了。
0: 嗯，
1: 然后再有就是，如果说出现这种短暂的这些症状，有的人可能就几分钟，就是说这个肢体麻木出现了几分钟，他好了。
0: 嗯，
1: 有些人可能出现肢体活动不利，几分钟他也好了。
0: 嗯，
1: 啊，有些大部分人呢，他可能就不是太在意这个现象。
0: 嗯，
1: 他就觉得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来。
0: 嗯，
1: 这种现象呢，我们叫做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0: 嗯，
1: 也就是说，他中医上讲就是中风先兆。
0: 嗯，
1: 可能就是血管狭窄啊，狭窄的基础之上，它有一个痉挛啊，然后呢，可能过几分钟呢，它这个痉挛解除了啊，然后血流又恢复如初了，
0: 嗯，
1: 所以呢它症状就恢复了，
0: 嗯，
1: 就持续了几分钟。也有可能是不稳定的小栓子从其他地方脱落下来流到这块，然后咔堵住了，
0: 嗯，
1: 然后血流中断了，然后等一恢复它症状恢复了，但是呢毕竟它这个基础存在了，它就可能反反复复还会发作，
0: 嗯，
1: 最后可能就会出现真正的这种梗塞。所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情况下，大家就应该提高警惕，然后早点来医院就诊，
0: 嗯，
1: 啊，通过系统的检查，然后咱们可以用上相应的治疗啊，然后避免它真正的最后发生脑梗塞。
0: 那在脑梗发作之前又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做的对他做哪些治疗呢？
1: 嗯，假如说这个病人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查的血脂也高，又有动脉状硬化的斑块，
0: 嗯，
1: 我们会根据他卒中发生，就是说根据一个评分，我们去判断他是不是卒中高风险。
0: 嗯，
1: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卒中高风险的话呢，一般就要提前预防，咱们叫一级预防，然后吃上阿司匹林呀、他汀啊这一类的这种抗血小板的药物，就是针对性的去预防它。
0: 是可以的哈，就是我没有症状，但是是可以那个发现你的脑血管的状况哈，这个发现有阻塞哈，或者是有血栓小血栓，是可以有办法预防脑梗死的发作的。
1: 对，所以说咱们现在每年体检，然后都提倡30岁以上的人，然后每年至少要测量一次血压，然后40岁以上的，然后每年要测量血脂、血糖，然后这些指标，就是为了让我们早期这个，就是说把一些萌芽，然后就是把它摁住，让它不要去发生，然后注意控制住，然后不要再往就是严重的去发展，
0: 那您说哈，就是我们体检的时候，是不是建议大家能够每年或者是几年选一次这个脑血管的这个检查的项目呢？
1: 对，就是咱们一般就是到了40岁以上呢，一般建议咱们每年查一次颈动脉彩超，然后它基本上可以反映全身血管动脉状硬化的一个斑块，它相当于是一个窗口。
0: 查颈动脉就可以，不用查做这个大脑的这个检查吗？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大脑这个什么多普勒检查是查的是什么东西，因为一次也没有做过。
1: 也可以查一查经颅多普勒，经颅多普勒是反映整个脑血流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有没有高阻型，有没有狭窄，有没有低流速，然后就是整个反映这个脑血流功能的一个情况。也可以就是说，如果说能把它做一做，也就更全面一些，反映它这个脑子血流的情况。
0: 其实我们做体检的时候可以选一次这个哈，其实有这一项哈，就是选一次这一项，看看你这个大脑的这个血管情况哈，这个血流情况哈，能够全面掌握
1: 一
0: 下啊。
1: 对，它是一个间接的反应。还有就是我建议，就如果说像咱们刚才说的，就是那些容易得脑梗的这些病人，然后每年还是要进行一下这个卒中的预防的一个筛查，然后就相当于是筛查，如果说高风险的话，咱们及时用药干预上。
0: 这筛查是做什么呢？
1: 咱们有就是相关的一些量表，然后看看就是说他血糖是什么水平，血脂是什么水平，年龄是什么水平，血压是什么水平，然后总体的根据，还有就是他的家族史，就是家里人有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他也是一个危险因素，然后把这些整体的这个因素都考虑进去，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高风险。如果高风险的话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是纳入这种严格的一级预防的一个 这个人群，然后进行他这些指标的一些监控。
0: 嗯，严格监控一下你的血脂、血压、血糖的情况是吧？血管的情况、要
1: 对
0: 经常检查。还有一个问题，您刚才也说哈，要最好能够查一下这个颈动脉的彩超哈。您说这个颈动脉彩超，它是您说代表了全身血管的一个情况哈，能够看到全身代表情况。但为什么这个颈动脉这个对我们全身这个这么重要呢？它为什么能够代表这么多的血管呢？
1: 嗯，你看咱们一般就是颈动脉，一般查颈动脉和下肢动脉，但颈动脉这块呢，就是它比较重要，因为它直接供应着咱们整个大脑的一个血供，所以说一般就是查颈动脉来反映就这个全基本上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情况，因为它距离脑子比较近，它比较关键，我们一般选它，但是我们说实话，我们这种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呢，我们一般也会查下肢的动脉，它也下肢的动脉也可以反映。但因为是颈动脉呢，咱离脑子也比较近，然后呢又比较重要，所以说咱们一般选颈动脉。
0: 是不是颈动脉也比较容易出现斑块？它不是这个形状的问题吗？这个正好有一个转弯的地方，它是不是比较容易出现斑块？
1: 嗯，也对，也是。咱们这个颈动脉还有椎动脉这块，然后就是从这个主动脉弓这块上来，然后它这个结构，然后也容易出现这种动脉粥样化斑块的形成。
0: 嗯，容易出现。如果它出现了之后，它是比较最容易出现的哈，就它出现之后，其他血管，也可能会出现哈，是所以
1: 对，但是什么事儿不是那么绝对，不是说颈动脉没
0: 有，
1: 然后其他地方
0: 就没有，
1: 并没有，
0: 也不一定哈，
1: 也不是那么绝对，
0: 也不是那么绝对哈。但是如果这儿有的话，其他地方就比较危险了，是吧？
1: 其他地方就应该也有，它基本上能够反映一个全身大动脉的一个粥样硬化的一个情况。
0: 哦，那您说哈，就是我出现颈动脉斑块，其实这个检出率还是挺高的哈，就是很多年轻人是30多、40多的人都能检出颈动脉斑块了哈。您说这颈动脉斑块我检出之后，我该做什么呢？我这时候该做点啥事儿呢？我现在也没脑梗呢，但是有了斑块了，该做啥呢？
1: 咱们一般就是查找了，一般就是有最起码要结合他血脂的情况，如果没做的话，就得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啊，这些会影响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些因素，给他查一下啊，包括尿酸啊，把他查一下。如果查了以后，根据血脂的情况，根据他斑块的情况，如果斑块很小，血脂也正常，那我们就定期先观察。如果说斑块很大，然后血脂也很高，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要加这个降脂固斑的一些药物。
0: 就这个新药，就是他汀类的药物是吧？那是不是吃上之后就终身服用了？
1: 一般来说，这个如果说血脂稍微有点事儿，稍微有点斑块的话，那一般我们不启用。我们首先就是说，先让他生活上调整，饮食上调整，如果调整上一段时间，它还是没什么变化，也可能我们就要加药了。但是如果说调整，它都改善了，
0: 变小了，
1: 尤其是对变小了，变小的几率不是太大，但是最起码它血脂下来了，那可能我们就不加药了。但是如果说它血脂很高，然后呢，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善，它也调整不下来，那就说明它本身代谢出现问题了。那这种情况可能就要长期服药。
0: 哦，所以要看情况哈，也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情况哈。
1: 对，有些人可能就是生活方式引起来的。有些人他也有可能就是说他平时生活上已经很注意了，但是他还高，那他可能就是他内在的代谢的问题。那就需要加一些药物去干预它了。
0: 另外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哈，该怎么预防脑梗呢？
1: 你看刚才咱们说到了，首先他就是要保持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他适当的锻炼呀，然后饮食结构上的这种就是合理的安排，就不能特别大鱼大肉，是吧？咱们这个中国这个膳食指南上讲，就是每天这个食物要多样化，甚至是每天要超过25种食物。
0: 我觉得大多数人做不到，是吧？20多种。
1: 其实20多种，其实你细数一数吧，其实是可以做到的。你就像咱们简单说熬个粥，
0: 多放几种米，多放几种豆，
1: 多放几种米就有了。
0: 就
1: 将近10种，甚至是10种，然后就都有了，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到的。
0: 尽量做到吧，20多种。
1: 对，20多种啊，就是尽量的，就是说种类多一些。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控油、控盐，还有就是咱们这种肉蛋奶的一个合理的搭配，
0: 嗯、
1: 还有蔬菜的一个合理的搭配。
0: 嗯
1: 啊，不能就是说这种，大鱼大肉的去随便去吃去啊、
0: 嗯，
1: 还是要控制着点。
0: 嗯，
1: 再有呢，就是合理的这种作息、
0: 嗯、
1: 啊，还有情绪稳定，就是咱们就是说生活习惯上，
0: 嗯、
1: 咱们就尽量去嗯。能够去这个保持自己在一个很好的给自己一个很好的环境吧，相当于是、
0: 嗯、对对对。
1: 再有就是啊，再有就是咱们就是像刚才说的那些危险因素，要及时的去嗯，就是到年龄以后、
0: 啊、
1: 对、
0: 嗯、
1: 到年龄以后咱们就该体检体检，然后如果说发现问题呢，咱们就要定期的去监测，定期的去这个就是说调整药物，然后把它维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
0: 嗯嗯、
1: 啊、
0: 那我们
1: 就是
0: 嗯对，这样就能做到预防这个脑梗的发生了哈。嗯，
1: 对，
0: 嗯，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想说说这个中医中药哈，我们在治疗脑梗当中、
1: 嗯、
0: 它的作用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我们在应用当中、
1: 嗯、
0: 中医中药应用的多不多呢？
1: 哦，中医中药然后在我们医院我们是应用还是很多的。
0: 嗯，
1: 因为就是嗯，中医中药确实我们观察确实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啊，然后中医上讲究这个中风呢，主要是由于这个正气亏虚啊、饮食情志啊，还有这种内伤所致的这种气血的逆乱，
0: 嗯、
1: 产生了这种风火痰瘀虚导致的这种脑脉闭阻，
0: 嗯、
1: 是这样的病机。
0: 嗯、
1: 所以说它在中药的治疗过程中呢，它就跟针对不同的病机，然后去这个用中药去调整它。所以说有些人就认为这个中医它是治根啊，它就是从这里考虑的。
0: 嗯
1: 啊，咱们这个中医上就是轻症也可以治，然后呢这种重症呢也有也可以治，在治疗过程中呢就根据啊肝阳上亢啊，还有风痰阻络呀、痰热腐蚀啊，然后根据不同的辩证，然后给病人开中药，
0: 嗯，
1: 治疗。然后这些中药呢，也就是也通过一些实验研究啊，还有临床观察呀，也确实发现到了，它可以通过调节气血平衡，
0: 嗯，
1: 改善循环，然后促进脑组织的修复等方面发挥到了很好的作用。啊，咱们这个临床上常用的，有些病人也常接触到的，
0: 嗯，
1: 你像这种活血化瘀类的药物，
0: 嗯，
1: 三七呀、丹参呀、红花啊、
0: 嗯、
1: 这个水蛭、地龙、银杏、
0: 嗯、
1: 这些药物也都是常用的，
0: 嗯嗯、
1: 然后嗯也很取得了确实很好的这种效果，
0: 嗯，
1: 再有呢就是针灸这一块，确实是对脑梗这个恢复期的康复，
0: 嗯，
1: 也起到了很大的这种作用，
0: 嗯
1: 嗯，就有的病人我们就是接触到比较多的，就是身体这个伸不直的，就是肌张力比较高的一些病人，
0: 嗯，
1: 我们通过就是相应的这种针法，然后也能够达到这个病人这种肌张力的缓解，
0: 嗯
1: 啊，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肌张力比较高、时间比较长的，当然对于就是说这种嗯发病时间比较短的病人，嗯，然后通过扎针灸，然后病人也嗯就是麻木啊，或者说是这种具体的这种支配不灵啊，然后也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0: 嗯，这个我们中医中药还是一技术哈，在治疗脑梗的过程当中和恢复当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嗯，
1: 对，对于就是说得过脑梗，然后后头恢复期的一些病人，然后也有一些很好的中成药，是吧？人参制剂的一些药物，包括一些病人，然后针对他可能情况复杂一些，也有失眠呀，也有便秘呀什么的，他可能单吃一种重要的这种中成药的制剂效果不太好，然后通过这个中医的治疗的这种调理，然后也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0: 嗯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您的科普哈。好，魏大夫，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找您就诊。
1: 我一般是在病房，我们病房是在1号楼的17楼。
0: 嗯
1: 本院区1号楼的17楼，然后我是星期四下午出诊。
0: 嗯，周四下午出诊。
1: 对，周四下午出诊。我也欢迎病人呢，就是说针对自己如果说有一些危险因素，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然后想筛查自己是不是这个卒中高风险的啊，或者说需要我们知道这个卒中的预防治疗的，
0: 嗯
1: 啊，也希望大家就是说可以过来咨询，可以咱们测一测，是吧？
0: 嗯，好的好的。 好，非常感谢您，也可以在我们石家庄市中医院的哈公众号去预约哈，都可以哈。
1: 嗯，对，
0: 嗯、好的、
1: 嗯，
0: 好，非常感谢您、嗯。好，今天我们先到这里。好的，谢谢，嗯、好，再见。
1: 嗯，
0: 好，再见，
1: 再见主持人，
0: 好，再见，
1: 哎、
2: 嗯。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嗯，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玉丸花蒸燕。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8: 一说到历史上的河北名医啊，就要说一说来自河北玉田，也就是今天河北唐山市玉田县的一位奇人，他呀就是王清任。王清任自幼习武，青年时曾考取了武秀才，后来啊因为性情磊落，刚直不阿，逐渐啊便形成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愿望，改习中医了。自古医武同源，王清任由武入医，古代的商科医生很多都练武，武术家大多通活血化瘀的医术，所以这王清任啊，在活血化瘀的方面是大有建树。曾有这样的说法，如果把王清任的五竹瘀汤学会，周身上下内外断无难治的瘀血。今天啊，我们来介绍的就是王清任的一个名方，补阳还武汤。这补阳还武汤是治什么的呢？治中风的。补阳还武汤这个方子后面的对应症就是中风的各种后遗症，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言语减涩。言语减涩呢，就是说话半算，嘴角流口水，小便频数或者遗尿失禁等等。中风啊，实际上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与高血压相关。中国古人从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开始，就以风来立论了。您看啊，名字就叫中风。到了后世，中医治疗中风其实也考虑过很多的方子，很多的思路。比如在金元时期，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考虑从火来立论，而另一位朱丹溪从痰来立论。他说啊，体内的痰湿重了，痰浊蒙蔽清窍会导致这样，所以各个医家的角度不同。四大家另外一位李东垣则认为是气虚容易导致这些症状，所以啊，他从气虚来立论。而到了清代，王清任则认为张仲景、刘完素、朱丹溪你们啊讲的都有点偏颇，还是李东垣讲的对，气虚的居多。王清任认为中风就是元气亏损，气血瘀滞。总之啊，王清任的观点就是，如果人的正气是十分的话，这十分啊随着不断的消耗，现在就剩五分了， 在这种情况下无力推动气血运行，就会导致淤血，血液就会堵塞在那里。如果堵塞在头部，这就是脑中风了，所以会导致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等中风的后遗症。在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您的正气

少了五份，我就把那五份给你补上，气足了以后再稍微加点活血化瘀的药，帮你把淤血通开，这样你的中风的症状就会慢慢的好转。所以他创的这个方子叫补阳还五汤。这个补阳呢，实际上就是在补气，还五呢，就是还给你那五份元气。补阳还五汤的组成是这样：生黄芪120克，当归尾6克，赤芍5克，去土的地龙、川芎、红花、桃仁各3克。补阳还五汤是中药队伍当中赫赫有名的战将，领军者就是黄芪，他率领着当归尾、地龙、赤芍、川芎、红花、桃仁这6员大将，组成了一支目标一致的攻坚队伍。我们先来说黄芪，在这里一般用生黄芪，量大，它的作用就是补气，通过益气来通络，来活血，体现出气能行血。也就是说，气是血液运行的动力，重用黄芪来补气，自是气壮血行。另外这黄芪啊，还有固摄的作用，固摄经络之气，中风之后精气大虚，精气大虚不但需要补气，还要固摄经络之气，所以在这里黄芪为君药，大剂量的使用黄芪。另外生用黄芪也有固摄的特点。再来是桃仁、红花、川芎、赤芍活血驱瘀，这些药啊，在血府逐瘀汤里面都有。也就是说啊，王清任最喜欢用川芎、赤芍、桃仁和红花，他们啊是四大金刚，再加上当归尾、地龙，更有通经疏络之效。地龙通经活络，善于奔走，它可以将黄芪之气周行全身，将赤芍、川芎等活血驱瘀之效带至需要之处。再来是当归，当归啊，古人称十方九归，可见啊，当归这味药确实不简单。很多的传统中药方剂当中都离不开当归。药王孙思邈称当归为血中圣药。明代的医学家李中子是这样说：能令诸血各归其所，故名当归。但是在这里我们在用的时候要注意区分当归身和当归尾，补血养血用当归身，活血破血用当归尾。听到这儿，有人也许会问，同样的药不同的部位就有不同的功效吗？似乎有些令人费解，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还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当归身它是守的，而当归的根须却是向下生长在泥土里面，不断地往泥土深层次游走，把土里的营养物质吸收过来。这样一静一动，当归身守而静，故能补血养血；而当归须是走而动，故能活血破血。守静下来就是补，而走动起来就是活。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植物它是什么样的形态，长在什么样的地方，就大概知道这个药是有什么用途。最后要特别说明的是，补阳还五汤这个方中的黄芪的用量比较多，但一开始啊，我们可以先用小量，一般从30克到60克开始，效果不明显的时候再逐渐增加。补阳还五汤原方活血驱瘀药用量较轻，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根据病情适当的加大。另外这个方子需久服才有效，因为毕竟活血通络药量小，黄芪益气活血通络，能够振衰起肺，它是一个缓治的过程，而中风到后遗症阶段要恢复起来是比较缓慢的。按王清任自己的要求，就是愈后还应继续服用，以巩固疗效，防止复发，一般隔几天当中吃上个1-2副。他的原话就

就是服此方愈后药不可断，或隔三五日吃一副，或七八日吃一副。在最后要特别提醒大家，补阳还五汤这个方子大家一定要记住，要分清楚是气虚的症状才行。如果是那种舌头很红，有各种上火的症状，那您一定不要用这补阳还五汤。为什么呢？容易用错。民国名医张锡纯在评价这个方子的时候说，这个方子是不错的方子，医家用的都不错，但是要注意，注意什么呢？若欲脉之虚而无力者，也就是说脉是虚的，没有力气的，舌头又是胖大的，边上有齿痕的，脉是那种又虚又没有劲儿的，用这个方子补阳还五汤马上就可以见效。如果不是这样，他的脉搏又实又有力，也就是跳得很有劲儿，舌头的颜色是红的，舌苔黄腻，一派上火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呀，您就要考虑另外的前面我们提到的金元四大家刘完素、朱丹溪他们那种化痰清火的思路了。所以在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调理中风后遗症的除瘀妙方补阳还五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

0: 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1: 金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0: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

0: 牛奶。
1: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秦穆公广纳贤良啊，请来了百里奚，好像把这些大臣们给吓着。怎么呢？您请一个棺材瓤的来呀、啊？百里奚老了啊，来到秦穆公眼前的时候70好几了。秦穆公倒觉得这个人可用，可文武都不理解，他能活多大岁数啊？哦，您又拜他为上卿大夫，不知道给什么官好了，给多少钱封赏合适了。可百里奚很自信，他主动跟秦穆公提呀、啊：“我这个年纪打老虎是不行了，但是要给您出点主意嘛的，我还是有点经验的。这70多岁不能白活过来，我经得多，见得多呀。”秦穆公我开怀大笑啊：“你就好好干吧，寡人当然信你呀、啊。”光一个百里奚吗？还招人了。没多久，打戎族又请来了鱿鱼。戎族那时候少数民族，西边以戎族少数民族为种，是个游牧民族，分好几支呢。你在西边偏北有山戎，他们说浩赫王国那段书的时候曾经说过，齐桓公还帮过燕国吗？燕国就被山戎灭的。那么还有一个叫犬戎，这是戎族的另一支。西周天下火烧骊山的就是那犬戎，还有西戎，哎呦，分支庞杂吧。其中有一个戎族的小国家跟秦穆公的国土是接壤，那位国君就特别的好美色好美酒。那秦穆公对他倒不大感兴趣，对他那国土感兴趣，可又听说他手下有一个大臣叫鱿鱼，一定得把他找来。大伙一听鱿鱼，海参你要不要啊？不是那鱿鱼，就这么一名字谐音呢、啊。据说这是旷世奇才，那人家鱿鱼能来吗？都忠于雇主，死活不来帮忙。干脆吧，给那荣主多送一点金银美女，送点美酒，让这鱿鱼出差访问访问吧。这鱿鱼一到秦国

秦穆公就把他扣这儿了，你别走了，绑起来关禁闭那不行。远接高迎好吃好喝，每天都把这鱿鱼灌他，都喝趴下站不起来才好呢。一口气待了半年多呀，敢等这鱿鱼终于请求秦穆公把他放回故国的时候，那边早就起了疑心了。就这么着，鱿鱼一看我甭在这干了，再干这国君非把我宰了不可，不是秦穆公那喜欢我帮忙吗？我那儿吧，我愣把这墙角给挖过来了。有了百里奚，有了鱿鱼，还有那位简叔，哎呦，这么一来秦穆公是信心百倍，信心越强大就觉得时机越不好等待。不过秦穆公就这手招贤纳士已经够别人学一学的了，包括几百年之后秦始皇手下那丞相李斯一提起秦穆公，那还是大家赞美呢，说往日穆公之时有鱿鱼，有百里奚，有简叔，皆从四方归附，可见穆公一一启用，所以能兼并20余国称霸于西方啊。为什么有霸业跟人才就有这么大的关系？秦穆公的所作所为正应了诗经里边那句话，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不拘一格招人才，所以曾经那么落后愚昧的秦国才能在诸侯之中崭露头角啊。秦穆公越干越有信心，越干越想到中原那转一转发展发展，他自己觉得地势偏西啊，最大的志愿就是要走出关中。他也想学学建设王坚的那位郑庄公，九合诸侯的齐桓公，建土立盟的晋文公。可是晋文公现在挡着自个儿呢，好在晋文公在位时间不长，9年晋文公就死了。晋文公刚死，秦穆公就跃跃欲试了。办哪儿？他首先要伐郑，他对这郑特别的烦。那会儿周襄王闹内乱，跟那王子带打起来了，周襄王不是跑郑国去了吗？当时秦穆公也想去把这周襄王接到秦国来，结果被晋文公抢先了。咱们说过这秦晋相依，秦国要想往中原发展，头一道关卡就是晋国，打又打不过，时间又被人占了先，只能撤回来。可那郑国自打那儿以后对晋国就特别的周到，多新鲜呢，晋文公是盟主啊。现在晋国的晋文公没了，我看看你依附我不依附我，不依附不依附打。带着军队这就要出发，一想临走之前得跟人商量商量啊。跟谁呀？自己最信任的那位老臣简叔，问问他怎么样好吗？简叔也70好几了，把这个想法这么一说，简叔摇头不允，不行啊国君，老朽以为此一去凶多吉少啊。秦穆公脸色很难看，这老爱卿何出此言呢？国君，您凭什么去打郑国呀？有必胜之把握？当然，老爱卿你忘了，上一次郑人让我们的手下掌管了他北门的钥匙，现在我们随时到那儿，北门就能打开，那不轻而易举就取了郑国的都城了吗？秦穆公说这事儿真的假的？真的，有一次伐郑的时候不是被人家给说退了吗？谁这么大本事说能给说退了？烛之武啊，烛武退秦吗？当时是秦晋联手攻打郑国，主要还在晋国跟楚国争霸期间呢，那秦国那会儿算帮忙的，为了表示对秦国退兵的感谢，人家特意把北门钥匙交出来了。您帮我们看着吧，回来我们家有点什么事儿，你们还能帮我忙，那留着驻军呢。所以秦穆公很自信，那到那咱自己人开着门，那不说进就进吗？嗨，简叔摇摇头啊，国君，劳师袭远这是不明智的想法，好走长途去打仗

这宝剑用时间长以后啊，可能连那桌子角都砍不下来了，没有了锋芒。我跟他商量什么？直接把三位大将给找来了，有简叔的儿子白乙丙，白立西的儿子孟明视，还有那西启竹啊。这可以说是秦朝三位年富力强的军队首领，让他们为主帅，点齐人马。秦穆公当然率着文武得出来送一送了，就在教军场上举行了一个隆重的祭旗送行仪式。这刚要动，就听远处有人哭着就跑过来了。哎呦，大伙儿顺着声音这么一看，谁哭得这么惨呢？老泪横流的，那声音不是像小孩子一样又高又亮，也不像女人哭得那么婉转动听的，这哭声苍老低沉，特别的悲哀。大伙一看，谁呀？好嘛，一瘸一点的就跑过来了，就是那位简叔啊，简叔的儿子那白乙丙啊。啊，简叔过来拉着白乙丙的手上下打量啊，儿啊，让为父再看看你，让我再看你最后一眼，这叫什么话呀？简叔一哭，这三位年轻主帅傻了，孟明视为主，白乙丙、西启竹为副，可是都认得这是老伯父啊，要别人来推出斩了，这老伯父这不好说这话。秦穆公也气坏了，这多丧气呀、啊！你这是何意呀、啊？哎，简叔摇了摇头，我到这把年纪，国君把我杀了我都不后悔，但是临死之前我得看看儿子。大伙一听，这不说胡话吗？你不来你不就不死了吗？哎呀，诸位不要多虑，不是说我不死，是我儿子快死了，我得再见他这么一眼。嘿，秦穆公下意识地用手抓了抓那佩剑的剑把，心想老瓤子。老瓤子心里想，没敢多说，这要不是在这么一个重大场合，你这么败我的兴，我非把你斩了不可。为什么呀？古人打仗本身就迷信着呢。你看你那个古代的战争中那些书籍记载，择选良辰吉日，干嘛还找日子？你看有讲吗？然后发兵之前有祭旗仪式，为什么呀？就是图一个吉利，旗开得胜，马的成功，求神灵佑护啊。所以这简叔一说这个，您想那秦穆公能高兴得了吗？哎呀，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吩咐手下人把简叔给我请了下去，说请好听一摆手，就拽拽不动，裂非把他给带下来不可。用手点指着简叔啊，嗨，你这个老而不死的腐朽之辈，如果你早死的话，你现在坟上的大树得一围之粗了，你下去吧你。秦穆公骂他，可不就骂了呗，有人过来就把他给拽一边去了。简叔在临离开儿子的时候，给白乙丙手里塞了点东西，密信。那会儿拿什么写信呢？那塞点信的话，那竹子他怎么拿呀？他不写在绢帕上了吗？你带着这个吧。白乙丙就揣起来了，然后是登城上路。走到半道上，孟明视跟西启竹就央个这白乙丙，怎么的？你爸爸给你留的什么条啊？啊，拿过来我们看看，是不是什么锦囊妙计呀？那时候没这词儿，但是就是这是不是指挥咱们怎么打仗？你让我们瞅瞅吧。我先看，你看，你先看就行。这白乙丙打开这么一看，眉头皱起来了。上面写的什么呀？说晋人必在萧山袭击秦师啊。萧山有二陵，南陵为夏后杲之墓，北陵为文王避雨之地。我算你们必死于二陵之间，到那会儿我给你们收尸骨吧。嗨，白乙丙把这玩意儿好像没扔地上，你们俩看看吧，什么玩意儿写的呀？好，我给咱们算坟头去了。他说咱们得埋那儿。几个人谁也不吭声了。不能吧，秦晋之好多少年了，晋国难道会对我们自己下毒手？那不等于朋友之间

反目为仇了吗？可说呢，走吧，继续行进。结果走半路上就听着信儿了，说郑国严加防备，已经走漏消息了，而且有很多国家已经派军队前往郑国保护。那这三位大将一看，那就别打了，晋国打不了了，那咱回去收拾几个小国家吧，顺手把古国给灭了，反正带点东西就行，往回撤吧。你想，这是千里跃进，那会儿那个是步行军为主，那战车也不能天天呱啦呱在山道里跑啊，所以这个走得很慢。回来到了萧山了，那就说这萧山在哪儿啊？就在河南西部，当时算是晋国的地盘，因为两国交好，所以秦军一点提防都没有。赶进了萧山大峡谷，这么一看，哎呦，好，真宽敞，那么宽敞，这峡谷有多大呀？两边山峰相距还不得40里呀、啊，树荫茂密，两山夹一沟啊。走吧，这刚走到一半，好，就听梆点齐响，乱石腾空，就差惊涛拍岸了。这哪儿的动静这么大？有人呢？好嘛，晋军早在这等着呢。那晋军怎么下这毒手啊？您想，这晋文公刚死，新君还在治丧期间，秦国你要干嘛呀？啊，你要称霸取而代之，你绕过我，你去打郑国，你问我了吗？你跟我连招呼都不打，你给郑国点教训，那不就是因为郑国走得跟我们近点吗？所以作为一个盟主，他不能够允许其他诸侯背离了他的意志去行动，就在这拦着他吧。好，这一下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呀、啊，几乎是全军尽没。最悲惨的是连这三位主帅都被人给抓了俘虏了。这消息传回秦国之后，秦穆公大吃一惊啊，他愣磕磕半晌无言，想了半天这才想明白，简书哭诗，人家说的对呀，连忙把简书请来，还叫他老棺材瓤子吗？不这么说了，哎呀，寡人悔不听爱卿之言呐。简书摇了摇头，国君也不必难过，我看那三位主帅尚能生还呐。啊，这一句话说的秦穆公又一愣，他能活着回来吗？现在秦晋翻脸，一定会被杀了的。不能够，您别忘了，晋文公的夫人那是咱们秦国的女儿啊，就现在那后继者秦襄公他妈，你找他使使劲呐。啊，秦穆公想，对，那我闺女吗？什么辈儿啊，就这么乱。秦穆公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了晋文公，晋文公跟他岁数差不离，他为什么这么做呀？就为了联姻。果不其然，这三位主帅到了晋国，晋襄公是想把他们杀了的，可是那位秦国的女人当然向着自己娘家了，好说歹说放了吧。这前脚刚把这三个主帅放走，后手这晋襄公就后悔了。晋襄公派人，你赶快追吧，一直一口气就追到了黄河边上。这三位刚上船，后边就到了。哎呀，三位贵宾为何行色匆匆？再住两天吧，我家国君说有封赏，你们没带着。孟明是心想，你拿我们仨当弱智了，我们打一败仗也不至于那什么也听不出来，回去干嘛呀？抓起来接着关禁闭得了吧。你高声在船上回答了那么一句，三年之后再拜谢你家国君之赐。你不就这赏赐吗？存着吧。你三位简直是侥幸逃生啊。回来之后，秦穆公是哭的简直快成泪人了，泪流满面迎接三帅，把这三位给感动坏了。为什么？这打仗打败了，那自杀的有的是啊。当年城濮大战的时候，晋国晋文公退避三舍，战败了不可一世狂傲的楚国军队。楚国军队的那位领军人叫子玉呀，子玉曾经跟楚成王打过。

0: 我保票，我肯定能打赢了。结果怎么样？败了，在连城谷，子玉含羞自尽。你因为楚成王给带信儿了，回来我也宰你，你最好自裁。这是楚国的领兵元帅，那么人家秦国呢？你看看，三位带着好的成千上万人走的，哥仨回来的，一个个衣衫不整，湿了一片，那黄河水浪打浪给崩的。现在他们一上岸，国君在这站着哭着承认错误，三位爱卿，寡人之过也。说的扑通一下，三位一块给趴那儿了，跪那都不行，趴那儿了。国君，臣小无能，国君责罚吧。哎，来日方长。秦穆公亲自把这三个人的手一个一个都抓起来，站起来吧。就这样，又在训练人马，等待时机。没多久，又跟晋襄公打起来了。秦晋再交兵，这三位又败了。哎呦，把晋国人给乐坏了。上次不说三天之后败军之次吗？你们这一次到这儿来打仗，就是败军之次吧？好，还在嘲讽呢。三位苦着脸回来，秦穆公跟没事儿一样。胜败乃兵家常事，我就不信你们三位就不能给我打一个胜仗。打这起，这三位简直是加班加点儿，都不乐意睡觉了，好好报答国君。终于第三次孟明视挂帅带队伐晋，这一下先过黄河把船给烧了，怎么背水一战，再败了我就不活着回去了。来势汹汹啊，在晋国大地上横冲直撞，打的晋国人没有招架之功，不敢出来了，实在没得什么可打了，回来吧。回哪儿？回到萧山，这是回家的路啊。秦穆公已经迎到萧山了，在这里，秦穆公白衣素服，这是祭奠时穿的服装啊。干嘛？要祭奠祭奠几年前在这个山谷里为国捐躯的将士，还找得着吗？大部分都被狼叨走了，还有一些尸体的残骸啊。就这样堆起了一个巨大的坟头啊，凡是能捡来的尸骨都放一块了。秦穆公白衣素服，哭拜于坟前，忏悔自己的过失，收揽自己的罪责，跟人家没关系，是我指挥失误啊。言辞真切，感天动地，哭的那三位大帅眼睛都肿了，哭的秦军上上下下将士没有一个不心碎的。秦穆公终于算雪了心头这口恨，出了心头这口气。为什么？当年被你们打败了，现在我胜利了。但是不管怎样，终究秦穆公没有能从东边打入中原，他总想走出关中，但是事与愿违，时机、自己的年龄都到了他不得不承认现实的地步。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晋文公创造的霸业后面还在延续，而秦穆公已经没有办法在有生之年实现志向，怎么办呢？好在秦穆公把目光从热闹的中原转向了清冷的西方，他占领了戎族的土地，向西方向扩地几千里，成为西方的霸主。自己老了还有儿孙们呢，让他们去完成大业吧。果不其然，几百年之后，正是那位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给这秦穆公圆了梦了。秦穆公虽然退却了，我们说前进是英雄，退却依旧是英雄。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了。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

0: 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句号簿，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2: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
0: 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后补就在的誓言。 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 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 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3: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4: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 郑家军。

0: 而夏明汉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陈日雨。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
3: 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戴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
3: 还不忘调侃特务，<笑>
0: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笑>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 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
3: 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 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 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想。

0: 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他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工艺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3: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暗公，暗公。
4: 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
5: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1: 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
6: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
1: 帮忙抬一下伤员。巴黎和会决议，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2: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
5: 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
1: 夫人。这是在拍照。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5: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5: 我知道。
15: 好，来，下一个。

0: 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2: 志华，
1: 爸，
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9: 元帅，
10: 陈毅元说的对，
9: 商会
10: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1: 商会一定支持我，
12: 没有什么可
9: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13: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8: 先锋责任的完成。
6: 填充以血肉，
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最后复之皮肤。
7: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6: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5: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5: 愿意。
6: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5: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7: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5: 什么？
7: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5: 他要干什么？
7: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5: 等等，等一下。
6: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2: 哦，还在这儿。
6: 是唐通庆，
12: 他还在。
6: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2: 太久了。
6: 是啊，好久不见。
1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7: 什么呀？
1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

0: 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

0: 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 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1、2、3。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1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0: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 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 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
0: 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走，老婆，跟上！快，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 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 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 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0: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

0: 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1: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2: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3: 叶飞，叶飞，
2: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3: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4: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4: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5: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6: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

0: 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3: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2: 嗯，
3: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这、哎、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2: 没错，
3: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2: 好，
3: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清楚啊，马经理。
3: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2: 必须的。
3: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
2: 嗯，
3: 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2: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3: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2: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 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3: 调味儿
2: 啊，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儿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3: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2: 这个没有。
3: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2: 对，这个就是那种
3: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2: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3: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2: 对。
3: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2: 太麻烦了。
3: 太麻烦了，
2: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3: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2: 就不愿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0: 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1: 了？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嗯，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9一罐，
0: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十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我能说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整
1: 是
0: 啥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算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御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 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玉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玉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玉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0: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玉味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1: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
0: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玉味。一呢是跟善道玉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玉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玉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0: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星辰，
1: 你看，
0: 绝对不能加货，
1: 你就直接堵我嘴，
0: 5块5一罐，而且今天 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十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是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1: 咱不是说好听吗？是不是18罐好听？
0: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1: 行行，马经理，
0: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1: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0: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1: 好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1: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5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辨证
10: 要保证4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直捣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呢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那此时呢，燕赵名医堂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生活广播调频 FM89.0 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计时 APP， 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燕赵名医堂每天呢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您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我们也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我们今天的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的教学主任主任医师刘广杰，为我们科普解读肺结节不等于肺癌，良恶性肺结节应该这样判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民医在线之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 八九点零、河北三农广播 FM 九八点一并机播出。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啊下载计时 APP， 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可以同步收听节目的直播。那近年来呢，随着体检的普及以及 CT 技术的进步啊，越来越多的朋友在检查当中啊发现了肺结节的情况，不少人因此陷入到了恐慌，甚至误以为肺结节呢就是肺癌。那么肺结节到底应该如何科学的看待，良恶性又应该怎么样区分，需要做怎样的应对和处理呢？今天的医生开讲特训门诊哈，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的教学主任、主任医师刘广杰，来为我们科普解读肺结节不等于肺癌，良恶性的肺结节应该这样判断。那刘广杰主任呢，同时也是河北省抗癌协会肺癌专委会第一届青委会的常委，河北省预防医学会食管癌防治委员会的委员，主要是擅长像食管癌、肺癌、贲门癌

0: 纵隔肿瘤的治疗，熟练开展胸腔镜的微创手术，进行肺叶、肺段切除以及纵隔肿瘤的切除。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直接可以在群内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好，刘主任下午好，很高兴邀请您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下午好，主任。
1: 啊，主任你好。
0: 嗯，确实哈，这个关于肺结节的一些常见的认知误区，想请刘主任来给我们先盘点一下。很多朋友一看到这个体检上出现肺结节这几个字，就是显得非常的紧张哈。这个很显然，肺结节它跟肺癌肯定是不能划等号的。就是这两者从本质上到底有什么不同？什么是肺结节呢？
1: 啊，肺结节呢，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啊，就是肺上出现了一个白片儿。但是从医学的专门角度上讲呢，它就是咱我们 CT 扫描的时候发现的，在那个肺窗出现的一个密度增高影，直径呢小于3厘米。
0: 嗯，
1: 小于3厘米的都叫肺结节。
0: 嗯嗯，就从本质上来看，它跟肺癌最不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啊，你肺结节呢是一大类，肺结节里边如果小于3公分呢，它是恶性的，也就是肺癌。
0: 嗯，
1: 啊，那只是占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
0: 嗯，
1: 大部分肺结节呢，啊，都是良性的肺结节。所以说，所谓的肺结节呢，它包括了肺癌，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肺结节都是肺癌。
0: 嗯，就是小于3厘米的，咱们定义为
1: 肺结
0: 节。
1: 对，
0: 当然也有一小部分确实可能是肺癌。
1: 对，是这样的，但是整体的比例来说还是比较低的。
0: 嗯嗯，好，刘仁，我看到在燕赵民堂我们微信线下群有一位网友朋友问哈，他说看到咱们说的这个话题，他就想问问刘主任，说这个肺结节数量越多，肺癌的可能性就越大吧？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1: 啊，肺结节的这个数量啊，跟它的性质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因为咱们的气道呢是跟空气随时接触的。
0: 嗯
1: 嗯，像周围的比如说一些粉尘呀，包括我们有一些会吸烟呀，还有那个厨房的油烟呀，你吸入到肺内之后呢，然后在肺内沉积，啊，都会表现为啊，在里边看到那个斑片状的影啊。
0: 嗯，
1: 但是这种呢，有的人呢，比如在一处沉积，有的人在多处沉积。
0: 嗯，
1: 所以说呢，沉积下来之后呢，它数量会表现不等。但是并不是说我结节越多，然后呢，我的恶性概率就越高，没有这个直接的一个关系。啊，最重要的是还看它的形态。看它长得什么模样来判断良恶性。
0: 嗯，稍等，我们会给具体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良恶性到底怎么样判断，临床有哪些这个指征哈。但是这位网友朋友这个问题就是肺结节数量的多少跟肿瘤跟咱们说的肺癌它没有直接联系。嗯，
1: 是这样的。
0: 其实大家现在发现好像很多朋友体检哈，咱们都发现有这个肺结节，它这个疾病高发，就您经验看，它是跟咱们这种生活习惯呀，还是说环境污染，还是跟咱们这个 CT 技术现在越来越高精尖了，越清晰有关，它是怎么大家觉得这个好像越来越多了呢？
1: 对，这确实是我们在生活中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啊。好多人说怎么现在这么多肺结节呀？
0: 嗯，
1: 啊，它的原因呢，就是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与 CT 的技术的应用。
0: 嗯，
1: 因为最早的时候呢，嗯，我们查肺部疾病大部分都是胸片，胸片呢对于比较大的病灶它是可以发现的。那对于比较小的，比如说1厘米以下的，尤其是这种磨玻璃结节呢，它在胸片上是体现不出来的，所以查不出来。那么现在呢，一个人的对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再一个就是对于肺部筛查呢，应用的 CT，尤其是这个低剂量 CT 出现之后呢，越来越多的这个肺部疾病被发现出来。当然了，有很大的就是这个肺结节，所以说这个 CT 应用呢是肺结节发病率越来越高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现在人群呢健康越来越重视，那么很多人原先不体检的，然后呢去体检了，所以说原先呢，可能它的发病率本身也很高，但是呢只不过没有关注到或者没去查它。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去查了，然后呢它的这个发现率呢就更高一些，这是现在最主要的两个原因。
0: 像您刚才其实提到一点，什么这个抽烟呀，还有这个做饭的一些油烟等等，这个有一些关联吗？
1: 有一些关联。就现在像那个肺结节的话，找它这个原因的话第一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感染过一些肺部的疾病，比如我们得过肺炎，比如说感冒，包括我们之前然后各种病毒的感染它在肺上呢留下一个痕迹，就没有完全吸收掉。我们说的叫个 百姓的话叫瘢痕，
0: 嗯、
1: 啊，那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0: 哦、
1: 另外一个就是一些这个外来的一些异物，
0: 嗯、
1: 我们叫异物啊，随着空气进入到肺内之后呢，在肺内沉积啊，也会表现出成为肺积液，包括我们。

0: 从事的这个跟灰尘相关的一个行业，
1: 嗯，
0: 比如说做那个石匠，
1: 嗯
0: 啊，或者说那个下的煤窑，
1: 嗯
0: 啊，像有一种肺病呢，叫那个尘肺病，
1: 哦，
0: 那它呢，
1: 哦，
0: 就是很多这个长时间的一个灰尘在肺内的一个积累，
1: 嗯，
0: 然后出现的这个肺内的一个结节，
1: 嗯，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哈，
0: 嗯，是这样。
1: 这个它有没有一些咱们所谓的某个疾病的高危人群或者说高发的人群要特别注意呢？
0: 这个的话高危人群呢咱们一般是针对于肿瘤来说的，
1: 嗯，
0: 那么对于这种肺结节尤其是这个恶性的这种高危人群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看你是不是有这种高危这个行业接触史，比如说我们抽烟，
1: 嗯，
0: 比如说然后那个像那个芥子气，
1: 哦，
0: 啊这种污染环境的一个接触史，
1: 嗯，
0: 第二呢就是看他家族里边是不是有这样得过这种肿瘤的，
1: 嗯
0: 啊，然后其他的一些方面呢，包括比如说这个你长期有慢性支气管炎、肺部疾病这种病史的话，
1: 嗯，
0: 那它的这个发生概率会高一些，
1: 哦，
0: 啊，这就是我们高危人群。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对于什么呀，就比如说经常吸二手烟的，
1: 嗯，
0: 尤其大于45岁的女性，
1: 哦，
0: 啊，这样的话也是相当于一个高发的一个人群。
1: 嗯，就是这些人其实要特别警惕这个肺结节的一个情况哈。
0: 对。
1: 那刚才刘主任您看明医堂这个宣传片花里面哈，有一句话是咱们一位知名的专家说的，就是95%绝大部分的肺结节哈，他说的是绝大部分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这个确实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个关键点，就是良恶性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判断，这个数据上来说是不是达到90%甚至95%以上的肺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
0: 对，因为肺结节呢，它这个发生概率其实很高的。
1: 嗯，
0: 人群里边体检的话啊，可能比如说我们10%-20%的人都会发现这个肺结节。
1: 嗯，
0: 但是这个肺结节呢，大部分直径是比较小的。
1: 嗯，
0: 其实肺结节它有一个分类的话就是小于3厘米我们称之为肺结节。
1: 嗯，
0: 但是小于1厘米的话叫小结节。
1: 嗯，
0: 然后小于5毫米叫微结节。
1: 哦，
0: 然后有很多人的就是一种微结节，但是它确实是结节。
1: 嗯，
0: 那么这个人群的比例就很高，所以说呢发现肺结节之后呢，你再从直径大小看一看，
1: 嗯，
0: 如果是微结节的话，
1: 嗯，
0: 相对来说它的安全系数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然后1厘米以上的这部分呢需要重点关注。
1: 嗯，
0: 那对于这个良恶性判断的话，
1: 嗯，
0: 有很多的一个指标，
1: 嗯，
0: 然后可以参照。那么，我们经常看的呀，哦，包括它的个密度值，
1: 嗯，
0: 然后包括它的直径大小，
1: 嗯，
0: 包括它的形态。那这个形态呢，对我们良性判断是最有帮助的。
1: 嗯，
0: 啊，它有一些特殊的征象，比如说呢，我们看那个胸膜挺完整的，大部分都挺光滑的一个胸膜，
1: 嗯，
0: 然后局部呢有一个小结节，然后胸膜被牵过来了，我们叫胸膜牵拉。
1: 嗯，
0: 或者叫胸膜凹陷，
1: 哦，嗯，
0: 啊，这呢是一个肿瘤，它生长的时候对这个间质啊产生了一个收缩力，
1: 哦，
0: 嗯，表现出来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叫
1: 这个体检报告里会有这么详细的描述吗？
0: 啊，会有这样的描述。哦，然后有的人在这体检报告里，比如会看到这种毛刺、粪，
1: 嗯，
0: 液、胸膜皱缩，会有这种描述。
1: 嗯，
0: 包括这个像血管穿行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充气支管征啊，它有很多的恶性征象。
1: 嗯，
0: 当然了，不是说我只出现了一个征象就肯定诊断它就是肿瘤，但是恶性这个特征呢越多，那么指向肿瘤的可能性越大。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影像学判断，尤其是形态判断来说，
1: 嗯，
0: 对咱们良恶性判断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1: 嗯，这个都是不好的词汇，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是吧？
0: 对，当然了，这个刚才讲的是针对于这个肺癌方面的，但对于良性肿瘤，它也有很多的一些就是这个潜台词，比如说呢，我们看到这个报告里边呢，然后看到这个边界比较光滑，然后再一个就是看到中间呢，然后有钙化，或者说它本身呢呈三角状。等等这些描述呢，反而提示我们这种结节是良性的可能性。
1: 有钙化，包括您说的光滑等等的，这些是咱们通俗讲就是比较好的一些提示。
0: 对，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用普通的话，就是咱们可以理解的就是什么呀？看一个结节的话，看的面目是不是狰狞？
1: 嗯，
0: 比如说一看啊，都表面都很光滑，中间有钙化，然后跟周围分界呢也比较清楚。
1: 嗯，
0: 这样的话，然后呢它良性的概率大一些，也就是老百姓看的慈眉善目。另外一部分呢，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什么胸膜牵拉呀，然后在这个充气支气管征啊，或者说这个毛刺呀，我们一说呢就是面目狰狞，
1: 是不是又说边界不清什么等等的这个啊，
0: 哎哦，对，跟周围的边界也是咱们判断良恶性的一个参考的一个项目。
1: 嗯，大小的话您刚才说其实是1厘米以上的话我们才需要关注一些。

0: 啊，一厘米以上的话要重点关注。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在临床上啊，对于5到6毫米这种结节呢，其实这个很就很大的人群是这一部分。对这种人群的话啊，如果没有明显的恶性特征的话，就建议自己随访去了。就是我们在观察啊，通过随访来动态的去观察它的变化，一般不需要处理的。临床上处理的这部分主要在8、9毫米以上的，就是直径越大的时候，
1: 嗯，
0: 它就是恶性的这种概率稍微多一些。
1: 嗯
0: 啊，当然我们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尤其是对于这种直径偏大的时候，因为它说明它长的时间很长了。
1: 嗯，
0: 每个结节都是从一小点长起来的，那么它长这么大的时候呢，它的很多特征就出现了。对于这一部分呢，我们要重点去分析去，看看有没有是这种早癌的。如果有早癌的话，及时干预，然后效果是很好的。
1: 嗯，对于它这个生长速度的话，你看很多朋友其实会对比每年的这个体检报告哈，对于尤其有肺结节的朋友，他会每年拿出来看一看这个生长速度怎么着，就算是可能有点快了，咱们需要再去关注这个问题，就是可能有问题的呢。
0: 哦，我们在这个评价它的生长速度的时候，有一个名词叫倍增时间。
1: 嗯，
0: 它这倍增时间就是体积增长一倍，并不是直径。如果按照直径增长一倍的话，那它的体积增长就很多倍了。我们知道那个用我们计算嘛，叫派 r 方嘛。
1: 嗯，
0: 啊，它指的是什么呀？就是体积增长一倍。那么呢，对于直径比较小的或者良性结节，它的倍增时间会特别特别长。也就是它想长大的话，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十几年的时间。
1: 嗯，
0: 但是肿瘤呢，它这个倍增时间会短一 些，对。但是呢，对于这种小直径的这个结节呢，它的倍增时间呢，一般呢也是按月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有的人一看到这个结节都很慌，我赶紧做手术吧。
1: 嗯，
0: 其实也没有必要这么慌，你可以在直径小的时候去观察几个月，对于他来说不会耽误病情。但是呢，你可以从中间分辨一出它有很多是良性的，那你就可以不用去过度的去干预，包括吃药呀、手术呀，接受很多创伤，然后你观察过程当中呢去变化，然后观就是分辨它的这个良恶性啊。如果真有这种恶性特征出现的时候啊，包括比如说这个它直径变大了，或者是实性成分增加了，那这时候我们再去干预它都来得及。
1: 嗯，您看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哈，这个第一年体检的时候说这个肺结节的话是2毫米，第二年看了一下呢就变成了这个3毫米，他说这个算生长速度变化快吗？有个1毫米的这样一个增速
0: 啊，这个呢这个呢就很多人比较纠结，这个就是两次体检报告之后呢，然后呢直径偏差在1毫米，但是本身呢因为测量的时候呢它就是我们比如说拿一个尺子去切量物体的时候，每个人测量的方法好像测量这个误差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么小的，尤其特别小的这种测量误差也特别大。
1: 嗯，
0: 所以说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呀，小于5毫米的叫微结节嘛。那对微5毫米的这种微结节呢，不在我们临床考虑的范围，所以说你这个结节如果是2毫米、3毫米、4毫米，你都不需要关注它。
1: 啊，
0: 虽然它报的直径或许有点增加，对。再一个就是呢，就是这个测量的时候，你看那个结节呢嘛，就像我们平常看那个球体一样。
1: 嗯，
0: 那么 CT 扫描呢，它实际是相当于一个断面。那个如果是一个球体的话，我们切它在顶部的时候，那就很小的一个片儿，切到中间的部分它会大一点。所以说每次 CT 扫描它不见得能在同一的这个层面进行扫描。
1: 嗯，
0: 那么测量的时候也会有量到的是在这个顶部啊还是中间部位啊会有偏差。所以说这个几毫米的啊，尤其是像我们说的1到2毫米的，像这种的不是说我们判断它增长的一个指标。然后我们一般讲的话就是要大于它直径的20%。
1: 嗯
0: 啊，比如说5毫米的，那20%就相当于1毫米，5毫米的增量了6毫米，这样的话，然后再去观察的意义。对于这种特别小的2到3毫米，就是这种的，尽量不要去
1: 增加到它本身直径的20%。
0: 对，
1: 增加了20%，
0: 对，增加了20%、
1: 哦、
0: 啊。但是小于5毫米的，就即便是增加了之后，然后2到3毫米或3到4毫米，这些都不需要去特殊去关注去。
1: 嗯，从您这个临床经验来看，多大的可能咱们需要更加的应该要关注一些？您就是1厘米左右的吗？
0: 对，然后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就是8到9毫米以上的去关注它。但是并不是说这个呢就肯定会有问题。
1: 嗯，
0: 这个8到9毫米呢，它这个有问题呢也是占很小的一部分啊。还是要一个是看它对它动态的随访，它是不是密度增加了呀，直径增大了呀，或者出现一些刚才我讲的像那些恶性特征。
1: 嗯，
0: 如果没有的话，这个结节就相对是安全的。
1: 嗯，就可以定期随访了哈。
0: 对，
1: 好，我们也提示咱们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燕赵名医堂每天下午的直播时间呢是4点到5点，我们今天啊重点给大家讲一讲关于肺结节，大家关注的良恶性的肺结节到底应该如何判断啊？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的教学主任主任医师刘广杰，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3118669808286698083。8662-8068083。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0: 天一在线之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教学主任主任医师刘广杰。那刘主任呢，主要是擅长肺癌、食管癌、贲门癌、纵隔肿瘤的诊治，熟练开展胸腔镜微创手术，进行肺叶、肺段切除以及纵隔肿瘤的切除。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讲讲肺结节啊，关于肺结节的问题，到底良性的肺结节到底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判断呢？体检之后您如果发现了肺结节，应该如何的科学应对？大家有问题，我们线下听友群的网友朋友们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群内打字留言互动。听友朋友们，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我们也提示大家，打完电话之后呢，我们的导播哈接听您的热线，会跟您第一时间进行简单的一个沟通，然后大家听到嘟的一个声音之后呢，会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您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跟我们的专家进行一个详细的沟通。好，刘主任，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咱们石家庄的听友的热线进来了哈，应该是遇到了这个体检之后发现了肺结节的一些困惑，请您给他来解答一下哈。喂，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
0: 哎，您请讲哈。
1: 哦，我想问一下嘛，就是我这个体检的时候吧，说我这个右肺的这个上边吧，就是有多个，就是小的结节。好像是最大是4.多毫米吧。
0: 嗯，有多个啊，最大是4点多毫米。
1: 对
2: 啊，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然后像您这样的呀，就是我们体检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
0: 嗯
2: 啊，我们刚才也说了，小于5毫米以下的叫微结节，您那个就叫微结节。啊，这种呢，就是很多，比如说原先得过这种感染呀，然后或者说这种感冒呀等等，它在肺上做的一个沉积。
0: 嗯，
2: 这个呢，小于5毫米的，您大可以放心，不用做出的特殊的处理，只需要该体检的时候体检，然后到时候对比跟这个判定就行了。一般是5到6个毫米以下的都可以不管它，超过5到6毫米之后呢，您再进一步就诊就可以。
0: 嗯，
1: 哦，再一个说，你像咱们这个，它这个结节有什么有实性的，还有什么囊性的？
0: 嗯，
2: 对，结节呢，我们分类的会分3种，第一种叫实性结节。第二种呢叫磨玻璃结节，就是咱老百姓的说那个麻玻璃啊，就是那比如说厨房呀啊，它那玻璃啊不透明的啊，这是一个。另外呢，介于两者之间的，又有实性成分，又有磨玻璃成分，我们称之为混合啊磨玻璃结节啊，或者说亚实性结节啊，就这三类。所以说呢，结节呢，您知道了分三类。对于您这个这么小的结节，大部分啊都是这种小的磨玻璃结节为主。
0: 嗯，
1: 对，它就写的什么磨玻璃，
0: 这个成分的话有什么影响吗？
2: 实性成分越多啊，当然必须要看的直径大小的。实性成分越多的话，说明在肺内的这个沉积的这个细胞呢，或者说周围就是炎症的痕迹呢越多。但是比如说它这个沉积的东西呢不多，它就体现的就是个磨玻璃。所以说这个呢就看它里边，就是我们普通时候看的含成分到底多还是少。也就是我们 C 有时候报的 CT 值。
1: 啥？你说叫啥值？
2: CT 值就是 CT 室呢给你报出来这个小结节它的 CT 值是多少啊。像这种磨玻璃结节呢，大部分都在负500左右，都是安全的。
1: 你说6毫米以上就应该看了，
2: 六毫米以上要关注它啊，并不见得它肯定有问题。
1: 6毫米以上。你再一个是问一下这个大夫，你像这他这个咱们这个结节是多个好啊，还是单个的？像哪个？
0: 刚才是像咱们那个网友问的哈。您是有多个是吗？
1: 对。
2: 其实那个开玩笑的说啊，它就没有更好。多的少，少也好，都是不好。但是呢，多了好不好，看它影响不影响你。假如比如说，就跟比如说，咱们一个小姑娘，那脸上呢长了几个小麻点儿，对吧？你说这个小姑娘好啊，就小姑娘不好啊，对吧？这个都没有什么关系。它呢不影响这小姑娘整体的状况。
1: 就是说这个程度跟这个多少没关系，是吧？
2: 是这样的。
1: 再一个什么比方说，我再问一下，你比方说他这个如果说这个每年这个增长的这个、增长多少就算不好呢？
2: 这个考虑的界限呢，咱们说过了啊，必须要6毫米以上你才去观察它。它每年增长呢，比如说它从2毫米一下涨到5毫米了，那我们要进行关注。大部分呢啊，每年比如说1毫米、2毫米这种增长的话，尤其指标比较小的时候呢，你可以不去特别关注它，因为很多人就老去查 CT 呢，其实本身也有辐射，对您也不好啊，没有必要去经常去查去。您只要看到它比较小，报的是微结节啊，5毫米以下的，你就1到2年查一次就可以，没必要过度关注。
1: 好嘞，行。行了，谢谢。
0: 像这位朋友，他就过个1年2年的，咱们做一下 CT 复查一下就可以了。
2: 对，因为指径比较小，也没必要什么3个月啊、半年去查啊。这样的话，查的频率有点太高了。
0: 可以来根据咱们主任说的这些，具体的指标，您再来关注一下您的这个后续的一个肺结节的发展的一个方向，好吗？也可以跟我们持续来取得关注。祝您和家人健康，再见。好，就是我们在线下群里面也有一位朋友说哈，他说这个他的父亲查出来的是6毫米的，也是说的磨玻璃结节，当时大夫跟老人说了定期复查就行了哈，但是说全家现在都很担心，想问一问是不是需要再进一步的一个检查。刚才您给这位阿姨其实也解答了，这个磨玻璃结节其实相对来说是，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粗俗理解它是好的，是吗？
2: 越是密度比较低的这种结节，相对安全系数越高，因为它细胞成分比较少。像这种6毫米的刚发现的时候呢，一般我们现在不去就是外科干预，就是切呀啊，或者说去治疗呀，是没有必要，因为它本身呢，像这种它长得非常慢，也就是老百姓说它可能比如说几年过几年时间，或者过很就好几个月之后，它可能才有一点点变化。那么我们比如近期查 CT， 这个月查了2、3个月再一查一次，时间很短，即便它长的话，然后你不容易分辨出来。再一个就是本身呢，刚才也讲到了，这个 CT 辐射呢，对身体是有伤害的啊。所以说这个的话，你只需要像6毫米的啊，你第一次发现的话，最最短时间也别短于半年你再去查去啊。然后呢，如果放心的话，1年查一次，跟这个进行对比就可以了。就是越是小的这种结节呢，它生长速度越慢，那么相对的安全系数就越更高。那我们没有必要就频繁的去啊，在这个医院里边做这种花费。
0: 是。那多大的到底大家可能像您说这个复查的频次应该要高一些，要更加谨慎一些呢？是在1厘米左右吗？
2: 对啊，8、9个毫米以上的这些啊，越是直径大的呢，然后缩短的时间要缩短。你比如说刚才呢，5毫米甚至以下的话，1到2年查一次。那么6毫米左右的话，我们就半年到1年查一次。那8、9毫米以上呢，我们可以就是半年进行随访。如果说比如说1厘米的啊，已经出现了1厘米了啊，还有实性成分，那我们就一般呢就讲究的就是不要超过半年，是比如说3到4个月，这种时间再去查。因为直径越大的时候，随访的这种时间间隔呢，相对要短一些。直径呢越小，那么随访的间隔呢就越长一些。
0: 就是从咱们星星外科的这个专家来看，是不是大家拿着一个体检的片子哈，或者说这个 CT 的报告来找您看，其实您通过这个经验，从个片子上一看，大概就能看出来是怎么样的，是吧？就大家关注的这个问题。
2: 是这样的，就是拿了体检报告之后，然后我给到我们的话，我们会看它的这个描述，比如说刚才呢，你看它这个直径大小啊，比如说我们一看，这直径呢就在4毫米，那我们这其实呢，就看与不看啊，都问题不大啊，肯定不需要去处理这些。比如说一看你的直径，比如说报的1.2厘米，就是12个毫米了，这个的话一定要详细看一看，因为它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就很多了。那长了这么大，可能需要了很长时间，然后它既然长了这么大之后呢，那么是不是一些特征出来了，我们再去分析它。所以对于直径偏大的这种，我们要多关注一些。
0: 有没有那种就是咱们一看可能不太好给他来定性的结节，是不是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检查要进一步的去做呢？
2: 对，对于这个肺结节呢，有很多人会焦虑，因为怕它是肺癌。如果说比如说我随访过程当中呢，有人会说，那我会不会耽误病情啊？对，我们会不会耽误病情呀？其实对于这种越是不确定性质的这种，相对的会安全。假如直接告诉你这就是肺癌，那反而是麻烦了。那怎么去确定它的性质呢？就是有几种手段啊。就第一个呢，就是我们 还是刚才说的动态随访，只有在看到的变化的时候，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人也好，认识一个人的话啊，日久见人心嘛，啊，这个结界也是一样，随着时间的增长，看它的密度，看它的大小，看它的形态去变化，这个是最靠谱的。然后另外呢，有一些可能一部分人比较焦虑的会选择这样的办法，比如说活检。那么活检的话，它就是做，一般是做这个穿刺，但是这种特别小的结节呢，它穿刺的阳性率比较低，因为什么呀？因为它穿刺的这个路径比较长，再一个它本身都比较小，抽血的细胞的数量呢也不会太多，再一个你万一扎偏了呢？所以说它有这种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 PET CT， 这个呢对于小的结节我们真的不推荐。有很多人来了，你看我这个结节也分不清良恶性，你有什么高级手段都给我们上来吧。那想做这种最高级的检查，但是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呢，像这个几毫米的结节，它的这种阳性概率或者说它的符合率呢，还是不是100%的啊？能达到80%多。啊，但是比如说直径一个厘米以上的，它的准确率的可能达到90%以上了。这种小结节呢，虽然我们可以通过穿刺呀，包括 PET CT 呢，初步判定的性质，但是一般是不做推荐的，还是建议随访。
0: 还是说咱们判定比较大的，或者说情况不太好的这种，咱们当然要去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
2: 是这样的，
0: 来更加的判定它的一个情况哈，来看看下一步的一个治疗的策略哈。所以其实讲到这个治疗策略上来说，大部分的肺结节哈，像咱们听众和网友问的，都是一个日常的随访啊，定期去看一看其实就行了。那如果从观察随访到手术干预这个治疗策略，我们来看哈，就是还是刚才大家关注这个问题，哪一些肺结节像您说一厘米左右的这种，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做手术的，就即使它是良性的这样的比较大的，会不会推荐大家做手术把它给切除掉，以免发生一些问题呢？
2: 这个肺结节非常好啊，有很多人呢就是发现肺结节就想把它拿走，但实际上肺结节呢，如果要做的话，只有这种恶性的才有意义，要不然咱们切出来它是良性的，那相当于它在身体里边对你没什么影响呀，良性的，对吧？所以说呢还是考虑恶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手术之前判定它，比如说出现了这种毛刺分叶呀，胸膜周缩呀，或者说这个充气这块征或者说呢它实性成分在一直增加，直径在一直增大大概率判定它是恶性的，这时候呢我们才去做这个手术。做手术的时候呢，然后去判定它的良恶性，这样的话你才就让真正该治病的人去治，要不然的话我们发现结节就切，那很大概率上切就是良性，这不相当于咱们花钱买罪受吗？
0: 就是相当于一部分朋友就他是担心他可能会有恶变或者说不太好的这种可能，这样的您说往往咱们是不达到这个手术指征的，比方说8-9毫米的这样的。
2: 对，8-9毫米之后呢，基本上咱们就是通过的形态呢，然后就可以判定了。比如说8-9毫米，它的实性成分呢有，也就是我们说的里边实性成分出现了尤其这个实性成分占比呢越来越多，或者说它本身就占的超过一半以上了，这种你是可以进行手术的。因为像这种的判断良性恶性，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咱们经验越来越丰富了。他手术之前，即便是我没有病例，我能知道他这个恶性概率，比如说已经超过90%了。这部分人，然后你就可以去做手术，在手术当中呢，把它切下来之后，然后在手术当中，去送个病例，然后就告诉你到底是哪个阶段了。
0: 所以就是究竟他到底是什么样，你得是做完手术了，咱们才能知道他的最终的这个性质的情况哈。
2: 对，是这样的。
0: 但是咱们是帮他判定的话，是像您说他是有很严格的要求和规定的，咱们才来做这个手术。
2: 是这样。
0: 看到还有一位网友朋友问哈，说这个刘主任，就是说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肺穿刺啊，他说肺结节的一个穿刺活检，想问问您这个有风险吗？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做这个穿刺活检呢？手术之前这个是必要的吗？
2: 如果这个肺结节定性之后呢，偏恶性的，那么才去做手术。做手术之前呢，像这种的，一般我们不推荐它进行一个穿刺，因为穿刺的话，它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肺呢，其实在外边呢有一层胸膜，那么它是保护里边的气体呢不往外外溢。那么我们做穿刺的时候，相当于这个膜呢给它扎了个小窟窿，然后那么气体呢就有可能进到这个胸膜腔。也就是产生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气胸。再一个呢，就是胸膜表面呀，包括我们这个胸壁呀，它是都有血管的。你穿刺过程会穿成出血，就是气胸和出血，这是两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并发症。也就是它的风险。 那么这么小的这个结节呢，穿刺的一呢阳性率比较高，另外呢它又面临这种风险，所以说一般手术之前啊会给你讲这个穿刺的这种风险，然后呢大部分人他就不选择了，因为他知道这个风险。我们既穿刺呢，再一个就是只能定性不能治病，
0: 嗯，
2: 像我就是穿刺知道它是良性的，恶性的它东西还在里边待着，
0: 嗯，
2: 对吧，
0: 该做手术还是得做，是吧，
2: 啊，对，对于恶性的来说还是手术，嗯，然后直接把它拿出来化验，本身呢病灶也去除了，
0: 嗯，
2: 然后呢嗯，它真的这个性质你也清楚了啊，这个是值得的，
0: 嗯。大家有关于肺结节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哈，啊，或者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898083866-9-8083都是可以的。确实，随着大家这个体检意识的提高哈，啊，越来越多的肺部的结节在体检当中啊就被发现了。我们看到有统计说，大概每500个这个胸部体检的人当中啊，就有一个发现有肺结节哈，啊。但是这其中90%以上的人是没有任何的这种症状表现的哈，啊，嗯。所以这个肺结节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正确的应对哈，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的教学主任主任医师刘广杰来为我们进行具体的科普解读。

0: 好，刘主任，我们最后想请您再给大家就是总结一下，正在我们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就是大家发现了肺结节，您觉得这样一个就医的过程，给大家说说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比方我体检发现了这个肺结节，我下一步是来咱们这个胸心外科呀？有朋友还说，还是说是去呼吸内科呀？还是应该是去哪儿接着看？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就医的流程和过程呢？
1: 啊，好的，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啊，就是这个发现肺结节之后呢，医院呢其实有三个科室去追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 CT 室，就是我们的 CT 影像科，它呢是给你照片子的，
0: 对，
1: 然后把你这个图像呢呈现给另外两个部门，这两个部门呢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一个是呼吸科，一个是肿瘤科。那么这两个科室呢其实主要的对这种结节呢进行良恶性的一个判断。如果是判定它是良性的话，它两个科室都可以让你随访，就观察啊，它变化。如果它判定恶性的时候呢，首先呢会把你介绍到这个胸外科，因为胸外科呢它有方法，然后把你结给你去除，就是手术。那么内科呢，它不能把它直接去除。但是呢，这个对于身体好的啊，然后呢手术呢该做的这部分人你肯定是做，因为可以治疗比较彻底。那对于一些身体不好的这种病人，比如说我就长期的这个肺气肿、肺大泡，然后有这个支气管炎，或者我年纪已经比如说70多岁了，那我这个做手术呢，可能面临的风险很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呼吸科呢也会联系刚才的这个我们 CT 影像科，会给你做一个射频消融。

0: 就是我不用去做手术去，然后呢用一个咱们通俗的讲的就是一个针，然后扎到那个肺里边这个结节的病灶这个地方，通过外部的给你加热，把这局部呢给烫死，这是呢也是治疗肺结的一种方式。但是它呢主要是针对于咱们比如说高龄的呀，或者这个肺功能心功能比较差耐受不了手术的，可以选这个办法啊。甚至还有一部分呢还可以去这个做一个简短的放疗，叫立体定向放疗，也是可以能解决问题的。
1: 这个都是说您说是呼吸内科他们可能有这些手段，在咱们胸外科没有开展这种射频消融的一些治疗方法吗？
0: 啊，这个跟各个这个单位它的这个设置有关系。有的呢就在胸外科设置了，然后呢胸外科大夫呢也不怕在到时候比如说穿刺呀这个、过程中有气胸出血，因为他退一步讲他能给你解决问题。那有一部分呢在呼吸科然后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呢相对来说处理这方面呼吸系统的疾病还是很好的。另外一个呢，因为他需要专业的一个设备嘛，有的会在 CT 影像科
1: 对，
0: 这个跟科室设置有关系。
1: 另外您能简短的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就是什么样的咱们就不用太关注这个肺结节，什么样的我们确实得高度重视，还是得定期的来看它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嘛？怎么样科学的来应对肺结节哈？
0: 好的，这是重点啊，大伙儿记一下。可以
1: 划重点了。
0: 然后呢，第一个呢就是直径很小的，比如说5毫米以下的这个你可以放心。第二可以放心的就是什么呀？就是出现了钙化，这样的话呢是一个长期炎症留下的一个痕迹，也可以放心。第三个呢就是我长期随访2年以上，这个结节一直稳定，然后没有什么变化的这个都是可以放心的。另外一个呢，如果说让他不放心的，就是第一出现了一些恶性的特征，比如说直径呢超过了一个8毫米，中间出现了实性成分，出现了一些像这个毛刺呀分叶这种恶性征象这时候呢，然后你要更多的去关注一下。那关注的话，就可以到医院里边找胸外科、呼吸科就诊，然后让专业的医生呢，通过你的 CT， 然后给你分辨一下到底呢，它有没有恶性特征，需不需要处理，还是需要随访，给你一个专业化的建议。
1: 所以就是大家发现了肺结节不要过度的一个焦虑，当然也要重视随访哈，咱们遵医嘱最制定一个选择一个这个个性化的方案哈。当然我们也说了，今天刘主任也给大家强调，其实这个肺结节它的恶性率是很低的，
0: 是这样，
1: 基本上是5%左右，是吗？
0: 是的，是这样。
1: 所以95%以上的肺结节还都是良性的，这个大家不用过度的一个担忧哈。科学的鉴别和规范的管理哈，才是我们科学正确的应对肺结节的一个关键。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的主任医师刘广杰。刘主任，您在门诊的时间是周几呢？
0: 我现在是每周的周一下午。
1: 周一的下午。
0: 是的。
1: 在咱们四院的本部是吗？
0: 对，在四院的本部，我们在胸外科门诊的二诊室，每周一下午2点。
1: 好，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哈，咱们每周一的下午哈，大家可以提前通过医院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挂号，来自胸心外科的主任医师刘广杰。更多的大家的关于肺结节的一些 CT 啊，或者说是一些具体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去到门诊哈，咱们进行具体的一个问诊。也提示您，燕赵名医堂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下午4点到5点，我是主持人小伟。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关于肺结节的科普知识先进行到这里哈。更多的节目音频和碎片也欢迎您下载计时 APP， 计时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重复收听节目的精彩音频和片段。好，我们今天也再次感谢刘主任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辛苦您的刘主任，谢谢您的科普，谢谢。
0: 好的，也感谢主持人。
1: 辛苦了，再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小伟，节目监制责编肖彤。提示您，我们今天的健康服务内容就是这些了，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为您播出的健康动起来。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 第40条，讲究个人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科学使用消毒产品，积极预防传染病。不良卫生习惯可导致呼吸道传染病、消化道传染病等多种疾病传播。如呼吸道传染病，可通过近距离接触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的飞沫传播，也可通过手接触被病原体污染的物体表面，再触摸口、眼、鼻传播。日常生活中要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做好自我防护，既是预防传染病的有效措施，也是个人修养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做好手卫生，特别是要做到接触食物前要洗手，饭前便后要洗手，外出回家后先洗手等。洗手时使用流动水和肥皂或洗手液，每次揉搓20秒以上，确保手心、手指、手背、指缝、指甲缝、手腕处等均被清洗干净。不方便洗手时，可以使用免洗手消毒剂进行手部清洁。常洗澡，勤换衣，根据季节、天气、日常活动等情况，合理安排洗澡和换洗衣服的频次，保持身体清洁。洗头、洗澡、擦手和擦脸的毛巾应保持干净，做到一人一盆一巾，不与他人共用毛巾、浴巾和洗漱用具。开窗通风，开窗通风可有效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减少室内致病微生物和其他污染物的含量，降低室内二氧化碳和有害气体的浓度。此外，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条件允许情况下，应每天早中晚开窗通风，每次通风时间不少于15分钟。不随地吐痰，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或肘袖遮挡，痰液和飞沫中可能含有多种致病微生物，随地吐痰或无遮掩咳嗽打喷嚏，不仅破坏环境卫生，还容易传播疾病。吐痰时应将痰液用纸包裹，再将其扔进垃圾桶。保持社交距离，在车站、机场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或在超市、银行等排队时，应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不仅能降低疾病的传播风险，也是文明礼仪的体现。科学佩戴口罩，根据环境、季节、个人健康状况等科学佩戴口罩。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间，前往养老机构、托幼机构时应佩戴口罩。呼吸道传染病患者宜居家休息，非必要不前往公共场所。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者，前往公共场所或到医疗机构就诊陪护时均应佩戴口罩。消毒是切断传染病传播途径的重要方法之一，要科学选择消毒产品，严格遵循产品说明书使用，避免过度消毒。抗抑菌制剂不是药品，不具有治疗、护理、保健作用，仅有抗菌或抑菌作用，达不到消毒或治疗效果，不得用于破损皮肤和黏膜，杜绝滥用。
2: 你知道吗？高冷气质也许是因为社交恐惧，孩子窝里横，家长才需要反思。不损不说话，朋友间互相挑毛病，却是增进感情的好方法。
3: 换个角度看身边，
2: 换个姿态过生活，
3: 也许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答案。
4: 生活中的心理学。
5: 等你半天了，带钱了吗？
6: 没。
5: 你这个胆小鬼、丑八怪，快交出来！
6: 你再打我，我告老师去。
5: 呸！你敢！ 这等你。哼，你们谁都不许和他说话，听到了吗？叮叮叮。
3: 被捉弄，被孤立，被辱骂，被勒索，被殴打，这些都是校园霸凌的表现。你越忍气吞声，他们越觉得你好欺负。遭遇校园霸凌，一定要学会正确反击。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张旭静：
6: 我国的校园欺凌问题十分严峻，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率高，其中言语欺凌和身体欺凌发生的比率比其他类型更高，校园暴力在小学阶段的发生率最高。我们的孩子如果遇到了校园霸凌，我们家长一定要教会我们的孩子对校园霸凌说不，学会正确处理校园霸凌。一方面和学校进行联系，家长应该把孩子受欺凌的情况告诉学校。和学校联系前，首先我们应该尽可能详细的了解孩子被欺凌的过程，把孩子受欺凌的时间、地点、参与者、见证以及整个过程向学校进行详细实事求是的陈述和说明。其次，我们家长要根据自己和学校所制定的计划配合老师的工作，共同努力使学校变得更安全可靠。那么第二呢，我们要教会孩子对付欺凌的一些方法。第一，要跟孩子一起将受欺凌的经历写出来，目的是让他能够大胆地说出自己受到的伤害。第二，教给他们获取帮助的方法，比如鼓励儿童把受欺凌的经历告诉家长或老师，让孩子记住在危机的时候可以向其他人求救的成人的电话号码等。第三，不要告诉受害者进行还击，如果受害者进行还击，事情可能会更糟糕。老师可能会认为受害者是制造麻烦者，伙伴可能还会拒绝他们。第四，培养孩子的自信心，给孩子表现自己能力的机会，让他们获得成功的体验，从而培养他们的自信心。第五，加强体育锻炼。第六，告诉孩子远离欺凌情景，在欺凌可能发生的情景中和朋友或成人在一起，同时家长对他们进行广泛的社交技能训练，努力提高受欺凌者的社会技能，增强同伴关系的积极的相互作用。最后，我们要及时处理孩子的情绪问题。孩子遇到校园霸凌以后，通常会出现胆小、害怕、心情不好、不愿意交往、不愿意上学，甚至自伤、自杀等行为。家长发现后，要学会支持孩子，理解孩子的心理感受，不要责骂孩子胆小、怯懦，要和孩子一起想办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8: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7: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9: 又钓上一条大鱼。
7: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0: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7: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1: 不会被骗，不是被骗，
10: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2: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7: 真是骗子。
13: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9: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3: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0: 有我，
12: 有我，
11: 有我，
14: 有我们。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八九零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张家口西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等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个别地点呢会有大暴雨，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沧州及以南地区是31到36度，其他地区23到30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惑的话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最近我们也感受到了哈，到了这种入伏之后呢，也是到了最潮湿闷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最近呢，关于这个驱暑的药品也成为了当下热门的一个健康防护的选择了。数据也显示，某外卖平台的防暑药品的订单量的月环比的增长呢，是超过了120%。不过呢，在这个热销的背后呢，也是藏着一些疑问。那很多朋友呢，会选择。

0: 把这个藿香正气类的药物呢当成是万能的解暑药，那这样到底科学不科学呢？面对五花大八门的防暑药，我们应该怎么选怎么用呢？来自于中国中医药科学院西苑医院急诊科的主任黄叶提醒说啊，这种夏日常规的药品不少人可能都用错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像藿香正气类的药品，它本身呢是并不能够防中暑的，更适用于治疗暑湿感冒。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促进人体发汗，将这个湿热排出体外。那如果说对于大汗淋漓的人群来说呢，喝了这个藿香正气水反而会加重脱水了。藿香正气水呢，它也有它的适应症，比如说在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您又吹了空调，吃了一些冷饮瓜果之类哈，这个寒气困在我们的脾胃，引发了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出现了像头晕、恶心、呕吐、腹泻这些低热乏力的这种症状的时候，是适合吃藿香正气水的。但是如果说啊，是大汗淋漓、高热持续不退的这样的人群，如果说吃了这个藿香正气水，那就有可能会引起高热的进一步加重了。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要了解药性，分清功效，对症下药是我们保证夏日用药安全有效的一个前提。此外呢，预防中暑热射病的关键呢，就在于避免长时间的暴露在高温的环境当中，要做到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盐分，以及采取适当的防晒措施。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今年的从7月15号一直到8月23号，这是今年40天的一个三伏天的。俗话说这个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眼下呢也正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最近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啊，关于这个三伏天减肥黄金期的这个话题也是特别的火。有人说啊，这个时候您就是躺着都能够瘦，也有人说啊，这个三伏天的减肥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这些说法到底靠谱吗？三伏天的减肥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实践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朋友们一起聊一聊三伏天科学管理体重的话题。也欢迎听友朋友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

0: 体谁负责？
1: 我的身体我负责。
0: 你的健康谁管理？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到了这个三伏天啊，这种潮湿闷热的天气会让人感觉哈，整个人都是困顿的，特别不想动的哈。但是网上说了，这个时候呢又是一个减肥的黄金期，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出汗多就等于瘦得快吗？水果代餐到底行不行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实践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您把这个三伏天的减肥这件事儿呢，从早到晚，从吃到动，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掰开了揉碎了来讲清楚，帮您抓住三伏天的这个档口啊，来科学掉秤不踩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现在也在处于这种减肥的这种困顿哈，或者说减肥进入平台期了，或者说也想掌握一些科学的减肥方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任何的疑问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哈，我们的六个听友群为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开放，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向实践医生进行提问。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实践医生。您好，实践医生。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到了这个三伏天呢，网上说了哈，说这个时候是一个减肥的一个黄金期，所以说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呢，也想请我们的实践医生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一下吧，就是说这个三伏天它从营养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减重的一个黄金期呢？
4: 说三伏天呢是减肥的一个黄金期，从咱们营养学的角度来说，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呢更严谨一点的说法呢，应该是说三伏天呢为我们的科学减重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一个外部条件，但是呢它本身并不能够让我们身体的脂肪减少，因为这个三伏天的高温环境的能够帮助我们减重，一个是呢是使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有所提升，因为在比如说35度以上的高温环境当中，我们的身体这个要维持正常的体温，它就会出汗散热，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会消耗一部分额外的能量，也就是说即使坐着不动，可能我们每天比这个比平时可能也要多消耗100到300千卡的热量。再一个呢就是一个高温天气会抑制我们的食欲，让我们对这个天气一热，对我们高热量油腻的食物兴趣降低，食欲下降，这个时候呢就能够这个客观的帮助我们控制的一个能量摄入，为我们制造一个热量的一个
3: 缺口了哈。
4: 但是只是这个三伏天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辅助条件，但是你想真正的减脂还是要取决于我们的饮食习惯和运动习惯。
3: 那看来这个饮食和运动其实是贯穿我们这个整个减肥期间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哈。但是我知道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认为这个到了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就会是我们减重的一个黄金期啊？您看我们很多的运动它其实达到的这个目的就是出汗哈，那很多朋友都认为就是说只要我出汗了其实我就能够减重了哈，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而三伏天这样的高温天气，我们其实稍微一动就会全身出汗啊，就是会真的是出汗很多。我也想问一下实践医生，像这个如果说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出汗多，是不是就等于我们在燃烧脂肪了呢？
4: 出汗多等于这个燃脂比较快，这是我们减肥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的出汗量和我们的燃烧脂肪的效率之间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因果的关系。那我们身体出汗的它的一个本质呢，就是我们出汗是我们的身体的一种物理的一种降温的一种机制，也就是说

0: 房里你慢跑了40分钟，
1: 嗯，
0: 那么只是出了一少量的汗，但是这个时候呢，你的脂肪实际上要比你在外边走十分钟可能掉的还要多。所以呢，就是说还是那句话，出汗多并不等于燃脂快。所以呢，我们减重千万不要追求过度的去我要多出汗。
1: 嗯，其实这个出汗更多的掉的是我们的这个水分哈，就像刚才石健医生说的，很多朋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你喝上两杯水，你就会发现你这个体重又回来了哈。嗯，那我想呢，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心里都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那既然说我们这个体重就是到了这个夏天，这个有时候这种体重掉的快呢，可能就跟我们的食欲有一定的关系哈，可能大家这种热量摄入少了，我们的一个体重自然也就轻了。这个时候的体重就是大家控制在多少会比较好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掉秤的话，就是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0: 嗯，这个三伏天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了，因为我们的代谢可能会稍微快一些，然后呢我们食欲会差一些，这个时候呢我们掉秤的速度可能会比平时要稍微的快一些，但是呢这个快我们这也是要有底线的，而不是说越快越好。像我们呢这个成人的肥胖食养指南里边就明确的指出，对于我们减肥的速度给大家做了一个指导，也就是说减重的速度是每个月减2到4公斤、嗯、也就是每周就是0.5到1公斤这么一个速度。也就是说你像在我们三伏天，我们在这个范围当中我们可以尽量接近于它的一个上限值，但是呢尽量要维持在我们的这个范围之内，就是一个相对比较良好的一个减重的节奏。
1: 这三伏天算算40天，这40天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掉秤掉得特别快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也有一定的影响哈。其实健康的一个体重差不多就是掉上8斤或者不超过10斤哈，这样的样子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我们刚才也聊到了说这个三伏天它确实会对我们这个减肥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哈，就是我们这个代谢率的在这样的高温天气里可能会有提升。并不是说这个时候您就是这个就是相当于是咱们很多朋友就是说啊，我借助三伏天这种高温潮湿的这种优势来就是来靠减肥了，而是说这个是我们需要借助这样的一个力量，最主要的还是要靠自己哈。就是我们接下来呢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石健医生他是营养科的这个医生哈，那我们就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个三伏天的这个减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就是更科学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相当于这个一天三顿饭大家应该怎么安排。有一个特别实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到了这个三伏天这个天热，可能大家没有什么胃口哈，就是吃的会比较的凑合，就是相对来说像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体重可能虽然会掉，但是也特别容易反弹，那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这样的科学的指导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到底应该怎么吃才不容易反弹呢？石健医生。
0: 对于我们三伏天的这个减肥呢，减重我们怎么样来吃？其实我们的减重的一个饮食呢，它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制造一个能量的一个缺口，也就是说前提我们要制造出能量的缺口，但是呢我们要想不反弹或者少反弹，我们又要保住我们的肌肉量，不能使我们的肌肉过多的去流失。怎么当具体怎么样来吃呢？然后呢首先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合理的一个餐次比。什么餐次比呢？也就是早中晚三餐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比例。比如我们早餐中餐午餐我们按照30%、40%和30%的这么一个比例来安排我们的三餐。然后呢要保证优质蛋白类食物，比如说低 GI 的一个主食，低升糖指数的主食，再有一个大量的蔬菜的一个摄入。那么具体来说呢，具体一点来说，比如像我们早餐我们要吃够我们一个优质的碳水和 足量的蛋白质，比如我们早餐我们就可以吃一个

0: 个拳头大小的一个低升糖指数的一个主食，比如像我们常见的全麦面包，
1: 嗯，
0: 玉米，这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再来一个一掌心大小的优质蛋白，像水煮的鸡蛋啦、低脂的牛奶啦、无糖的酸奶，这都可以。然后呢，在这个这是我们的早餐，这都是相对比较简单，我也不需要大家去很复杂的去做这个饭。然后呢，午餐呢，我们就要做到呢这个定量的一个主食和足量的瘦肉和蔬菜。比如呢，像我们就是中午我们可以吃一拳头大小的主食，那么我们可以吃，比如吃一些个糙米或者吃一些个薯类，这都可以当做来主食。那么一个掌心大小的瘦肉，像比如说去皮的鸡肉，像牛肉啊，这都可以。然后呢，再加上两拳头大小的深绿色深颜色的蔬菜，像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西兰花、芹菜，像绿叶菜，这都可以。那么到了晚餐，我们就要相对清淡一些，我们可以少吃一些粗杂粮和优质蛋白。那么我们的主食可以比中午少一点，我们可以吃到半拳的粗粮，我们也可以吃点紫薯啊，吃点山药，这都可以。然后呢，再加上一个掌心大小的，比如像豆腐啊，这个虾呀，然后再加上这个足量的一个蔬菜。那么总体来说呢，我们这个减重的饮食，我包括我们三伏天的减肥，也不是靠饿着肚子，而是我们要顺应现在三伏天的一个食欲下降的特点，把我们这个三餐吃好吃对，然后呢用我们健康的饮食节奏制造出我们所需要的能量的缺口，这样的话我们的体重会自然而然的就会下降了。
1: 我觉得刚才实践医生分享的是比较理想的哈，就是大家这种理想的就是我们的一日三餐应该怎么安排哈，就是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比如说在早晨的时候大家要吃够这个蛋白，经常说到午餐要吃好哈，晚餐可以适当的减量一些。但是呢，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尤其是对于上班族的朋友来说呢，这个有时候这三餐确实不是那么就是好安排的哈，就可能比如说早晨的时候时间比较紧张，可能大家会在路边，我会买个包子买个豆浆啊，就这样子非常凑合的。到了中午的时候有单位有食堂，没有食堂的可能会点外卖啊等等哈。那晚餐的时候又可能又有一些就是好不容易有时间了，可能有一些应酬啊，或者说呢自己也想放松一下，在外面吃点哈，这样子的其实也是我们很多上班族的这个一日三餐的这样子一个安排了。就是对这样子的安排有没有一些急救的方案呢？
0: 对于这样的我们上班族的，你比如说像早晨我们在路边随便买一点早餐，那么我们尽量可以选择，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杂粮的一个煎饼，它是属于粗杂粮，里边又有鸡蛋，然后优质蛋白，或者我们再喝一杯豆浆，这都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中餐呢，你说我们单位有食堂的，或者说单位没有食堂的，那么就是说如果单位有食堂，那么可能就是说你在食堂里的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些个比如蔬菜要清淡一些的，主食呢还是刚才咱们提到了，要尽量选择一些个低升糖指数的一种主食，比如说像全麦的食物啊，比如说玉米啊，这薯类啊，这一类就是相对优质的一个碳水。那么蔬菜和肉类呢，我们也要选择一些比如像低脂肪的或者不勾芡不油炸的这类的这个蔬菜和肉类。那么对于晚餐呢，当然呢说如果我们要想减重，那么自然你要做到我们要管住嘴，当然是我们大家工作可能辛苦了一天了，晚上哎呀那我们辛苦一天要吃这个在外边就餐或者吃顿大餐吧，我们要尽量的还是要减少这种在外的这个就餐。那么在外就餐呢，就是如果你点外卖，你也可以说其实现在外卖很选择很多，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那种轻食。轻食你比如说可能说很多人就是我们平时点外卖也好，我说在这个吃食堂也好，那么他们的蔬菜往往可能收入不够。其实这个你像主持人刚才提到说我们怎么样来补救呢，其实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在办公室放两根黄瓜， 我们没事的时候吃一根黄瓜，这样我们就把这个我们所需要的一个蔬菜就补充上来了。
1: 嗯，对，或者放点西红柿哈，到了这个夏天，黄瓜、西红柿都是热量比较低的蔬菜了。
0: 对对，
1: 嗯，确实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弥补了我们很多点外卖的朋友。其实我们如果说经常点外卖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感受，它这个主食是超标的，它这可能蔬菜会少一些哈。大家可以自己带一点，或者说带一点自己做一点蔬菜沙拉等等哈，这样子的方式来补充一下我们每次的这个蔬菜的摄入量。那说完这些呢，我们再来说一些，其实到了这个三伏天的时候，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本身天气也特别的潮湿闷热哈，大家食欲确实不太好。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呢，对什么样的食物特别有食欲呢？就是对一些冰镇的食物哈，就是比如说还会对一些这种水果，像西瓜等等的这样子的食物比较感兴趣。你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如果说我晚上下了班没什么胃口，但是我就想吃点这种凉凉的西瓜等等哈，用这种水果来代替我们的晚饭，或者说代替我们的一顿午饭等等这样的方式，这样的可行吗？
0: 嗯。用水果来代餐呢，其实是我们减肥的一个大忌。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水果，没有脂肪，然后很健康，所以说晚上我就只吃一些水果，然后呢，可能是短时间内你可能这个，短时间内呢，你的这个体重可能会有下降。
1: 嗯，
0: 但是呢，你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下降了体重，然后它会反弹，而且呢，有可能会越减越胖，会把你自个儿减成一个特别容易发胖的一个这个小胖子。
1: 嗯，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的水果当中呢，虽然就是说没有脂肪，然后它的这个能，它没有蛋白质。没有蛋白质，然后呢，我们的身体就缺少了我们修复肌肉、合成肌肉的一个原料。当我们的能量不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大量分解我们的肌肉来产生能量。这样的话，所以呢，就是我会导致我们基础代谢率快速下降。就像我们每掉一斤肌肉，那么你的基础代谢率会下降一大截。然后呢，基础率下降了之后呢，那么你就会是非常容易。发胖的这么一种人群就会变成这样。而且呢，我们这个西瓜里像西瓜水果当中的，它是里边，大家都知道里边是果糖，对吧？那么果糖在我们体内代谢，它是不怎么受这个我们胰岛素的一个调控的，它会直接就奔着肝脏就去了，然后呢在肝脏转化为我们的这就脂肪，也就是甘油三酯。如果是晚上我们吃大量的这种高糖的水果，那么就相当于我们在睡觉之前给肝脏输送了一大包生产脂肪的一个原料。
1: 哦，
0: 而且呢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的水果往往都是什么呢，水分很多，我们吃了之后消化很快，饱腹感比较差。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晚上只吃水果，可能用不了九点十点你可能就会饿了，然后饿了之后呢，那么就容易出现，哎呀，实在受不了了，我们加餐吧。这样的话，你可能你的加餐，这样比你正常吃一顿晚餐的热量还是更高。所以呢，水果代餐是万万是不可取的。
1: 嗯。确实哈，就是为什么说身边有很多朋友说了，哎呀，我晚上我都不吃饭了，我可能就吃一个桃子，吃点西瓜等等，以这样的方式来说呢，哎，体重还在增长的原因了哈。嗯，这是其实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减肥的方法了。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比如说晚上如果说我们吃不够的话哈，这种没有饱腹感的食物的话，会让您可能在九十点钟的时候特别的饿了。还有一种人群，他可能就是尤其是上班族下班比较晚，可能就是每次下了班也都九十点钟了，在这个时间段就是又比较饿，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说正常的吃一顿饭的话呢，又会担心这个夜宵吃的多了就会发胖哈。那有没有就是对于我们这种晚饭吃的晚的人群，相对来说您推荐他们到底应该吃点什么呢？
0: 嗯， 其实这个晚饭吃的晚和早其实都是差不多。那么如果我们晚上比如说下班比较晚，八九点钟了，八九点钟如果说是这个这个时候下班呢，那么我们就是肯定还是要尽量吃一些个低脂肪的一个食物。如果说我们要吃一些个主食的话，我们还是选择一个粗杂粮，或者我们可以这个喝一袋牛奶，对吧，喝一袋牛奶，有或者吃一个鸡蛋，这都是可以的。当然呢，是可能说我们你下班比较晚，可能比如说八九点钟下了班了，下班你可能到晚上十一点，可能也就是说在你进食之后可能用不了很长时间，你就可能要上床休息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要把量一定要严格控制住，我们吃的要吃一些个这个优质的碳水和优质的脂肪啊，像这种高脂的高糖的东西咱们就尽量的就不要去碰了。
1: 好，刚才呢，实践医生把这个关于怎么吃的这个重点呢，也跟大家梳理了哈，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三餐，其实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三餐要规律，还有就是也提醒我们的听友朋友，这个蛋白质是一定要吃够的哈。如果说您用水果来代餐的话，那是千万不可取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实践医生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分享一下，就是管住嘴之后的迈开腿，我们应该怎么运动的这样子的一些注意事项。好的，实践医生，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0: 好的。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7: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8: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9: 我的身体我负责。
8: 你的健康谁管理？
9: 我的健康我管理。
10: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9: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

0: 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实践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三伏天科学管理体重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那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吃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这个动的环节，也就是运动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哈。那实践医生，那对于我们很多上班族的朋友来说呢，可能大家真的是只有到了晚上的这种七八点钟了之后啊，才会有这种有时间来运动了。但是那个时候呢，外面呢差不多，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我们看看到了夏天的时候还是30来度哈。那三伏天的运动我们到底是选择早上呢还是晚上呢？它有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危险的温度线呢？就是说超过这样的一个温度我们是不能够出门来运动的呢？
1: 对于其实呢，这个我们的运动当然安全是我们的运动的一个底线，对吧？我们首先要保证了一个安全。其实我们在三伏天较为安全的一个运动时间呢，就是一个是早晨日出之后的一两个小时，这个时候呢可能大概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的夏天可能就是5点半到7点半这个时间段，这个时候呢气温还是相对比较凉爽的，这个时候是相对这个是适合运动的。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日落之后呢，这个时候气温已经开始这个稍微的减退，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根据自己的时间，当然说你像我们现在可能日落可能要达到了下午7点钟，对吧？7点钟，那么可以说我们根据7点钟之后，比如像7点钟、8点钟之后，可以选择一个这个时间段去进行一个运动。相对于这两个早晨和晚上这两个时间段，还是这个气温相对比较低，对于我们的运动相对比较安全、比较友好的一个时间段。对，所以呢，我们要绝对的避开这个气温高的这个比如上午10点钟之后到下午15点16点这个时间段，就是气温最高、紫外线最强、气温最高的这个时段。
0: 那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不建议大家户外运动，但是如果说去健身房的话呢，这个其实大家可以选择自己的这个有时间的这样的时间段哈。那我们说到运动呢，具体的运动项目呢，你比如说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晚饭后下楼去遛弯，这到底算不算有效的运动呢？那如果说要达到我们减肥的效果哈，这样的一个走路的运动，它是要求要走得多快，或者说需要要走多久吗？
1: 像我们的快走，快走呢，这个是我们是非常好的一个有氧运动的一个方式，有氧运动的方式。那么它的有氧运动，我们要想达到减重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要基本上要走到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这么一个时间，这个长度。那么时间过短，你是达不到消耗身体当中这个脂肪的一个目的的。然后呢，基于强度，说快到什么程度，我们就是以每个人的自身的情况，就是大家可以简单的来判断一下，就是说我们要做到轻微出汗就可以了。你不能说我走了半个小时，走了一个小时，一点汗都没出，那就是强度肯定就是达不到了。当然呢，也不能过分的说，走了10分钟、20分钟大汗淋漓，那就是可能就是强度要稍微的要大了。
0: 其实现在按这个如果说中医的角度来说，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做那种大汗淋漓的运动方式的哈。我们看到有一个听友朋友他分享这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他就是说他确实这一段时间在坚持运动，但是呢他发现他运动之后这个胃口真的是特别的好，就是运动完了之后饿得特别的快。他想问一下实践医生，那对于这个想要通过运动来减重的朋友来说，就是运动完了饿还要不要吃东西呢？如果说吃点什么比较好呢？
1: 运动后的这个减重，因为我们的运动会消耗很多的能量，那么我们运动后出现饥饿，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然后呢，我们运动也是为了消耗能量，然后我们控制饮食也是为了这个制造能量缺口。当然如果说你运动之后，然后我们的身体没有

0: 什么不是，那么你可以选择不进行。你说这种饥饿感我能够忍受，我可以选择不进行进食。当然说如果说饥饿感特别强烈的话，那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比如像优质蛋白类的食物，比如说我可以喝一些牛奶或者吃一些鸡蛋，或者呢如果说你运动量特别大，如果出汗量特别多，我们可以喝一些个就补充一部分能量，比如说碳水，补充一部分能量，补充一部分这个盐分，这都是可以的。
1: 嗯，就是说可以适当吃点，但是还是要注意好做好这个量哈。
0: 对。
1: 就是比如说刚才提到了选择这种优质的蛋白，可能对于我们运动后的朋友比较友好，或者说吃根香蕉是不是也可以呢？
0: 对对，可以。其实尤其是我们像有些人，可能咱们刚才往往提到的都是这个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啊、快走啊这样。当然你有些可能听众朋友喜欢去健身房撸铁，就是做一些个无氧运动。那么在无氧运动之后呢，我们吃一些个蛋白类的食物，对于我们的肌肉的合成和我们的肌肉量的保持是非常好的。
1: 嗯，我们再来看啊，有一个听友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最近呢就是经常会有朋友给他分享一个方法，就是包括他在网上也看到了，说早晨空腹喝这个黑咖啡就能够达到一个快速燃脂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他想问一下，这样的方法科学吗？就是说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些的伤害呢？就是空腹喝黑咖啡。
0: 嗯，空腹喝黑咖啡呢，它就是它的一个机理，可能是它就是一种，就是我们摄入咖啡之后啊，因为黑咖啡呢，它是不加糖分和不加这种咖啡伴侣的，那么也就是说它几乎不含有这个能量的，而且呢，我们喝一些咖啡的话，我们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代谢会稍微有那么一丁丁的提升的。所谓的减肥，它是这么一个机制，但是呢，说你想这个，说我想着我每天我就只喝着一杯黑咖啡，那么我的减肥一定达到什么效果？那个可能还是这个会比较失望。其实就是还是回到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问题，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方式减肥，终究还是要使我们的一个合理的饮食控制，饮食和运动，这才是根本。无论哪种方式，终究要回到这两点上来。
1: 嗯，就是说虽然说有很多的减重的一些方法，但是相对来说它如果说是一种单一的这种减重的方法的话，相对来说还是非常不科学的哈。我们科学的方式还是要饮食加运动，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迈开腿，管住嘴迈开腿哈。这是比较，这是一个对于长久来说呢都是一个有益的这样的一个健康减肥的一个方式了。我们现在说到的是关于运动哈，因为我们知道在这种三伏天，就是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确实是无论我们选择早上运动还是晚上运动，相对来说它这个出汗量要比平时要多一些哈。那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补水是不是要比平时要再多一些呢？有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觉得自己减重了，但是喝了水之后又觉得又长上来了，所以说想问一下这个水量怎么控制呢？
0: 三伏天的减肥呢，这个喝水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一个总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喝呢，是要少量多次主动的去补水。那么至于说我们应该喝多少，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至少要达到1500到2000毫升这么一个饮水量。当然呢，如果说我们出汗量特别大，然后或者运动量相对比较大的话，我们就要适当的增加，比如可能要增加到2000到2500毫升。然后呢达到这么多的一个饮水量，而且呢说我们这个千万不要等到我们非常感觉口渴很明显了，然后我们去喝水大口猛灌，然后应该是我们就是每隔半小时喝上这么一小口，然后呢这个循序渐进，不要一次性的大量喝。而且呢就是说夏天和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天气比较热，习惯喝一些个冰水。那么喝冰水我们也是不要一次性大量喝冰水，因为大量冰水喝进去之后会刺激我们的胃肠。

0: 的引起，比如说像血管痉挛什么的，最好的也就是我们的就是20到25度的这么一个凉白开是最利于我们的身体恢复的。
1: 但是我们看到网上经常说，如果说出汗多的时候，适合补充一些电解质水。你像我们现在，市面上售卖的电解质水特别的多哈，各种品牌的。那我们是到底是喝点这样子的电解质的饮料呢，还是喝点白开水呢？
0: 这个如果我们只是正常的日常补水，我们首选的就是白开水，因为它是没有任何的热量是最安全，然后也是最好的这么一种我们的水分。那么如果说这个像我们所谓的说各种电解质饮料，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喝的一些个淡盐水，里边含有一些个钠钾离子啊，这些个呢是只给高强度运动准备的。如果我们只是在空调房里很凉爽，然后进行了少量的运动，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只有在我们大量出汗，我们丢失了过多的电解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个比如说电解质饮品或者淡盐水。当然呢，现在对于电解质的饮品我们要进行一个选择，因为很多电解质饮品它里边它不光是钠钾离子，它还有很多的糖分。
1: 虽然说有些电解质水大家有时候买的时候瓶装上会非常明显的标着零脂零糖，但是它还是会含糖哈，它是可能是代糖了。
0: 对，因为我们的代糖可能就是说，可能大家认为的代糖就是一点能量没有，实际上代糖它也有少量的能量，只不过相对比较低。但是呢，就是说对于代糖的饮品也是不建议大家常喝或者大量这个喝代糖的饮品的，因为有一些个代糖可能你喝的多了之后，代糖摄入过多之后也会影响我们体内的糖脂代谢的。所以呢，就是说其实呢，我们最好的就是我们的白开水是我们的最好的选择。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听友朋友哈，他分享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那我在这个空调房里待一整天，就是每天都吹空调，可能就是温度一直保持的非常适宜，也出汗也不多，是不是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关于这个三伏天的减肥的优势就全没了呢？
0: 刚才咱们开始的时候说的，我们三伏天的减肥就是说我们就是气温高，对吧？气温高导致会使我们的这种代谢稍微的上升那么一点，然后呢，再有呢，我们的气温比较高会使我们的食欲稍微的差一些。当然说我一天24小时在空调房里不出去，那自然那你可能就是说这种的给三伏天给大家创造的这种外部的条件你可能就享受不到了。
1: 所以说就是对于我们经常在这个空调房里朋友来说呢，还是得适当的出去走一走哈，就是我们还是得感受一下这样的天气。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有一个朋友分享这个一个问题哈，他说他想问一下实践医生，就是说每天早上起来空腹称体重就比晚上呢就是睡前轻一斤，他一直以为就是这是他一天的减肥的成果，但是白天呢吃点东西发现了就又回来了，所以他想问一下是不是这个减重呢，他这个时间是不是就是说他要固定一个时间来称重呢？
0: 对于我们的称重，首先来说，我们是，如果是你自个儿前后进行比较的话，当然最好是固定一个时间段，比如说我早晨起来空腹，我测，然后下次测的时候，我也是在早晨起来空腹测，那么固定一个时间，那么你的就是这个测出来的体重增加或者减少是相对比较有意义的，但是呢，就是再跟大家提一点，就是我们测体重一两天之内的体重变化没有太大的意义。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可能说我们这一杯水下去之后，那么或者说我们这吃一顿饭，我们的体重可能就能长2斤，对不对？然后我这顿饭没有吃，可能体重可能就能降2斤，也就在短时期内的体重变化，对我们的减肥就是大家不用去过分去每天盯着 去看体重，那么短时间内的体重数字的变化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然后我们可以就是一周到十天去称一个体重，这样的话你才能真正反映你的体重的一个变化，那么一两天内的体重变化反映不了什么。
1: 嗯，反而会让自己更加焦虑了哈，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对对，大家千万不要去这个焦虑这个数字。
1: 嗯，
0: 焦虑这个数字对减肥我没有任何意义的。
1: 嗯嗯，确实是这样哈。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进入了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哈，就是所谓的就是来跟朋友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减肥避坑哈，也有网上其实有关于这个减肥有很多的谣言的一个粉碎机。关于现在比较流行的有所谓的三伏天的减肥神器，包括暴汗服，我看到身边确实也有人穿过这个暴汗服哈，就是他会觉得穿上这样的衣服确实出汗很多，感觉自己减肥就是会减的就是效果会比较好，就是自我感觉，但是可能整体下来并没有说有很大的明显的一个效果。其实这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单纯的依靠一个这样子所谓的减肥的这种神器的话也并不是很靠谱呢？
0: 嗯，对，大家一定要记住，减肥是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的。
1: 嗯，
0: 就是所有任何让你能够告诉你快速掉秤的这个网络上啊或者什么任何的这种让你快速掉秤这种噱头，其实往往它只是让你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暴汗服，就是让你大量出汗丢失的水分看上去呀我体重降了很明显，其实呢这种呢不但达不到真正的减肥的效果，而且往往都会透支你的健康。所以如果大家想减重，就是老老实实的控制饮食，适度运动，这才是最安全最有效的一个减肥的途径。
1: 嗯，那最后时间医生您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吧，关于这个三伏天的这个减重哈，我们这个听友朋友如果说想要科学减重的方法，大家最好在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嗯，对于三伏天的科学减重，有这么几点，我总结几句话吧。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们要顺应这个高温的优势，也就是三伏天的优势，我们要稳扎稳打。
1: 嗯，
0: 不求快，然后吃对三餐，拒绝极端饮食。
1: 嗯，
0: 然后这个运动要温和适度，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嗯，
0: 科学补水，少量多次，把我们的基础代谢稳住，我们才能够健康长久的瘦下来。
1: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时间医生啊，今天带来这么多实用的一些建议。其实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减肥的心得哈。其实我们发现了减肥这件事儿，如果说难它也挺难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如果说方法用不对的话，你可能会出现很多比如说体重掉不下来还会反弹啊等等，但是说简单又很简单，就是需要大家就是用对方法，包括我觉得刚才时间医生说的这点非常的好，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稳扎稳打的哈，就是说千万不要靠这种极端的方式，比如说靠挨饿呀，或者说靠这种暴汗呐，或者说靠这种极端的这种方式来减肥，我们只需要就是来调整一下，对于要吃对饭，喝够水哈，还有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运动跟我们的饮食结合起来，哪一项都不能少哈。也非常感谢时间医生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针对这个三伏天我们科学减重，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做到不踩坑，用什么样的科学方式来进行减重，跟大家从吃从运动方面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来跟朋友们的进行的分享。谢谢您，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嗯，好的，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嗯，其实关于这个减肥这个我们确实也想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在说的，就是这个减肥它并不是说我们需要这一两个月哈要减轻减重，而是说它需要我们长久坚持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三伏天过去了，我们还有秋天还有冬天，关键就是要把这个好习惯留下来。也希望我们今天听友朋友 听到实践医生分享的这些方法呢，能够让您在这个夏天，我们这个饭桌上，在运动场上，让我们的心里更有谱了。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用更加科学有效的方式来进行减重。好的，各位听友呢，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我们的各位听友朋友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也就是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明天节目当中呢，为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来带来的就是关于这个青少年蛀牙高发如何预防龋齿的发生，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分享一些科学的方法。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口腔医院口腔全科的主治医师贾丽颖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来分享关于这个牙齿护齿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牙齿方面有些任何困惑的话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0698038083，也请您记好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太冷了，
2: 来，八戒，喝杯热水。
1: 师傅，我都喝了三壶了。
2: 你这不是插着电暖气呢，还嫌冷？
1: 师傅，这电暖气还没有我的手暖和。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要把电褥子、小太阳都插上。
2: 哎，别别别，八戒，你这电器都用了几百年了，该换换了，而且也不能一块用，超负荷用电的火灾隐患太大。
1: 我不管，我不管，冻死老猪了。
2: 哎，为师，哎，
1: 师傅，快来救救我！哎呦，烧死老猪了！
3: 呆子，活该！只要你不注意用电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6: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 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7: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8: 哎，
7: 大爷问的嘛，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8: 哦，大爷
7: 啊，
8: 您问的哈
7: 啊，
8: 咱们呢，踢球去吧。
7: 踢球
8: 啊？
7: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8: 那咱们看戏去吧。
7: 看戏
8: 啊？
7: 山西帮子，我不乐意听。
8: 哎，大爷，
7: 哎，
8: 咱们去喝茶去吧。
7: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8: 大爷
7: 啊，
8: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7: 有什么不同啊？
8: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7: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8: 对了，
7: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8: 对了，又
7: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8: 对对对，
7: 哎，嗯，走，带着银子。
8: 好，
7: 哎，
8: 好，哎，慢着，大爷
9: 啊，
8: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9: 为什么？
8: 哎，
10: 老太爷，
8: 老太爷
10: 知
8: 道
10: 不得了，
8: 了得，
9: 那怎么办呢？
8: 咱们
9: 走
8: 后门，
9: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8: 对了，
10: 后门
9: 啊，你们来
8: 来来来，别
9: 带走。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7: 哎呀，婆，
8: 哎，
7: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8: 叫什么？
7: 叫什么？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要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收拾的真不错，妈妈告到把火也给挑开了。

0: 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大爷，怎么了？
2: 这还看眼呢？
1: 怎么着？
2: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2: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1: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2: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1: 对了，
2: 跟大爷我进来。
0: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叫啥脖子？
1: 啥脖子？
3: 啥脖子？啥脖子？
1: 来了来了！
4: 叫大爷，您喝茶呀？
2: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4: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2: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4: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2: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

0: 皮鞋呢我。
1: 哦，不是请安。大伯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0: 我是这掌柜的。
1: 哦，那掌柜的，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0: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1: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1: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1: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0: 带着，带着。
1: 大伯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不对呀？
1: 哎，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
1: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0: 大伯子，
1: 大
0: 伯
1: 子，
0: 你又来了。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考，多门大几？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16了。
1: 哦，16，巧了，大爷我也6。
0: 您才16啊？
1: 我6636。
0: 哎呦，
1: 茶婆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1: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这是怎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1: 来，
2: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1: 瞧我的，
2: 瞧您
4: 大爷呢？
1: 过去愣拜丈母娘。
5: 对对对，
1: 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5: 称，
0: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5: 哎。

0: 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一遍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
1: 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1: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就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2: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2: 没事，跟您讲。
1: 不能怕他。
2: 是，
1: 不怕。来，跟我说。
2: 太爷，我抢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
1: 啊！
2: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呦！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4: 啊，
2: 果然不是好东西
4: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怎着？他要抢？
2: 要抢？
4: 他抢谁呀？
2: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4: 啊，他要抢我。
2: 嗯。
4: 妈呀！
2: 哎，
4: 我快点。
2: 干什么？
4: 我去找他去。
2: 得了，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4: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2: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4: 哎，
2: 问他爹。
4: 哎，
2: 他爹讲两天吧。
4: 哎，
2: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4: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吧。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2: 干什么呀？
4: 我推他走了王八窝。
2: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4: 您可留点神呐。
2: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2: 哎，老了，
1: 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2: 嗯，
1: 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
1: 啊。
2: 我没瞧见，
1: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这个，您留下。哎，爹爹，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2: 来吧，够啊！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啊啊！要不游泳？
2: 得嘞嘞。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2: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成了狗熊了，
5: 因故这等狼狈，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2: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爷，
2: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家拳的，
2: 劝架呢。 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2: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2: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长姑妈妈，
2: 就这可就不敢了。
6: 当
2: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2: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6: 妈妈、啊、到了不应啊！
2: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6: 不敢当
7: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2: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2: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2: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
2: 嗯，
4: 今儿个您累着了。
2: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2: 真被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2: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2: 嗯，
4: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2: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2: 哎，
4: 我瞧您累了，
2: 嗯，
4: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2: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
2: 嗯，
4: 您去吧，
2: 我不累吗？
4: 去吧，
2: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您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2: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6: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2: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什么？他要抢？
2: 要抢？
6: 岂有啊，岂有啊，
2: 报啊，报啊，报
3: 啊。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

0: 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上上宝弓，
2: 我拿给你瞧瞧。
1: 红彩旗飞宝剑弓，
2: 嘿，真是行家子。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两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短说。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1: 另外，
2: 好说。
1: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2: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3: 妞儿。”
2: 瞧见咱们那掌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2: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2: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2: 我漏着缝儿呢。
3: 我漏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2: 嗯。
3: 妈呀！
2: 哎，
3: 我都忘了。
2: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2: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2: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2: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了。
1: 亲娘，
3: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1: 朕要领教。
3: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1: 岂有见笑之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三。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抽，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羞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我。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
2: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嘴巴。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0: 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1: 张世民辛苦了。
2: 大弟辛苦了。
1: 受累了。
2: 大弟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2: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2: 送与大弟。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2: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3: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问去。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把您这票子呗。
0: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啊？
1: 不对呀。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您哪耳朵来？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 我们小女婿的
4: 有
0: 不可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去。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来了，
5: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5: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5: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看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5: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4: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
0: 我说你回来呀，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安奈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一击两折，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啊，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哥说你回来了，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不能够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

0: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1: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2: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3: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2: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成

0: 呀呀，观这位师兄无疑非凡，令人钦佩。
1: 哦，
0: 听足下之言，莫非也精通此道吗？
2: 小可略可以门庭，
0: 不及师兄多疑。
1: 不敢了。
0: 请问尊姓大名？
2: 在下豹子头林冲，便得是。
1: 我、
0: 怎么足下就是80万禁军教头林武师吗？
2: 不敢不敢，真是小的。
0: 哎呀呀，久仰啊啊，久仰。
2: 夸奖了，
0: 听闻师兄法会归处何方？
1: 水家卢之深，延安夫人是。
0: 哦，师兄就是关西卢提下吗？
1: 不敢不敢，我正是啊。
0: 呀呀呀，久仰师兄名震关西，侠义无双，好大不平。
1: 如
0: 今幸于无意之中，百世英雄，真乃是三千
1: 了，
0: 有幸。

0: 师兄，哎，有你高攀师兄结为兄弟，
1: 我这就此也就被你先说了。
0: 既往不弃，过去年根。谁家今年32岁，小弟虚度28春。
1: 哦，
0: 如此，你是贤弟。你是仁兄，
1: 贤弟
0: 仁兄，智

0: 拜见你师叔啊！
1: 师叔，
0: 哎，我的徒儿，我的徒儿啊！
2: 大官人，您在这儿呢，可了不得呢！
3: 何时进馆？
2: 祖母在东边亮点香，来了一夜火的香人，等夫去路，胡言乱语，在这裸葬呢，您快去瞧瞧吧！
3: 有何等事，速速带路前往。
2: 啊，
3: 人说天地，要定临有事故，该领教告辞。
2: 好，再会。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好笑啊！
1: 情人了，西里太公陈垂钓，张良金鱼在一桥，人人求得苦中苦，脱去南山万字草，
0: 一人比不了。
1: 第二人把话说讲了，就把胡子当礼貌，刘昭义你出一刀，八千鸟他抬一脚，
0: 天天末日拜他做梦。
1: 到我

0: 警察随同三通。
1: 是，
2: 臣下命你随同三通。

镇山，我他金山寨请我成家。

我说老黑呀、啊，好好养着啊，不着急，慢慢会好的。常言说的有啊，留得青山在，哪能没柴烧啊？报国的日子长着呢。再者说了，别瞧您这个病，它来得及，我看呐、啊，去得也快呀。只要用对付了药，一定会好的。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位程派的传人，他的名字叫辛艳秋。辛艳秋呢，他是北京人，原名叫王玉华，1911年出生于贫困的工人家庭。他是8岁开始学习河北梆子剧种，12岁呢改学京剧，3年以后啊满师出徒了，就以王兰芳的艺名呢登台演出。初露头角的时候呢，便受到了梨园界及广大观众的喜爱。后来啊，他又拜了荣蝶仙为老师，此后呢又跟王瑶卿、梅兰芳等大师啊学习京剧表演艺术。通过名家名师的亲传和指点吧，辛艳秋呢练就了坚实的艺术功底，并呢熟练地掌握了许多京剧优秀传统剧目和梅派名剧的表演艺术。辛艳秋自幼喜爱程派艺术，他呢之所以能够掌握程门的艺术吧，主要是靠在台下呢一字一板一腔一招一式的偷学，同时啊得益于梅兰芳先生的热情鼓励。梅先生呢不拘门户，根据辛艳秋的具体条件呢支持他学习程派。王瑶卿呢为他亲授了青霜剑、碧玉簪还有鸳鸯肚等程派剧目，并且呢精心指导他自编了霸王玉玉姬、还有玉虚道人、春闺选婿、还有莉莉梦等。那么早在30年代啊，他就被梨园界誉为呢程派艺术桂冠上的一颗明珠。辛艳秋啊宗的是程派艺术，他与程艳秋呢其实是同时代的人，看到程艳秋艺术呢从萌发到成熟的全过程，这是他亲眼目睹的，并且呢毕生精心钻研，因此啊他对程派艺术精髓的了解呢尤其深刻，掌握和运用也是严守规范的。不过呢由于他的自身条件不同，演唱风格上呢也具有明显的个性特点，他的嗓音和气质啊与程艳秋先生呢极其相似，他的立音松弛，脑后音壮实，胸腔共鸣极好。他对程派啊以气催音的发声方法呢领会得非常深刻，而且运用得非常娴熟，气息控制这个能力啊也相当好，气口安排得非常妥当，润腔时呢音量收放对比非常鲜明，充分发挥了这个程腔刚柔相济的这个特点。下面呢我想呢请大家欣赏他的一出自创剧目，这出戏的名字叫霸王玉姬。霸王玉姬啊，这是这个辛艳秋啊30年代初期创编的一个新戏。这出戏呢得益于前辈艺人王瑶卿的精心指导，唱腔呢主要是王先生设计的。那么这个唱腔呢非常新颖别致，你比如你像二黄慢板吧，这段唱腔呢突破了传统的唱词格律，选用的是5字句式，但能够按照行腔要求来编排的十分巧妙。从这两段唱腔里啊还可以听出辛艳秋 这个保持的是程派早期的演唱风格。那个时候啊，这个程腔呢，这个属于萌发阶段，在发音上呢还保留着老派青衣的这个特点，比如调门高啊，还音色比较窄呀、啊、收音比较硬等等。好，那下面呢就请大家首先欣赏由辛艳秋演唱的《霸王郁郁姬》选段。

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辛艳秋演唱的《红佛传》选段。这出戏啊，这个是这个在舞台上好像是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了。这是一出比较老的一出传统京剧，主要是以旦角为主的一出传统京剧。我们请大家欣赏这段唱腔呢，是一段西皮二六转南梆子两段唱腔。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说到水火不相容，略知一二要先跟大家讲一个共工触天的神话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之后，水神共工一向和火神祝融不和，他呀率领虾兵蟹将向火神发动进攻。火神祝融驾着满身冒着烈焰的火龙出来迎战，水神共工呢命令向柳和蜉蝣将三江五海的水吸上来，往祝融他们那里倾去。霎时间呀，长空中逐浪飞泻，黑涛翻腾，白云被淹没，神火又被浇熄了。可是这大水一退，神火又烧了起来，加上祝融请来风神帮忙，风助火威，火成风势，炽炽烈烈的直扑共工。共工他们想留住大水来抵火，可是呢，水泄千里，哪儿留得住啊？这火焰又长蛇般的卷来，共工他们被烧的是焦头烂额，东倒西歪。共工率领水军且战且退，祝融直逼水宫，这水神共工啊，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出来迎战。代表光明的火神祝融获得了全胜，蜉蝣被活活气死，向柳逃之夭夭，共工是心力交瘁，狼狈地朝天边逃去。共工一直逃到不周山，回头一看追兵已近，他是又羞又怒，就一头向山腰撞去。于是啊，哗啦啦一声巨响，不周山竟然被共工给撞折了。这不周山一倒啊，大灾大难降临了。原来啊，不周山是根撑天的大柱，柱子一断，半边天空就塌陷下来，露出了石骨嶙峋的大窟窿，顿时天河倾泻，洪水泛滥。这著名的水火不相容的典故就是源于这场大战，后来才有了女娲炼五彩石补天的事迹，大地才重回正常。经常会在全国各地看到各种各样的寺庙祠观庵，这些建筑有些人把这些建筑统称为宗教建筑，其实啊这是不准确的。你又比如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其实这也是错的，和尚并不是非要住在庙里。那么寺庙祠观庵这几种建筑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呀，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寺啊，在古代专指皇帝的行政机构，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大理寺。这个大理寺是干什么的呢？大理寺啊，在古代是掌管审验平反刑狱的官署，最早啊是从北齐开始设立，此后历代王朝都沿用其制，直到清朝。寺在古代汉语里还有持续相续的意思，就是说皇帝设立的这个机构是一个永久性的机构，它不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是要代代相传下去的。因此啊，中国的皇帝把教授佛法并且供僧团居住学习修行的场所称为寺，希望这个场所能够永久地存在下去。所以这个寺是办事的机关和教育的机构。洛阳的白马寺是中国的第一座佛寺，因为寺内的经书是用白马驮来的，朝廷便将其命名为白马寺。隋唐以后，寺作为官署是越来越少，而逐步成为中国佛教建筑的专有名词。咱们再来说这个庙。庙啊，在中国古代是祭祀天地鬼神的地方，人死曰鬼，这个庙作为祭祀鬼的场所还经常用来追忆文人武士，你像孔子庙、关羽庙。那么随着佛教的传入，后代的佛教寺院也有庙字的俗称。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祠。祠啊，是为了纪念伟人名士而修建的供舍，这点和庙有点相似，因此啊，也常常把同族子孙祭祀祖先的处所叫祠堂。祠堂最早出现于汉代，东汉末期社会上兴起建祠抬高家族门第之风，甚至活人也要为自己修建生祠，因此啊，这祠堂日渐增多。说完了祠，咱们再来了解一下这观。释名有曰：“观者，于上观望也。”观呢，就是古代天文学家观察星象的天文观察台。道教从道家天人合一、身国同治的思维模式出发，认为了了解天象有助于求道正道、得道成仙，所以称为观。 取观星望月之意，所以这个观经常修建在山顶。而最后一个安，古时候啊，其实这安就是一种小草屋，即所谓结草为安，旧时文人的书斋也称安，比如说老学庵、影梅庵。汉朝以后建立一些专供佛徒尼姑居住的庵堂，于是安也就成了佛教女子出家行佛事的专用建筑名称了。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来介绍一位青年的京剧老生演员，他的名字叫李军，曾于1991年、1993年分别荣获全国中青年京剧电视大奖赛最佳表演奖和梅兰芳电视大奖赛金奖。李军呢，他是出身梨园世家，从小酷爱京剧，师承叶鹏、王世旭、李世林等前辈艺术家，他学习刻苦，文武功底扎实。李军呢，特别偏爱钟情于京剧前辈艺术家杨宝森的唱腔艺术，先后拜了杨派名家梁庆云、马长礼为师，苦心钻研杨派和余派的唱腔艺术，继承前辈之长，结合自身的独具的天赋条件，形成了特有的演唱风格。他的嗓音高亢，演唱稳健，朴拙灵巧，而且声情并茂，韵味醇厚。李军呢，他的最大特点呢，是在继承中呢求发展，他并不是一味着死学流派，生搬硬套，而是呢根据自身的条件活学活用。他的嗓子特别好，而且音质特别甜，演唱技巧纯熟，唱腔啊是满工满调，尤其是呢一些演唱技巧，你像小疙瘩腔啊，还有擞音啊，都使用的非常到位。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李军演唱的新编历史剧《郑板桥》选段。李军呢，在这出戏里充分展示了他渔洋两大流派的功底，唱腔设计的新颖别致，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军演唱的《郑板桥》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李军演唱的《空城计》选段。好，最后请大家欣赏由李军演唱的《碰杯》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李军演唱的《碰杯》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名落孙山。名落孙山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名次排在孙山的后面，表示投考没有录取。孙山在这里是人名。这则成语来源于宋朝的过庭录。故事是这样的，宋朝时读书人要做官，必须参加科举考试，乡试合格的称为举人，取得了举人的资格就可以到京都参加最高一级的考试会试了。有一年的秋天，省城里要举行乡试，当地有个名叫孙山的读书人准备到省城去应考。孙山能说会道，滑稽诙谐，人称滑稽才子，乡里人对他中举寄予了厚望。临行前，乡里一位老人来拜访孙山，请孙山与他的儿子一起去应考，以便他儿子能得到一些照顾。孙山爽快地答应了。两人到省城后，很顺当地参加了考试，接着是等待发榜。发榜那天，孙山怀着紧张的心情到发榜处去观看，看榜的人很拥挤，孙山好不容易才挤到前面，一连看了几遍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他灰心丧气，准备再看一遍，榜上确实无名字，就离去了。结果竟在最后一行中见到了自己的名字，原来自己是以莫名中举，顿时转忧为喜。至于一起来应试的乡人儿子的名字，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肯定落选了。孙山回到旅社，把发榜的情况向乡人儿子说了，对方听说自己榜上无名，闷闷不乐，表示想在省城里待几天。孙山归心似箭，第二天一早就回乡了。孙山回到家里，乡邻们得知他中举，都向他表示祝贺。那老人见儿子未回来，问孙山他是否榜上有名。孙山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诙谐地念了两句诗：借名近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原来当时中举后再去京城会试的，都由地方解送入试，所以乡试第一名成为解元，榜上的举人名字都称解名。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举人的最后一名是我孙山，你儿子的大名大约还在我孙山之后呢。言下之意是他落选了。那老人听到很有才气的孙山也只考了最后一名，感到他的儿子比孙山差远了，榜上无名是很自然的，便平心静气地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话说，帝国初创的秦国君臣，以高山远望的超拔气度与非凡胆略，开启了对泱泱华夏文明的整合再造。而重新架构天下文明的宏图已定，接下来便是一步步谨慎谋划，具体实施。就此，大秦帝国呈现出一派蓬勃奋发的气象，人人孜孜伏案，日日谋划会商，典章、国志、文教、统计以及水利设计等等，皆是定国安邦的大计。而这一系列难题，都将关乎于将以怎样的一个天下交付后人。昨天咱们听到整饬文字的三大要义，一为核定七国文字总量，二为确定一国文字为基准，三为确定一种清晰无误的书体。而文字改制的最要害处，便是确定一个统一明晰的写法。话说程邈拟定的方略是小篆为本，隶书为辅，而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将华夏文字的正统传承秦国文字进行隶书创制。今天的大秦帝国，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对意趣相投的挚友书痴将如何遨游于文字的海洋，为大秦谋划书体新法，最终完成这一宏阔深远的文字改制。
1: 十余年前，两个人都是年轻的书痴，一场意外相逢，他们结成了意趣相投的挚友。十年之后，在两人相约弃官弃商，一同游历写遍天下山崖巨石的时候，程邈突然下狱了。德文凶信王次仲没有丝毫犹豫，处置了全部商旅事务，携带了多年积累的千余金赶到下归，要倾尽全部家财营救程邈。秦国律法之严远过山东，王次仲连番奔波下归咸阳，不说营救无门，连与程邈见得一面也未能如愿。最后王次仲从一个熟识的下归县吏手中得到了一方白帛，那是程邈留给他的遗言：世无邈矣，凶字珍重，天下石崖书尽之日，邈在云端也。捧着那番白帛，王次仲痛不欲生，驱车赶赴云阳国狱之外，烧尽了他与程邈多年写下的三车书帛，将笔砚墨全部投入了大火，毅然决然地走进了滔滔渭水。若非忠实的商社老执事死命相救，王次仲早已经葬身渭水了。老执事说：公子纵不为自家性命想，亦当为程邈先生想。先生为暴秦所害，公子安得不为先生张目？大病一场，王次仲终究站起来了。老执事死了，家道凋零了。王次仲将老执事的孙子收做了学生。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王次仲离开了沉睡的妻子和儿子，从此遁出尘俗，流进了广袤嵯峨的山川湖海，将对秦国暴政的仇恨写上了万千石崖。大梦重生，不意程兄竟做了秦国高官，天意何其弄人哉！哎，尘俗之身何足道哉？不能割舍者，你我心志也。人生已分道，既往心志，过眼烟云耳。胸言差矣，心志恒在，人生岂能两分？一番痛饮畅叙，一番沉沉大睡，醒来之后，两位患难重逢的老人却生分了。程邈真诚地笑着，王次仲却冷冷板着脸。程邈反复诉说着自己的下狱不是暴政陷害，而是确实因写字引发出断粮饿死人，毕竟应该有所承担。一命偿一命，况乎饿死三命？ 磨到近日，王次仲郁闷稍减，长吁一声道：“哎，程兄自家业已不恨秦政，夫复何言哉？只说找老夫何事？”程淼惊讶笑道：“次仲明知故问，除了你我未了夙愿，能有何事？”王次仲硬邦邦道：“哼，秦国文字繁杂紊乱，粗野无闻，老夫不屑为之，好去白头。”程淼大笑一阵，遂将新朝文字改制的事从头说起，宗旨、方略、文字刊定、书写范式、皇帝与丞相的特殊重视等等，最后直说到始皇帝对

0: 王次仲的骂秦说法，末了道：“次仲扪心自问，亘古以来天下可有如此君王？啊，可有如此宏阔深远之文字改制？你我生于世间，所求者何？不过以书为命耳。今有如此良机，你我可成夙愿，可建功业，上可对天，下可对地。”何为一己之心病，自外于天下文明哉？
1: 然则老夫有个分计，
0: 说，你要如何？
1: 只做事，不做官，事罢则去。
0: 兄弟也，我还没说这件事做完，我还想做官吗？啊？跟你一起重游四海，你若不放心，我当即辞官，你我一起白身做事。
1: 好，称兄此心，解我千愁也。
0: 王次仲大喜过望，立即高喊徒弟收拾行装，转身又笑道：
1: 你老兄还是别忙辞官啊，官身好做事，人求人者心智而已。
0: 心意一决，两人与壮士的少年徒弟背着简单的行囊立即出山。程淼的随从车马一直在山口扎营等候，两人一到立即开拔，连夜向南进发了。王次仲感慨于车马随从雄壮整肃，程淼笑答：这是皇帝特意叮嘱中车府派的，为的是你，不是我这个御史能有的。王次仲默然了。次日宿营造饭，王次仲立即拉着程淼开始谋划书体心法。王次仲说：隶书八分，求的是时效、快捷、方便为本，必须有个根基。改大篆小篆的象形结构，以横平竖直的书写笔画为结构，否则文字还是不脱画形。程淼大为赞同，又提出一条：书体的要害是转折笔，要改大篆小篆的圆转为方折，运笔会加快许多。两人一口声相互赞同，舒畅地大笑了好一阵，依稀又回到了当年互相求师的乐境。李斯将政事交给了右相冯去疾，一心沉浸在了文字的海洋里。总司改制运作的程淼奏请皇帝允准，将一应参与文字改制的官吏都搬进了博士学宫。李斯等创制小篆者一座庭院，程淼等隶书创制者一座庭院，刊字署吏员一座庭院，所有的博士都是文字改制后盾，可随时参与会商。程淼一摊进展扎实，与王次仲两人一商定方略，主要的是便是日日写字，日日译字，可说是日有进展。李斯、胡务静、赵高这一摊却卡住了十余日，没有进境。最要害的难处是三处：其一，自制之难。战国之事，小篆业已生发为一种流行书体，为其流行，形制因国、因地、因人而异，没有统一形制。要统一形制，必得先定法度，并得先写出若干字样范式，法度范式之难，如何能没有争议？其二，字数之难，是将刊定的天下30000余文字全部写成小篆，还是只写一部分，亦或只写常用字？全部写数量太大，期限难定，必要延误改制。部分写如何分割，写哪些字，凡此等等亦有争议。其三，文体之难，写成何等样东西，是一个个单字排着写，还是编成某种文体，既列于识字，又列于知识传。

显得很是枯燥无味，编定文体则难免用字重复，这一难最费心思。旬日之间连番会商，广采博士种种谋划，李斯、胡务静、赵高三人又反复议论揣摩，最后一决之日，李斯出面主持，对应上述三难，确定了三条法度：一则小篆行制，以秦篆为本，秦篆行繁，写难实易，不易混淆；同时为防文字行制过简，不易区别，这次改制需明确数目字写法，凡数目字笔画太单者，取茂密字替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分别写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以利各种书契之明白无误。二则，本次改制，小篆书体只写常用字，其余文字由刊字署吏员在小篆范式确定之后一一写出。如此既不迟延改制，又使所有文字皆有范式。三则，小篆常用字确定为三千，由李斯、胡务静、赵高各写一千字，此千字不能写单字，必须成文，且必须尽量减少重复用字，以利初学识字趣味盎然。为最大限度避免重复用字，三人书写范式文字的用字领域给予区分，各有命题。李斯《仓颉篇》，赵高《元历篇》，胡务静《博学篇》。诸事确定，李斯三人各自离群所居，开始了文体构思。程淼两头照应，给李斯三人每人各配一名刊字署吏员，一名博士，一名善写能力。刊字署吏员专门执司三方通联，以确定用字不相重复，博士专司会商文体，以出文采，善写能力专司腾课抄写副本。这一夜月明星稀，庭院沉寂，李斯郑重沐浴一番，整装束发，来到了庭院大池旁设置好的香案之前。李斯拈起香柱，深深一躬，拜倒在地，庄重祷告：“仓颉书圣在上，大秦丞相李斯奉天子之命，一统天下文字，今欲以小篆为天下范书，祈求书圣佑护，赐我神思，赐我才具，佑我千字文华彩成章，倘有正字不周之处，福为书圣见谅。”河汉璀璨的夜空滚过了一阵隐隐沉雷，李斯祷告完毕，站起身来仰望星空，没有一丝云迹。李斯心下一热，大袖一甩，毅然走进了书房，在长案前落座，铺展开一方制作精美的羊皮纸。李斯肃然提起了大笔，万籁俱寂之时，李斯原本并无成文的心田突然泛起了滚滚滔滔的波澜，诗情勃发，一个又一个秀丽遒劲的秦篆恭稳地从笔端流淌出来。仓颉篇，仓颉作书，闻名始成，甲骨之刻，骨傲粗简，始皱大篆，行繁难辨，集秦易制，新书刊定，皇帝立国，爱欲前手，臣服四海，遐迩王土，化被草木，人皆更生，车途同轨，田畴。

0: 分别吟诵了自家写的千字文章。当赵高那奇特的嗓音周而复始，寒来暑往，乾坤阴阳，春夏秋冬，雨雪风霜，耕耘生计，原力参商之时，使皇帝大大的惊叹了，当场下诏将赵高的食邑增加了200户。君臣一番筹作之后，程邈命书吏们抬来了连续9方可折叠的大板，一一靠着大殿石柱展开，每板都是拳头大的隶书新字，整肃排列如森森方阵，煞是壮观。嬴政皇帝亲自走到大板前浏览片刻，高声赞叹道：“啊，隶书新体，简约清晰，独具神韵，必有大用。”好，程邈、王次仲二位，为天下闻名，建一大功也。程邈尚在担心王次仲执拗贬狭，不想这位老友早已经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了。皇帝一声感愧叹息，高声下诏道：“自今而后，无论王次仲在朝在野，皆为大秦书监，足迹所至，官民俱奉。”王次仲百感交集，扑拜谢恩之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皇帝饶有兴致，举着酒爵走到了王次仲案前，求教隶书奥妙。
1: 啊，敢问先生，朕不明隶书简化之根本何在，尚请明示。
0: 一设书法，王次仲大见精神，立即答道：“
1: 隶书之变，在于将古篆之象形化变为笔画，取最简之笔，以直方为形，非但书写快，且易为人识。”
0: 哦，
1: 能否取一字隶说之？
0: 王次仲从旁案拿过一支毛笔、一张皮纸，工整地写成了一字。
1: 陛下且看，此乃大篆的安字，其形为廊下女子与男子相拥。
0: 待皇帝点头，王次仲又写下了一字，比方才显然快了一些。
1: 陛下，此乃丞相三人的小篆，也是安字，然小篆只取屋下女子之形，减去了男子，一形仍在。屋主着地，屋内女子长裙拖曳，犹是象形之体。
0: 皇帝点头，
1: 改得好，屋下有女，字安也。 陛下请看隶书的安字。
0: 王次仲提起笔来，几乎瞬间写成了一字：“
1: 隶书之安，仅取屋顶以为意，女子之形简化为跪坐，这一横是长按，按下交叉者为女子双脚，一存而形简，是为隶书也。”
0: 哎，
1: 呵，当真神妙也。
0: 皇帝确实惊讶了。对于不善书法的嬴政皇帝而言，对文字的要求历来是会写能认便可，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字的改形会有如此大学问。然则天纵禀赋的嬴政有着常人无法望其项背的悟性与洞察力，在这片刻之间，嬴政蓦然大悟了文字的神奇，悟到了文字对于文明无可估量的深远效用。皇帝大步走到了9张高大的隶书大板前，扣着大板高声道：“
1: 方块字者，华夏文明之旗帜也，但有方块字在，华夏文明恒在。”

0: 皇帝明察，皇帝万岁，方块字万岁。随着庆功大宴的欢呼声，始皇帝的书同文诏颁行天下了。大雪飘飞的正月正日，嬴政度过了40岁生日，寿诞贺生，嬴政历来淡漠，一则忙得连轴转没心思，一则秦法禁止下对上贺寿，尤其禁止为君王贺寿。今岁更忙，年初灭齐之后，一事接一事，无一日喘息。红云四起，大雪弥天，嬴政皇帝方才恍然大悟，冬天到了，一年快完了。岁末之夜，始皇帝在咸阳宫大宴群臣，这是新朝第一次年节大宴，显得分外隆重喜庆。奉常胡务敬总司礼仪，事先宣于各官署的宗旨是：新朝开元，皇帝即位首岁，始逢天地正肃，是为大宴以贺。一句也没涉及皇帝寿诞，群臣却心照不宣，都知道今夜年节是皇帝40岁整寿。虽没有一宗贺礼，然开宴之时的万岁声连绵不绝，分外响亮。
1: 刚才说，伴着两位书痴挚友的日日伏案笔耕，伴着李斯笔下波涛滚滚的诗情勃发，《仓颉篇》一挥而就，堪称万古功业的文字改制终于宣告大成。而古老的方块字所蕴含的文明效用，直到今天都是我们华夏文明的骄傲。好，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继续联播。
2: 略知一二。
3: 这个时段略知一二，来聊聊身份证的事儿。当然我们要说的是古代的身份证。中国古代的身份证主要有等级身份证、职业身份证、临时身份证等，其中以等级身份证最为流行。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最早的身份证始于隋唐时期。古代的身份证样式很丰富，虎符、兔符、鱼符、龟符、龙符、牙牌、腰牌等都属于等级身份证。在这一类身份证中，属鱼符最为典型和流行，使用时间最长。鱼符正式使用是在唐代，应该是唐高祖李渊在隋代制度上的一项发明创造。李渊进入长安后，废除了隋朝那套旧的身份证制度，将隋朝的主使符改成了银兔符，接着又改为铜鱼符，有交鱼符和寻鱼符两种。登录信息也比较简单，一般都是姓名、官职两项，再细一点将单位加上，不会有出生时间、性别这些内容，有的甚至连姓名也没有。唐代啊，特别重视身份证制度的推广，就连皇太子也有身份证，但是不是符，而是玉器。符中最有名的是虎符，一般是由军将们使用。唐朝不用虎形符，是为了避祖宗李虎的名讳。后来武则天夺权，在大周时期也没有用虎符，而是龟符。牙牌和腰牌是明清使用的身份证。明朝的牙牌有象牙、兽骨、金属、木质等多种质地，是身份地位功能的不同而有别。在录入身份信息时，比唐代要多一点，有时会写上单位，或标志上冒用身份证、不用身份证的罪过等警示语。它与现代意义上的塑料卡片式身份证已经非常接近了。清代身份证多称腰牌，牌子上不仅要写清姓名、年龄、单位、职业、官衔等，还要特别注明身份证的用途。最有趣的是后宫妃子的身份证称绿头牌，没有这张身份证啊，脸蛋再漂亮、再风情万种，也别想得到皇帝的宠幸。清代时期，各个阶层的身份证还以帽子上的顶子，也就是帽珠来证明。顶子的材料用宝石、珊瑚、水晶、玉石、金属等制成，并且以此区别使用者身份的高低和官衔的大小。如果您是秀才，可配铜顶； 如果是一品大员，则配大红顶子，一般百姓的帽上无顶，只能用绸缎打成一个帽结。一些富商地主为了求得高身份，经常用数目可观的白银捐得一顶帽子，由此而出现了红顶商人、红顶乡绅这类的怪事儿。当然了，一般百姓头上是无顶的。古代身份证相对简单，也很容易造假作伪。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有的呢会在身份证上注明伪造、出借或冒用的严重后果。你像明朝就规定，借者与借与者同罪，没有了相应的身份证而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做了不该做的事情，都要一律论罪。
4: 赢渠梁决意变法，
5: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6: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5: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4: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5: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6: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大雪飘飞之日，新朝开元，正当举朝群臣为新朝岁首、为四海一统、也为始皇帝嬴政的四十大寿而举朝欢呼庆贺之际，皇帝嬴政的一席振聋发聩之声，令满朝文武心悦诚服之余，又汗颜不止。在大咸阳的朝堂之上，帝国群臣又一次长久地陷入幽谷般的寂静之中。
7: 岁末之夜，始皇帝在咸阳宫大宴群臣，这是新朝第一次年节大宴，显得分外隆重喜庆。担任司礼大臣的胡务敬原定的大宴程式是：开宴雅乐之后，博士仆射周清晨率70名博士进献宋词，褒扬皇帝赫赫功德，而后再由三公九卿及领属大臣各送贺岁诗章，再后由皇帝颁赐岁赏。事实上，连同李斯在内，所有的大臣都备好了贺岁诗章，且主旨都很明确，以贺岁为名，以颂扬皇帝功业为实，真正给皇帝过一次隆重的寿诞大典。但是胡务敬与群臣都没有料到，雅乐之后，胡务敬正欲高宣宋词成事，皇帝却断然地摇了摇手。之后皇帝举着大爵离开了帝座，走下了铺着厚厚红毡的白玉阶，过了丹池，站到了群臣坐席前的中央地段。
8: 我等君臣摇贺边陲将士功业壮盛，我等君臣摇贺郡县执事吏辛劳奉公，我等君臣摇贺天下前手生计康宁，我等君臣共度新朝岁首。
7: 嬴政皇帝高高举起了酒爵，高声宣誓着贺词，一贺一饮，四爵酒饮罢，朝臣们已经是心头酸热，双眼朦胧了。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我等臣民恭贺陛下寿过南山。”突然之间，寿过南山的声浪轰轰然淹没了宏大的殿堂，震荡了整个皇城。声浪终于平息，胡务敬又欲高宣进献宋词，皇帝还是摆了摆手，笑吟吟说话了：“寿过南山，朕倒是真想，然则 能吗？江河不舍昼夜，岁月

0: 月不留白头。逝者如斯，虽圣贤，不能常住世间也。唯其如此，我等君臣要将该做的大事尽速做完，以功业之寿垂于万世千秋。
1: 皇帝的激昂话语回荡在耳畔，举殿静如幽谷，群臣都不说话了，连此等庆典场合最有可能也最为正当的万岁呼应声也没有了。那一刻，煌煌烛光之下，大臣们看见了皇帝脸庞分明的泪光，看见了40岁君王两鬓的斑斑白发，看见了素来伟岸的皇帝身躯已经是肩背佝偻了。李斯第一个打破了幽谷之境：“
0: 臣等敢请陛下部署来年大政。”“
2: 臣等敢请陛下。”
1: 举殿一呼，势如山岳突起。“
0: 好，我等君臣过他一个开世年。”
1: 皇帝愤然一句，滔滔如江河直下。“
0: 克定六国，一统天下，远非天下至大功业也。若论一统，夏商周三代也是一统，并非我秦独能耳。至大功业何在？在统一文明，在盘整天下，在使我中国族群再造重生。此秦之特异也。
1: 难不难？
0: 难。能不能做到？
2: 能。
0: 为甚来？今我秦国受命于天，一统中国，便要效法孝公商君，统一中国文明，盘整华夏河山，如同再造秦国一般，再造中国。
3: 人或云，中国王道数千年，文明昌盛，无需折腾也。
0: 果真如此吗？
3: 朕说，非也。
0: 有此必要吗？
3: 朕说，有。
0: 诸位，但平心想去，中国文明数千年，何以泱泱数千万之众却饱受4夷70凌？春秋之事，几乎沦为左衽；及至战国，匈奴诸胡之患，非但不能根除，反倒是其声势日重，压迫秦赵燕边地，日日告急。何以闽越南海诸族称臣于中国千余年，做楚蜀国数百年，非但没有融入中国，反成东夷南夷百越之患。
3: 根由何在？
0: 在内争，在分治，在不能凝聚族群之力消弭外患。人云，中国有王道，垂拱而抚万邦，此滑稽笑谈哉。朕今日要说，中国积弊久矣，诸侯耽于臣服王道，流于一隅自安，全无天下承担，全无大中国之念。中国大地，臣与祖阁关卡林立，道各设限，弊各为治，何渠川防以邻为壑，折于外患，竞相疑惑，凡此等等，天下何堪？长此以往，中国安在？唯其如此，我等君臣须得明白，中国积弊，非深彻盘整，无以重生。
3: 如何深彻盘整？
0: 文明再造也。

0: 河山重整也，天下太平也。
1: 那一夜，帝国群臣再次长长地陷入了幽谷般的寂静，大臣们人人噙着泪光，深深沉浸在被震撼之后的感动之中。李斯红了脸，第一个将贺寿诗章揉成了一团，丢进了燎炉。素来饱学多识、议论纵横的博士们也脸红了，纷纷将揉成一团的宋词诗章丢进了燎炉。一时之间，大殿廊柱下的二十余座燎炉红光四起，火焰飞动，依旧没有一个人说话。大臣们羞愧着，并非那些宋词诗章为皇帝贺寿，而是那些宋词诗章所赞颂者无以不将四海一统作为至高无上的功业，而皇帝却以为至大功业并非一统，而在深彻盘整中国，在文明再造，在河山重整，在天下太平。此等超迈古今的目光，此等博弈历史的襟怀，使大臣们心悦诚服又汗颜不止。都城的年节社火仍在狂放闹腾，帝国官署却已经开始悄悄运转了。弥天大雪没能阻止三公府的快马摇车，旬日之内，李斯、王奔、冯杰便如流星般掠过了所有的军政官署，部署督导来年大事。三公如此，原本已纷纷放弃沐浴省亲的吏员们更见奋发，大咸阳的所有官署都昼夜进出着匆匆车马，公文书令随着漫天大雪源源不断地流向各郡各县，庞大的帝国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效能启动了。一般将军出身的大臣忙得连轴转了。皇帝年节大宴之后，从咸阳荡开的盘整华夏河山的长策伟略，潮水般席卷了新帝国的广袤领土，南北东西无不激荡弥漫着亢奋的改制之风。皇帝又召三公小朝会议决，将盘整华夏的诸般改制与工程分作六大项，同时确认了领事大臣与臂膀人选。左丞相李斯总揽全局，郎中令蒙毅总揽后援各方，总归是力求效用捉住。散朝之后，王奔特意邀了马兴一起来到治粟内史府。王奔与马兴所领事项都与政国相关，王奔总领道路整合，马兴总领沟渠整合，皇帝给两人派定的定策大臣都是政国。嬴政皇帝的说法是，老令既是水家大师，也是工程大师，治水开路都是军师。王奔慨然申明，老令是孙膑，王奔马兴是田忌。马兴连连拍掌，大赞王奔应对得当。就实说，两位侯爵大将原本都没如何看重舒渠筑路事，都以为率领几万大军与几十万民力开道通水还不是戏耍一般。郑国闭着眼睛都能说清天下河渠，几条大路更不在话下，只要郑国在地图上一圈，哪儿到哪儿，两人便可以风风火火动手了。到治粟内史府一说，郑国良久默然。王奔大急道，老令倒是说话也，你指哪儿我打哪儿，何难之有哉？郑国摇头笑道，老夫何以两大将军也，老夫所虑者，此事至大，两将军甚或皇帝陛下都太过操切了。马兴 大惑不解。

0: 不就疏浚河渠，开通道路吗？究竟何难？稳妥作去不难，太过操切便难。王奔依旧云山雾罩，索性道：“哎，老令便说，此事该当如何着手？”郑国摇头笑道：“哎，此事你说我说都无用，得向皇帝陛下说。这有何难？我等即刻去皇城，只要老令有说头。”听王奔马兴回报，嬴政立即召见了郑国。尽管他也与王奔马兴一样，不知道郑国所说之难究竟在何处，也不明自己如何操切了，但嬴政相信，只要郑国这样的功臣大师有异议，那就一定得听他说。嬴政吩咐蒙毅在书房立起了一张特意标明河渠与道路的天下郡县渠路图，一则便利郑国说明，二则也向这位执拗的老令暗示他并非操切，对天下河渠道路还是有所揣摩的。这是嬴政皇帝的素来秉性，对臣下之言既要听，也不想无选择的囫囵吞之。人言河渠难，殊不知开路更难。郑国第一句话便叫嬴政惊讶，毕生治水的郑国竟推崇分明简单的多的开路工程，实在不可思议。郑国全没在意皇帝与王奔马兴的惊讶，只顾专注地说着：“路为何物？民生之气口也，邦国之血脉也。山川阻隔穷乡僻壤，得一路而有生计，是故自来有愚公移山，祖祖辈辈为求一路，天下百业诚意相也，得道路连结而能通连周流，是故自来有借道通商之事，更有借道灭国之事。今秦益天下，河渠道路自该整治，此陛下之大名也。然则老臣敢问陛下之志，天下渠路欲一体谋划乎？欲零打碎敲乎？嬴政有些不悦，何谓一体谋划？何谓零打碎敲？一体谋划者，以天下道路河渠结网通连为宗旨，缜密勘察，先统出图样，而后再行施工也。零打碎敲者，目下之法也。陛下派两员大将，老臣指画一番，通连几条旧道，疏通几条旧渠而已。老令明察。嬴政立即醒悟到其中差别，对郑国非议自己全不在意。如何方能渠路一体谋划？敢请老令拆解。河渠道路之关联，自三代以来经两大转折。郑国的碳水铁尺指上了地图。三代井田制之时，渠路合一，路随渠走，这是阡陌之制。春秋中期之前，天下只有两条王道，不涉河渠，直通河外，这便是西周的镐京王道，东周的洛阳王道。谚云周道如始，说的就是两条王道不以井田河渠为依托，直达自己目标也。而天下其余道路 皆与田畴沟绪同一，只在封闭的田畴内相通，不通外界。如此道路大多既占耕田又不实用。商君变法所以开阡陌，便是要破除渠路合一之对外封闭，为民众生计另开新路。自此以后，也因商旅大起，战事多发，专门道路之需求日渐迫切，天下道路方才脱开河渠，真正成为以通行车马人众为宗旨的人流物流之路。此后，各国皆脱开原有河渠，纷纷修筑大道。就国家施工而言，道路修筑、河渠水势也分成了两家。道路工程属邦司空管辖，河渠工程属大田令管辖，施工两分，置业之数也自成两家。由此，渠路真正两分了。然则，由于列国分治，战国道路河渠虽已多开，却有很大缺陷。嬴政皇帝上心了，有些急迫。缺陷何在？一则渠路冲突甚多，二则各自断裂，不成通连之网。老令是说，要枝干搭配，渠路互通，使天下渠路结成四通八达之网。陛下天赋洞察，老臣感佩。好，正要如此，大成互通。如此互通成网，至少需得十年之期。十年？嬴政一皱眉，又转而笑道：“哈哈，长了些，可也没办法。”王奔突然插话道：“老令勘察成图，大约得几许时日？
1: 若说勘察地理，老夫可说成算在胸，唯需查勘几处难点而已。成图之难，在于互通成网之总构想，快也得一年之期。”
0: 王奔直戳戳一问：“成图之后，快慢是否在施工？”“
1: 是，然也得依着筑路开渠之法，不能修成废路废渠。”“
0: 啊，自当如此。”王奔一笑，转身一拱手，高声道：“臣启陛下，老令图样但成，臣必全力以赴，不使耽搁。”马兴立即跟上：“臣亦如此。”“
1: 哎，莫急莫急，当心吃老令骂。”
0: 皇帝摇手制止了两位急吼吼的大将，郑国呵呵笑了。
1: 陛下之意，老臣倒是迂腐了。该快者也得快，老臣也不会总给千里马勒缰。一年之内，两位竟有一件大事可做，愿闻将令。
0: 王奔马兴啾啾齐声，郑国不禁大笑起来。
1: 好，老夫也发令一回，决通川防，疏通淤塞漕渠，此两事无涉道路通连，大可先期开工也。
2: 刚才的大秦故事我们听到，岁末大宴，皇帝嬴政雷霆布政，震动朝野。弥天的大雪中，秦国君臣人人奋发，大咸阳官署日夜车水马龙，一曲盘整华夏文明再造的豪迈壮歌正潮水般的席卷帝国的广袤原野。那么接下来即将启动的决通川防、疏浚漕渠的浩大工程，又将是怎样的一番轰轰烈烈的壮景？ 好，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

时间咱们继续联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宾至如归。宾至如归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客人到这里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多用于形容主人待客热情周到。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记载子产即公孙乔，是春秋时郑国的大夫，曾当过多年的国相，执掌郑国的政权。公元前的542年，子产奉郑简公之命出访晋国，带去许多礼物。当时正遇上鲁襄公逝世，晋平公借口为鲁国国丧致哀，没有迎接郑国的使者。子产就命令随行的人员把晋国宾馆的围墙拆掉，然后赶进车马安放物品。晋平公得知这一消息吃了一惊，派大夫释文伯到宾馆责问子产。释文伯说，我国是诸侯的盟国，来朝贡的诸侯官员很多，为了防止盗贼，保障来宾的安全，特意修建了这所宾馆，筑起厚厚的围墙。现在你们把围墙拆了，其他诸侯来宾的安全怎么办呢？我国国君想知道你们拆围墙的意图是什么。子产回答说，我们郑国是小国，需要向大国进献贡品，这一次我们带来了从本国搜罗来的财产前来朝会，偏偏遇上你们的国君没有空，既见不到也不知道觐见的日期。我听说过去晋文公做盟主的时候，自己住的宫室是低小的，接待诸侯的宾馆却造得又高又大，宾客到达的时候样样事情有人照应，能很快献上礼品。他和宾客休戚与共，你不懂的他给予指导，你有困难他给予帮助，宾客来到这里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可是现在晋国同低山的宫室有好几里地面，而让诸侯宾客住的却是奴隶的屋子，门口进不去车子，接见又没有确切的日期，我们不能翻墙过去，如果不拆掉围墙，让这些礼物日晒夜露就是我们的罪过了。如果让我们交了礼物，我们愿意修好围墙再回去。释文伯把情况报告了晋平公，平公感到惭愧，马上接见子产，隆重宴请，给予丰厚的回赠，并下令重新建造宾馆。

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

0: 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迷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3: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讲讲眼病的一些治疗呢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呀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每天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呀从你的病情上、年龄上、你的病症上帮助大家呀进行分析与用药。如果节目当中呢您的电话呀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来，大家呢也不用着急，在我们场外呀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所以呀您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这部呢400直接呢就找到场外的专家，让场外专家呀帮您详细的好好看一看。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都会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眼病啊在治疗上呢确实是不太好治疗的一种疾病，因为呢这个人的眼睛啊，我们说这个从它的结构上包括说它这个毛细血管上啊都是属于咱们人身体当中的呢最微细的血管，所以呢它的用药啊包括说入药啊相对来说呢都会稍微的差一些。所以眼病的患者朋友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治疗的方法也越来越多，用的药也很多，甚至有的患者呢还去做过手术治疗。但是啊大家可能是都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的满意的治疗效果，所以很多患者朋友啊经常给我打电话问说他这个眼病应该怎么样去，应该如何去治疗。我想现在大家呀可能明白一个道理，说咱们治眼病不是说治不了的一种病症，那么就得看看大家说我们呢有没有真正的去选对方法。如果这个方法你选对的话，你这个眼病它就可以康复。那如果这方法要是选错了的话，那你的眼睛将来以后面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个失明。哎，大家以后生活上你的正常自理能力都不可能达到了。所以眼睛啊对于这个人呢很关键啊，但是我们治疗上也是很关键。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呢咱们全新治疗眼病的一个新方法，就是这个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明目组合。明目组合呀它能够成为呢我们药监局批准的准字号药啊，也是靠它这种可靠的疗效，而且呢还有啊这种临床的验证，所以呢才能称为啊这个真正给大家来治病的一个药品。

0: 作为这种甲类 OTC 的制冰方式，它对我们身体呢就没有任何的损伤。你像要是有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肝肾功能出现问题的，包括肠胃功能不好的，大家呀都是可以来放心用的。它对我们身体其他的脏腑器官功能啊没有任何的损伤。明目组合呢还是一个呀专药专治的一种治疗型的药品。它主要针对治疗的呢就是我们呢患者啊患有的这些多种多样的眼病。像包括呢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的混浊，还有呢视网膜，这种呢视网膜色素变性，以及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乳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和泪囊炎。视网膜炎是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啊，还有就是呢糖尿病所引发的这种眼病，以及呢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呢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的眼病啊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啊。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你现在正在遭受着各种眼病的这种困扰，那么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明目组合咱们这个四个疗程的药啊，帮助您呢把这个眼病彻底的进行解决。那么一般的眼病啊需要在一个康复的周期四个疗程以内就可以呢通过康复了。像我们这个眼睛啊眼前的这些遮挡物慢慢的就帮助大家消除了，眼睛看东西呢清晰明亮了啊，再也没有东西在你眼前遮挡了，还能够呢提高咱们这个视力。明目组合呀我们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它是专门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这样一种活性物质，能够呢让咱们人的这个眼睛视力也能增加，让你视力提高，最少都能让大家提高到五行以上，那么让大家生活上呢达到啊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不用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说你今天再用药明天再用药，四个疗程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健康康的停药。哎，咱们这回呢也是让你啊亲自来见证一下从来没有的疗效，也让大家感受一下呀轻松舒服的这样一种治眼病的过程。明目组合呢咱们不是说一把手术刀，大家就没有这种手术的风险，也没有呢手术啊给你带来的这些高额的治疗费用，所以咱们组合它才能够呢真正的为咱们老百姓治病。这次啊我们呢厂家帮扶救助啊，给大家呢省一半的经济负担，也是啊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不但说在用好药的时候，还得让一些呢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啊咱们能够承担起这些治疗的费用。所以咱们厂家决定啊给大家在全国开展一次呢扶贫爱民的优惠活动。那在咱们这次扶贫爱民的优惠活动开始以后呢，大家可以享受到购买两个疗程的木组合免费就再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用药。现在呀我们就花着990块钱可以直接把四个疗程的药全部都拿到手，并且呢这次优惠活动当中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价值呢是498元的十瓶滴眼液，这都是免费赠给大家的。那么我们说这次优惠活动啊力度非常的大，机会呢也是真的很难得，很多老患者朋友啊来想订的时候呢他还订不上，因为呢咱们现在这个赠品数量啊真的是不多了，全国各大城市省市啊都在进行，所以呢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限量，那么就这30个名额，大家呀如果说你报名报在30名以内了，那么这个活动呢你就能享受到，如果说报名啊排在30名以外的话，那不管说是咱们的新患者朋友还是老患者朋友再来订的话，就是花这个原价去订，连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滴眼液 大家你到时候你也得花原价买。所以咱们这次活动推出来之后呢，我第一时间呢通知给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希望大家呢能够紧张起来，咱们能够呢把这个优惠啊给他享受到。你毕竟是在少花钱的基础上能够把你的眼病给治疗好，并且咱们明目组合四个疗程停完药以后啊，任何药都不吃了，而且眼睛也不用做手术治疗，咱们的眼病康复好了，视力提高了，他终身都不会再出现反复发作的。所以这次呢活动啊，每天每个地区就这么30个名额，大家要来订的话赶紧呢跟场外专家报名。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呀，我家是内蒙古赤峰的。
0: 嗯，
2: 我听话，我一个老哥们儿啊，向我介绍的咱们这个明目组合的。
0: 嗯，
2: 哎呀，这个老哥呢叫张发。
0: 嗯，
2: 哎呀，68岁了。
0: 嗯，
2: 他就吃那个明目组合，把他眼睛都给吃好了。
0: 嗯，
2: 哎呀，他呀就劝我，你赶快抓紧用上这个明目组合吧。
0: 嗯，
2: 啊。他有时候原先呀有那个青光眼，
0: 嗯，
2: 眼压说高，他说眼珠子疼，
0: 嗯，
2: 有时候他跟我说那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似的，
0: 嗯，
2: 啊，还有那些小蚊子翅膀啊、灰絮子吧，你说在眼前飞来飞去，
0: 嗯，
2: 他说的最要命的啥呢？他那视神经萎缩，
0: 嗯，
2: 因为眼睛啊就能当间的开了一条条，
0: 嗯，
2: 两边看不着。
0: 嗯，
2: 他说吧，有回差点看不着车给这个撞了都。
0: 嗯，
2: 啊，他说通过四个疗程的，你说明目组合。
0: 嗯，
2: 你说这个眼压，你说现在好了。
0: 嗯，
2: 15、16了。
0: 嗯，好。
2: 看东西吧，那些烂东西也没了。
0: 嗯，
2: 现在那2个眼睛余光，
0: 嗯，
2: 看都看得了了。
0: 嗯，
2: 他现在我发现呢，他现在一天呢，已经精神的。哎呀，在我们小区来回走啊，我老羡慕了。
0: 那人家那个眼睛好了，好了，人家才能出去活动活动、运动运动呢，是不是？
2: 对啊。
0: 哎，
2: 哎呀，我呀也不行。
0: 嗯。
2: 是老年性的白内障。
0: 嗯。
2: 啊，眼睛啊，就感觉这个人呐，这一天啊就像在雾里似的。
0: 嗯。
2: 雾气昭昭。
0: 嗯。
2: 纸越来越厚。
0: 啊。
2: 啊。嗯，再有啊，你是也有那些烂东西在眼前里飞来飞去，
0: 嗯，
2: 还分不出颜色来，
0: 嗯，
2: 哎，一天呢，你说什么也看不明白了，灰突突的，
0: 嗯，
2: 啊，两个眼角啊，一股痒一股刺挠，
0: 嗯，
2: 哎呀，你说揉着眼睛又眼球都跟着红，
0: 嗯，
2: 难受啊，干巴呀，
0: 嗯，
2: 啊，是那时候是，我现在的视力是0.1，
0: 嗯，
2: 一个是0.2，
0: 嗯，这视力也不高。
2: 是啊，
0: 嗯，
2: 你说那郑老张成，你说的还用好了，
0: 嗯，
2: 这不就推荐我给我了吗？
0: 嗯，
2: 我就想啊，订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
0: 嗯，
2: 不是990块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
0: 嗯，
2: 他给498元的10瓶滴眼液吗？
0: 没错。
2: 还通知上30个名额，我就着急了。
0: 嗯，
2: 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
0: 嗯，
2: 哎，王老师，你给我看看吧。
0: 嗯，好。您这个眼病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白内障啊，还有玻璃体混浊呀，您现在这眼病可能是严重了。
2: 嗯。
0: 它要不严重的话，这个视力它不可能下降的这么快啊。
2: 嗯。
0: 因为这个白内障本身玻璃体晶状体出现的这种混浊呀，它就会导致你这个视神经细胞出现受损，所以咱们视力下降的才快。但是你也不用着急，你这眼病啊，它不是说不能治的啊。这眼病咱们现在都是完全能治好的。但是治好的话靠什么呢？不是说靠打针吃药，还不是说靠手术治疗， 眼病这块治的话呢，它也是不太好治，但是不好治的话咱们也治，咱不能说等着它失明吧，是不是？
2: 是。
0: 哎，其实这个组合呀您应该也了解也知道一些，毕竟呢你家这边有人在用着的，你也是亲眼看见它这个疗效了，是不是？
2: 对呀。
0: 哎，其实你要是身边人有用着的，这疗效上我也不用大家跟大家多说了。咱们明目组合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

0: 它首先呢没有那些毒副作用，它跟你吃那西药它不一样，它不会损伤你肠胃功能。而且咱们治眼病治哪儿，我跟大家讲，我给你治肝肾。我为什么给你治肝肾呢？因为你的眼病它的病根在肝肾上，肝肾功能要不好的话，要是失常了，你的病症它就会表现在这个眼睛上。因为咱们中医里边讲说，肝主目，肾主神，肝肾要不好了，你的眼睛肯定它就不好。所以你看我给大家治眼病，我跟其他人治的方式不一样，我就跟那个手术治疗方式也不一样。首先你看我把你肝肾功能调节好以后，然后我去给你治眼睛。用眼睛这块怎么治，咱们是组合治疗，内外兼治，由内调节肝肾，由外我们就开始治疗这眼病了。治疗眼病通过这青眼酶活眼素，把你眼睛里边这个晶状体那个混浊物啊给你渐渐清理掉，加速你这个眼睛周围这块血液循环。所以你看你用上三四天就能看到效果，一个多疗程眼前那雾就能少一半了。
1: 对，
0: 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慢慢你就看不见了。
1: 哦哦，
0: 哎，也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白内障的雾一层都没有了，你看东西呀、啊、就清晰了，就明亮了，这小黑点再也不在你眼前飞来飞去的了。不单说要把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症状治好了，咱们明目组合当中它还有这个鹰眼活性肽。
1: 哦，
0: 哎，用这鹰眼活性肽干什么？我得把你视力上增加。你视力上不增加的话，你将来以后你还是看不见东西，是不是？
1: 是啊。
0: 哎，咱鹰眼活性肽这是从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一种活性物质，它让你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视神经细胞啊得到这个修复，所以你的视力由 0.1 的能恢复到 0.5， 0.3 的能达到 0.7， 甚至达到 0.8 都不成问题。哎，而且四个疗程咱这个明目组合全疗程用药，你看大家用完了，你到时候你能停药，你就将来以后说任何药都不吃，你这眼病好了它是终身都不会犯的呀。啊，
1: 哦，
0: 嗯，
1: 那王老师，我家是曲丰的，打哪个电话定上啊？抢30个名额。
0: 嗯，这30个名额呀得赶紧去抢、
1: 啊、
0: 因为现在报名的患者太多了。
1: 哎，行，我马上打。
0: 好，那我就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1: 哎，好，
0: 哎，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王老师。
0: 哎。
3: 啊，你好，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朋友。
0: 嗯。
3: 哎，王老师啊，
0: 嗯，
3: 我吃明目组合啊，啊，真是不错啊，
0: 啊，
3: 哎，多亏了王老师你给咱们推荐的咱们这个产品啊，
0: 嗯，
3: 你不然的话，我这眼睛还说不定怎么着呢。
0: 嗯，看来您是用咱这明目组合受益了是吧？
3: 哎，可不是嘛，受益了，
0: 啊、很好。
3: 哎，现在啊，哎，王老师，
0: 哎，
3: 我这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啊，
0: 嗯，
3: 就还有这么一盒药
0: 啊，就快用完了。
3: 对
0: 啊，
3: 哎，你看我用的效果确实挺好的。
0: 嗯。
3: 因为我今年72岁了不？
0: 嗯，
3: 因为我这眼睛啊，这些眼病啊，都是因为高血压引起来的。
0: 那您这个都得了什么样的眼这个眼病啊？
3: 我这眼睛啊，
0: 啊、
3: 得了一个眼底出血。
0: 哦，
3: 那这眼底出血啊，当时啊，嗯，看东西就不行了，
0: 嗯，
3: 糊糊的一片呐、啊。
0: 嗯，
3: 哎，妈，去医院呢、啊、做了激光，啊，打了激光以后啊，这个血是止住了，
0: 嗯，
3: 可是眼前那个黑影啊，总是有。
0: 嗯。
3: 啊，医生说这个吸收不了。
0: 嗯。
3: 哎，不光说是吸收不了，这个黑影性的这个血块吸收不了啊，就像小虫子在眼前是飘来飘去，飘来飘去，特别多，特别烦心。
0: 嗯。
3: 嗯，到后来啊还是不行。
0: 嗯。
3: 啊，又出现打闪的情况。
0: 嗯。
3: 我去医院一检查吧，医生说这又出现了玻璃体混浊。
0: 嗯。
3: 和视网膜脱落。
0: 嗯。
3: 哎呀，可把我给折腾啊！尤其是我原来这个角膜炎吧，有年头了，
0: 嗯，
3: 早就这个有这个毛病，
0: 嗯，
3: 啊，迎风流泪，又红又肿，他说这视力吧特别特别差，
0: 嗯，
3: 就说，左眼也就是0.03，
0: 嗯，
3: 右眼呢，就是好一点，也不强多少，
0: 啊，
3: 0.04，
0: 啊、哦，那也不高啊，
3: 可不是吗？
0: 嗯，
3: 哎，吃了好多药，用了好多方法，总也不行，
0: 嗯，
3: 后来呀。还是在听王老师你讲座的时候听到咱们这个组合了，说是佛要准的好的。

0: 大约在两个疗程的时候啊，就没事了。
1: 嗯，
0: 就说眼睛吧，哎，不打闪了，那个小虫子没有，
1: 嗯、
0: 也没了。
1: 嗯，
0: 啊，看东西就清亮，基本上没问题了。
1: 好，
0: 现在这我这四个疗程啊，这不是就还那么一水药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啊，王老师，我现在一切一切都很好。
1: 嗯，
0: 哎，你说我眼睛看东西啊，特别清亮。
1: 嗯，
0: 啊，眼前的这个雾啊，那个小虫子没了。
1: 嗯，
0: 看东西啊。不管是看电视也好，看书、看报、看个报纸都没问题。
1: 那眼睛现在还打不打闪了？
0: 不打闪了。
1: 嗯，好。
0: 嗯，这不我前天的时候我去医院又测了一下视力。
1: 嗯，
0: 你是多少啊？
1: 嗯，
0: 左眼0.4。
1: 嗯，
0: 右眼0.5。
1: 那你视力提高了？
0: 可不是嘛。
1: 嗯，
0: 就是啊，这我说的这么好的效果，那我心里边哎呀特别高兴。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啊。这眼睛清亮以后，我这个心情也好了。
1: 嗯，
0: 也跟我们这些老伙伴们，不管在一块干什么，下象棋、打扑克都没问题，都挺好。
1: 嗯，很好。
0: 不，我听说现在咱们只花900来块钱就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
1: 嗯，
0: 而且还有那498块钱的那个滴眼液。
1: 没错。
0: 说这个活动马上要结束了，
1: 咱们每天呢，
0: 看我这个情况
1: 啊，
0: 王老师，
1: 哎，
0: 我跟你说啊，我碰到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产品呢，
1: 嗯，
0: 确实不容易。
1: 嗯。
0: 我就想，要不我再买上几个疗程呢？
1: 哦，您是想趁着优惠再买上点，
0: 啊，
1: 留着以后备着用，是吧？
0: 啊，就是，你看，既能治病，又，
1: 啊，
0: 能省钱，
1: 啊，
0: 你说我为什么不用呢？
1: 嗯，要说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它是好药，确实是个好药
0: 啊。
1: 它要不是这个好药，不是治疗的药品呢，我都不能推荐给你们。因为什么呢？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知道，你得了眼病，你确实很遭罪。有很多我们临床当中的眼病患者呢，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到最后怎么办呢？眼睛失明了。
0: 啊，
1: 这个眼睛失明可不是个小事儿啊。
0: 可不是吗？
1: 咱这人的眼睛在身上，你说它这个地位得多高吧？它有多大的重要性啊？是不是？
0: 啊，
1: 咱们人，你说你获取这些知识啊，你看到的这些东西，你基本上你都是80%靠这个眼睛。
0: 对。
1: 没了眼睛怎么去生存呢？是不是？哎，你看有的人他失明以后，其实他的生活一点都不好过，对不对？
0: 啊，
1: 哎，其实咱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只是以往不知道怎么去治，而且还耽误治疗了。眼病的一个最佳治疗时期就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选对方法才能治好眼病。你看，组合我给大家讲的时候，我告诉过你们，咱这是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
0: 对对。
1: 哎，并且的治疗范围很广啊，说不管你年纪多大。那你这眼病有多少种，你那么视力下降的多少，只要这眼睛没失明的情况下，咱们就能治，咱们就有这个治疗的希望。而且这个明目组合它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叫什么呢？叫这鹰眼活性肽。哎，我为什么说让你们这个鹰眼活性肽让你们一定要用上？因为本身它这个提纯度很好，而且这个量不多，你错过这次康复的机会，将来以后你再想康复，你可能找不到这么好的药了。
0: 可不是吗？
1: 哎，所以明目组合呢，咱们就是想让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这回咱们找对方法治。我让你们用四个疗程啊，它是有原因的，不是说让你们这药长期用下去。你当时买我不也没让你买太多吗？是吧？
0: 哎，对。
1: 哎，因为咱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呀，全疗程用药，它当中有这个治疗的阶段。还包含一个巩固的阶段，
0: 哦，
1: 哎，而且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调节的是你肝肾功能，你病根好了，那您自己想吧，您的眼病将来以后能犯吗？
0: 哦，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哎，
1: 是不它跟其他的药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
1: 哎，你原来用的药治疗啊，治疗的是眼睛病症的表面，但是明目组合它去除的是你这些病根，病根都没了，那你自己的眼病它还永远就不会再犯了。
0: 对，
1: 所以咱四个疗程的药用完以后啊，你就听我的，放放心心呐，停药就行了啊。
0: 哦，
1: 哎，
0: 哎呀，有王老师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嗯，放心吧，咱们上市这10多年呢，到现在为止没一个患者出现反复发作的呢。
0: 哦，
1: 啊，哎，好了，这次活动啊，本来我们的赠品数量就不多，这一天30个名额呀还不够抢。这您都把眼病康复好了，咱把那个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有多少患者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他看不起病的，咱把这机会让给他，让他们的眼睛也光明起来，是不是？
0: 对对。
1: 哎，好了，您回去啊，好好保重身体。要有什么事儿呢，需要我帮助，您再来找我来啊。
0: 哎，好，那就这样啊。
1: 嗯，好了，那我就祝愿您。
0: 打电话麻烦您啊。
1: 哎，行，祝您永远健康啊。
0: 哎哎哎。

0: 好，
1: 谢谢谢谢，
0: 哎，再见，
1: 哎，再见。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贫困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唯一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3: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4: 咱这个明目组合吧，我这个四个疗程用完不说吧，已经停药1.5个月，
0: 嗯，
4: 而且稳定能有3-4个月了。
0: 啊，您都停药了？
4: 对对对。
0: 嗯，
4: 我现在眼睛是全好了。
0: 嗯，
4: 心灵眼亮的。
0: 嗯，
4: 因为啥呢，王老师？你看我今年58岁。
0: 嗯，
4: 但是我这个眼病可挺多呀。
0: 嗯。
4: 我有白内障，
0: 嗯，
4: 玻璃体浑浊，
0: 嗯，
4: 黄斑变性，
0: 嗯，
4: 还有那个脓肉。
0: 哦，
4: 你说本来这白内障就够人上火的了吧？
0: 嗯，
4: 眼睛一层那个膜不说吧，
0: 嗯，嗯，
4: 而且瞅东西像乌七糟糟的，
0: 嗯，
4: 老是像白烟似的，
0: 嗯，
4: 你说这是添乱不说吧？完眼前有的小飞蚊子开始飞了，
0: 嗯，
4: 一开始不多，
0: 嗯，
4: 没几个，后来呢逐步就开始多了，
0: 嗯，
4: 到最后是密密麻麻一片，
0: 嗯。
4: 而且本来眼神就不好使，看东西又看不清楚。
0: 嗯，
4: 你说瞅咱家最基本的瞅筷子夹菜吧，
0: 嗯，
4: 连筷子都是变形弯弯的。
0: 嗯，
4: 你说下楼是也不敢下，是瞅人就瞅人吧，那人都七扭八歪的，
0: 嗯，
4: 跟妖精似的都。
0: 嗯嗯嗯，
4: 你说再长个弩肉，
0: 嗯，
4: 哎呀，这挡着眼睛就跟正眼下也差不了多少了。
0: 嗯，
4: 而且那时候视力相当差了。
0: 嗯，
4: 我左眼是在0.08吧，
0: 嗯，
4: 右眼在0.1那样。
0: 嗯。
4: 那时候就心里头一点缝都没有啊，
0: 嗯，
4: 就寻思这生不如死嘛，
0: 嗯嗯嗯，
4: 你说这活着眼睛啥也看不见，
0: 嗯，
4: 这自己遭罪不说，还连着家里人，
0: 嗯，
4: 你说天这么好，你先下楼溜溜，他不敢呢，
0: 嗯，
4: 你看自从用上咱组合，
0: 嗯，
4: 我一寻思先试试看呗，
0: 嗯，
4: 哎，我就订了4个疗程的，
0: 嗯，
4: 没想到啥呢，我用了能有2-3天吧，
0: 嗯，
4: 哎，就见到效果了，
0: 嗯。
4: 用也就10天吧，
0: 嗯，
4: 哎，弩肉没了，
0: 弩肉下去了，
4: 对，
0: 好
4: 看东西就逐渐就清楚了，
0: 嗯，
4: 也就用1个疗程吧，
0: 嗯，
4: 眼前就那个小飞东西，
0: 嗯，
4: 就没有了，
0: 嗯，
4: 丑东西也直溜了，
0: 嗯，
4: 就拿筷子夹菜都正常夹了，
0: 那你那个黄斑区呀，血循环畅通了，你看东西它就不歪歪扭扭的了啊，
4: 嗯，
0: 哎，
4: 而且啥呢？你说就夹菜也知道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了，
0: 嗯，
4: 像以前那看不出来呀，
0: 嗯。
4: 而且咱2疗程时候，这眼睛就基本就全好了。
0: 嗯，
4: 什么，就是眼前的雾啊，乌七糟的白烟也没有了，
0: 嗯，
4: 一层膜也都没有了，
0: 嗯，
4: 就全都好了。
0: 哎，
4: 你看这4疗程就跟好人一样了，
0: 嗯，
4: 一样一样的了。
0: 嗯，
4: 你看现在停药1.5个月，已经稳定3-4个月了。
0: 嗯，
4: 现在说眼睛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0: 嗯，
4: 你看我左眼现在都达到0.7了，
0: 嗯，
4: 右眼是0.8。
0: 哎呀，这视力很好啊。
4: 这视力恢复的杠杠的了。
0: 很好，你这视力啊，你看你原来零点零几的视力
4: 啊，
0: 你能恢复到零点七、零点八，这是一个很奇迹的事情了。
4: 啊、
0: 因为在我这个治疗的患者当中啊，
4: 嗯、
0: 像你这个恢复快的呢也有，但是不多
4: 啊。
0: 因为本身这个呢，基本上都能让大家恢复到五行以上，但你这恢复确实很好。本身你自己可能对药物吸收也好，
4: 对。
0: 自己呢，我听您说话呀，您这人心态可能也很好，
4: 心态好
0: 是吧？所以这个就对治疗上非常有帮助。
4: 嗯，
0: 所以你的视力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
4: 是啊，
0: 嗯，
4: 所以说王老师，多亏有你这档、嗯、这档节目名目组合，
0: 嗯，
4: 多亏有这个药了，
0: 嗯，
4: 所以说眼能恢复这么好啊。
0: 嗯，
4: 这回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
0: 对，
4: 说现在990，
0: 嗯，
4: 买两个疗程还赠两疗程，
0: 嗯，
4: 说还给那个什么498元十瓶点液啊，
0: 没错。
4: 说每天就30个名额，
0: 就这30个名额，
4: 多
0: 了没有、
4: 嗯、
0: 因为咱们全国这个活动都在开展、
4: 嗯、
0: 各大城市省市都在进行，咱们本身赠品数量还不多、
4: 啊、
0: 所以每天每个地区限量就这30个人啊、哦、
4: 所以说这一名额我还得抢一份啊，
0: 还抢一份啊，
4: 对呀
0: 啊那你这一份是给谁买的呀？
4: 哎呀，给小姑子买的，
0: 给他买的是吧？你看我说你这情况都不用再用了吗？
4: 对、啊、
0: 你就别说停药一个月，你就停药10年，你的眼病他都不犯呢。
4: 是啊，
0: 嗯，那你说说他情况？
4: 啊，你看我小姑今年52岁，
0: 嗯，
4: 他也是跟我一样玻璃混浊，
0: 嗯，
4: 但是啊，他得是角膜炎，
0: 嗯，
4: 眼睛干痒刺挠不说吧，他有时候就跟那种就有打伞，而且就像针扎那种感觉，灼热感嘛，就是，
0: 嗯嗯嗯，
4: 有时候上来就眼珠都红的，
0: 嗯。
4: 他俩这人吧细，
0: 嗯，
4: 舍不得花钱，
0: 嗯，
4: 你说这才990，
0: 嗯，
4: 还买两疗挣两疗，还给电液490十瓶，
0: 嗯，
4: 你说我这心啥呢？这些钱谁都能花，
0: 嗯，
4: 这个我也定了，这钱我花了，
0: 哦哦哦，
4: 你看我都好，何必他了呢？嗯、
0: 没错啊，
4: 遭罪干啥呀？
0: 嗯，确实是这样。再重要的事儿啊，都没有这个眼睛重要，
4: 对，
0: 是吧？
4: 是。
0: 你要是真舍不得花钱的话，将来以后眼睛失明了，一分钱也挣不回来。所以有的时候我劝大家说，你们别把钱看得太重了，该治病就得治病嘛。
4: 是啊。
0: 而且咱们这次的这个价格来讲的话，我跟大家也讲过，任何家庭都能接受得了。你像你原来那阵买的时候花好几千，是吧？
4: 是呗。
0: 可能有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朋友就不敢去动了，
4: 嗯，
0: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这次咱们给大家举办的优惠啊，这是因为咱们厂家帮扶救助，
4: 嗯，
0: 给大家拿一半的这个支持费用，所以现在买两个疗程赠大家两个疗程990，还不到1000块钱，而且还赠价值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
4: 嗯，
0: 你们那阵10瓶滴眼液是不是也花钱买的？
4: 花钱买呗。
0: 哎，所以这回给大家省了不少钱。
4: 嗯，
0: 但是这个机会呢，确实是不太容易把握，因为现在报名的患者真的太多了。
4: 对。
0: 哎，这一天30个名额，你看我刚上节目之前呢，我跟场外大夫看了一下，全国有些地区在我上节目之前30个名额都没了。所以你说怎么办呢？现在要是想报名，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如果场外专家告诉你呀、啊，能赶上30名之内，那就少花钱。
4: 啊，
0: 赶不上30名的话呀，那这个4个疗程就是原价啊、哦。
4: 也，那我得抓紧时间赶快、
0: 哎。
4: 不知道哈尔滨有没有了？
0: 哈尔滨这地方应该是有几个名额，但不多了。
4: 不多了。哦、行，那我马上打电话吧，王老师。
0: 那我也祝愿他也能早日康复啊、哦。
4: 哎，好，谢谢你了啊。
0: 再见。
4: 哎，再见。
3: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王老师。
0: 嗯，你好。
1: 我是廊坊的呀。
0: 啊。
1: 这个前大前天啊，订了4个疗程这个名目组合。
0: 嗯。
1: 这是到现在也没给我送过来。
0: 嗯。
1: 那我还能不能享受你们这个？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还有这个480给10瓶，就是498给10瓶这个滴眼液的活动了。
0: 嗯，能享受到。
1: 啊，能享受到啊。
0: 没错，能享受到啊。你呀、啊，报名啊，只要是跟场外专家把这个名报上，优惠活动呢，大家都能享受得到。但是我们给大家送货呀，它是有时间限定的，不是说你当天订上、
1: 哦、
0: 当天就一定能给你送到。咱们因为现在这个报名患者比较多呀，这不给你们排号了吗？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哎，那你那天呢报名排号的时候， 有没有告诉你排的是多少号？
1: 他说是27名吧。
0: 27名是吧？
1: 对呀、
0: 啊。哎，那您这报名啊，报的有点靠后了啊。
1: 哦。
0: 哎，因为咱们现在这不是给大家按照你们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吗？你要是前10名报上的话呀，当天基本上就能送到了。但是您这稍微靠后的话。

0: 就得稍微晚两天。你这27名的话，今天如果收不着的话呀，明天上午指定就给你送到家了啊。
1: 哦，嗯，啊，那正好给您打进这个直播间也不容易。
0: 嗯，
1: 您看看我这4个疗程用下来够不够啊？
0: 嗯，好，那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1: 哎呀，别看我刚53呀，这个眼病好几种。
0: 嗯，
1: 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嗯，
1: 哎呀，这个小黑蚊子、小粉丝子在这个眼里头乱飞呀。
0: 嗯。
1: 现在看东西还变形。
0: 嗯，
1: 哎，这个，您说用了10几年这个玻璃杯啊，非看成是椭圆的。
0: 嗯，
1: 哎呀，这个还有这个虹膜炎。
0: 嗯，
1: 和这个虹膜粘连。
0: 啊，
1: 哎，不但这个眼睛疼，视野都变小了。
0: 嗯，
1: 哎，眼睛老是胀乎乎的。
0: 啊，
1: 哎呀，现在我都不瞒您说，53是不让退休，工作都工作不了了，因为这个眼睛，别的身体都。血压也不高，心脏也没事儿。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眼睛工作不了，您还得给我治好啊。
0: 嗯嗯嗯，这个眼睛啊，对咱人它太重要了，没有眼睛啊，就是寸步难行了，是不是？
1: 啊、
0: 哎，
1: 啊，
0: 那我问问您，您现在这两个眼睛的视力是多少啊？
1: 哎，一个0.1，一个0.15嘛。
0: 0.15是吧？视力现在太低了。在家现在生活上自己行动一下都费劲儿了，是不是？
1: 很费劲，非常困难。
0: 嗯、哎，您呢也别着急，咱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这不是已经定上了吗？是不是？
1: 对啊。
0: 哎，我刚才呀也听了一下您这眼病，它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哎，您能够完全的去进行治疗，而且咱们亮晶明目组合呢，就是给大家解决我们这个疑难眼病的。你比如说像你这么多的眼病，你要用上以后。也就是3-4天的时间就能看到疗效了。
1: 哦，
0: 哎，它对它的见效速度非常快，因为亮晶明目组合，咱们这个用药跟其他用药是不一样，它这个药性是比较强的，
1: 药性比较强，
0: 对，穿透力比较大。你比如说，等你用到1个多疗程的时候，你这个虹膜炎、虹膜粘连就能同时好。
1: 哦，
0: 哎，眼睛不干不涩不痒了，也不疼了。尤其粘连这个部位，用打开你的防水通道，你看东西就不变得这个狭窄的情况了。嗯，玻璃体混浊呢，眼前的这个小黑点啊，逐渐慢慢就被淡化、被吸收了。也就哎，也就是2个疗程的时候，你的玻璃体混浊和黄斑变性到那个时候，它就能全好了。你看，你看东西什么样呢？眼前没东西在你这个眼前遮挡了，小黑点也没了，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的了。哎，你看什么东西它都是正的，哎，直的就是直的，弯的它就是弯的了，再也不会出现变形的情况。
1: 哦，不会出现了、
0: 哎、没错。而且这后2个疗程啊，它这个很关键期是在哪儿呢？它是增加你视力提高的。
1: 哦，
0: 咱们明目组合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能够让你这个眼睛啊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
1: 哦、
0: 所以哎，所以到那个时候说4个疗程你用完了，你0.1啊还有0.15的这两个眼这视力啊能恢复到0.5到0.6，甚至、
1: 啊、太好了，
0: 哎，甚至达到0.7都不成问题啊、
1: 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嗯，而且你看这4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们不用说长期把药给它用下去，咱们4个疗程能达到健康停药以后，你就什么药不吃，手术都不用去做，这眼病终身它就不犯了啊、哦。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嗯，好了，那这回呀、啊、这名你还报上了，还赶上我们的活动，你还挺幸运。但是呢，您实在是报名报的晚点了，所以呢咱就得晚点给你送，但是你也别着急了，今天要给你送不到的话，明天上午指定给你送到家啊、哦。
1: 哎，好，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
0: 嗯、哎，放心吧，等用药期间呢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找我啊、哦。
1: 哎，好，谢谢王老师、
0: 嗯、好，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0: 嗯，你好。
3: 哎，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0: 嗯。
3: 当初这不买了4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吗？
0: 嗯。
3: 现在吃了3.5疗程了。
0: 嗯。
3: 哎，感觉这眼睛啊都好了。
0: 嗯。
3: 哎，瞅东西这亮堂的了。
0: 嗯。
3: 哎，这也一点问题没有了。
0: 嗯嗯嗯。
3: 当初啊，这说

0: 来就是冲着这个国药准字，
1: 嗯，
0: 哎，专病专治眼病的，而且是 OTC 的，它没有副作用啊。
1: 没错。
0: 哎，就冲着这个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
0: 你看我今年68岁了，
1: 嗯，
0: 我是啥眼病挺多，原发性青光眼，
1: 嗯，
0: 哎，玻璃体混浊，
1: 嗯，
0: 还有黄斑变性和这个视神经萎缩，
1: 嗯，
0: 哎，那个时候啊，那遭老罪了，眼压高啊，都是达到38、40那样，
1: 嗯，
0: 眼睛胀得呼的疼，
1: 嗯，
0: 哎，然后这眼前呐还总有这小黑点飘来飘去，
1: 嗯。
0: 后期啊，就这个眼睛啊，看东西还变形，
1: 嗯，
0: 哎，看东西还看不全了，
1: 嗯，
0: 哎，这视力啊就明显的下降，
1: 嗯，
0: 左眼那个时候只有0.05，
1: 嗯，
0: 右眼0.07的视力了，
1: 哦，
0: 哎，你用过很多药，这都没啥变化，
1: 嗯，
0: 这不买了这个。明目组合以后啊，用了一个疗程，这玻璃体混浊和这个黄斑变性就感觉好多了。
1: 好。
0: 哎，两个疗程这眼压下来了。
1: 嗯。
0: 哎，就在14、15都正常了。
1: 嗯。
0: 你看，现在用3.5疗程了，哎，这眼睛啊，看东西啊，不但不斜不歪了。
1: 嗯。
0: 而且这个余光啊，这个可宽了。
1: 嗯。
0: 哎，现在这眼压也都正常了，也不胀得呼疼了。
1: 嗯。
0: 哎，眼前的小黑点早都没了。
1: 嗯，好。
0: 哎，现在就感觉这眼睛瞅啥都亮堂。
1: 嗯。
0: 哎，心情也好。
1: 嗯。
0: 这不，我听广播说啊，说现在990多块钱。
1: 嗯。
0: 哎，就能买两个疗程，还送两个疗程。
1: 没错。
0: 还送498元10瓶的滴眼液。
1: 对。
0: 哎，而且这个你们还有名额限制。
1: 嗯。
0: 这不就着急了吗？
1: 嗯，为什么让你们用四个疗程呢？
0: 嗯，
1: 因为四个疗程啊，这是全疗程的用药。
0: 嗯，
1: 哎，它里边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这回我告诉您啊，
0: 嗯，
1: 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您就放放心心停药就行。
0: 哦，
1: 咱们这个活动啊，您不用跟着参加啊。
0: 哦，不用参加了。
1: 哎，它确实是省钱。
0: 嗯，
1: 我也知道你们原来那阵买的时候呢，花原价买的。
0: 是。
1: 现在呢，因为有咱们厂家的帮扶救助。
0: 嗯。
1: 所以两个疗程赠大家两个疗程就990，还有498元的10瓶亮晶滴眼液。
0: 嗯，
1: 每天呢咱们就30个名额，它不是给大家无限制发放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机会谁赶上谁是幸运的，赶不上就没办法了啊。您呢现在呀这990块钱也不用花，你看你这个眼病在我这儿我给你治疗好以后，将来以后它终身的就不犯了。
0: 哦，
1: 哎，这个鹰眼活性肽为什么我一定要让你们用上呢？因为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能让你的眼睛视力持续达到一个营养供应，会让你的视力永远这么好。比如说啊，您年纪再大点了，或者到了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到那个时候您这眼睛视力它也不会下降。
0: 哦，
1: 哎，而且您这眼病它将来以后它就是永远不复发了啊。
0: 哦，
1: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0: 放心了。
1: 嗯，所以活动啊咱们也别抢了。
0: 嗯，好。
1: 本来30个名额呀就不多，老朋友你们再抢的话，那有的新患者根本就订不上啊。
0: 对对对。
1: 哎，回去呀您好好的保重一下身体。
0: 嗯，
1: 平时呢多加强些身体锻炼啊。
0: 哎哎，
1: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的话再来找我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嗯，那我也祝愿您永远健康了啊。
0: 哎，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
3: 王老师，我家是吉林松原的。
1: 嗯。
3: 你这明目组合，我这不还没用呢吗？
1: 嗯。
3: 我就寻思问问王老师啊，你看我这眼睛还能不能治了？
1: 嗯，那您这样说说您呢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我吧今年才47岁。
1: 嗯，
3: 你说这眼睛不好都有3-4年了。
1: 嗯，
3: 现在吧这眼睛看东西啊前面都就是雾蒙蒙一片呢。
1: 嗯，
3: 也看不清了。
1: 嗯，
3: 再说视力下降可快了呢。
1: 嗯，
3: 再加上吧这眼睛总有那小蚊子在眼前飞呀。
1: 嗯，
3: 啊飞的你真闹心呢，你说抓也抓不着，你说揉也揉不掉的呀。
1: 嗯，
3: 哎呀越瞅着你说越上火。
1: 嗯，
3: 完能看着的地方吧没有直溜的地方。
1: 嗯，
3: 啊咱就说这门框呢搁手摸摸哎呀挺好的，咱到我这眼睛里头它就是就得拐2道弯儿。
1: 嗯，
3: 啊 完了再过吧，现在就是这眼睛不好。现在这视力是1.1，1.3了。现在吧，自己搁家磨磨蹭蹭干活，真的，我再跟你说吧。哎呀，别人不知道啊，我自己是算知道了。这就跟咱说跟睁眼瞎差不多了。这洗个衣服啊，哎呀，左一遍洗，右一遍洗，自己心化的。哎呀，多洗几遍吧，这眼睛也不好，根本也看不着。咋有的那个黑裤子啥的，根本就洗不干净，也头不干净。做饭啥的，现在就是摸着做的，但是摘菜我是一点也摘不了了。因为我今年岁数也不大呀。这眼睛一不好啊，哎呀，我就怕，咱我跟你说实话，王老师，我就怕这眼睛瞎了。啊，咱说要是70-80了吧，没有这双眼睛吧，我还不这么上火。现在这眼这可上火了呢。成天呢，真正说吧，每天呢没人的时候都得哭一场。我这上火，你说这药也吃了，咋就不见好呢？
1: 别总着急上火的啊！眼睛这个呀，他就怕着急上火。因为你的眼睛它出现毛病以后啊，是因为你身体当中你的肝火太旺盛了，肝火太旺盛的话，它就会直接导致眼睛这个疾病它一个发生。所以我为什么我不让你们着急上火呢？着急上火的话，肝火就越来越旺盛。那你想，肝火越来越旺盛，眼睛是不是越来越不好呢？
3: 是啊，
1: 对不对？
3: 对对，
1: 心态调整好了啊。其实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别说年纪大的人，尤其现在年轻人眼睛一不好的话，他这个烦躁心理特别严重。
3: 是、
1: 因为本身呢，说年轻人火力就壮，而且呢，就是肝火也特别旺盛，动不动的就是爱生气。这个时候呢，更影响这个眼睛。所以眼睛一不好的话，你们生活上受阻了，可能就想到了。以后我这日子应该怎么去做，是不是啊？
3: 是啊。
1: 其实我刚才一听啊，你这年龄不大，但是你身上你这个眼病不少了。你像你眼前就是雾蒙蒙的，就总觉得像有一层雾似的。那是个我们现在最常见的病，叫白内障。
3: 是啊。
1: 这个白内障啊，虽然它这个病很普遍，有的人可能是手术过，也有好转，但是这个白内障它也是比较难治的一个病，因为它比较容易反复发作。而且就白内障后期的话，会让你的视力逐渐下降，所以你现在视力下降就意味着什么？你白内障严重了。还有呢，这个眼前呢总是有那个小黑点飞来飞去，它是因为你这个晶状体当中啊毛细血管出血，它出渗出的那点血液呢，它直接存在你晶状体那块儿
3: 啊，
1: 所以就导致你看东西出现这种小蚊子在你眼前飞来飞去。它叫什么呢？叫玻璃体的混浊。你现在看东西说呀，这个直的怎么就是拐好几个弯呢？那是个黄斑变性的一种表现。
3: 是。
1: 黄斑变性比白内障还要难治的一种眼病，它是属于黄斑区出现血液循环不好。你整个的眼部抵抗力下降，才会出现这么一种病症。黄斑区一出现病症的话，看东西歪歪扭扭的，影响你的这个视野，看东西的这种感官，而且它也影响视力，所以你视力现在才这么低，0.1甚至0.2、0.3，你基本上你就在家干活都费劲儿，
3: 费劲吧。
1: 你将来以后说你这个眼病啊，你要还是没得到一个好的治疗的话，你那视力下降的就越来越快了，等到最后是什么呢？0.0几的视力。也就是你现在拿个手在眼前晃来晃去，你只能看见那个影，到最后是光感，甚至要是说突发严重性的眼病，你直接就导致失明。一旦失明的话，谁你也不用找，谁也救不了你的眼睛。
3: 是啊。
1: 所以你看你年纪你还不大，你要是真等到失明那一天去治的话，那就晚了。是不是？
3: 对呀、
1: 哎，
3: 你看王老师，最近这些日子，我这不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吗？我听你挺多人用的，真都挺好的。我寻思问问王老师，我这眼睛还能不能好了？
1: 你这能治啊？
3: 能治啊？
1: 你这不还视力没有达到那种我所说的那种严重的地步吗？
3: 那倒没有。
1: 你看我们就是明目组合治疗的患者啊，有的患者眼睛都0.0几了，有的患者眼睛就剩下光感了，那也能治。所以你这个我为什么不让你着急上火了呢？你这病你能治好啊，你就用咱这个明目组合就行啊。
3: 那个王老师，现在不有活动吗？
1: 嗯，
3: 我听你讲900多块钱俩疗程送俩疗程，完还给 还给什么价值将近500块钱的十瓶滴眼液，是不是？
1: 嗯，现在呢，两个疗程啊，送两个疗程，你们就花990就行。
3: 啊，
1: 这个价值498元的十瓶滴眼液也是我们厂家免费赠送的。
3: 啊，
1: 你们不花钱啊？
3: 啊，
1: 哎，
3: 那王老师，我家吉林松原的，我要参加活动。我上哪去买药去啊？
1: 参加活动的话呀，现在呢，全国各地的患者，咱们都是统一打场外电话。
3: 啊，
1: 每天每个地区就30个名额，你们家吉林松原这个地区也是30个名额，你打电话去定啊。
3: 行行，
1: 好，那我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啊。
3: 行，谢谢你。
1: 好，再见。
3: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汪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4: 你好。
1: 嗯。
4: 哎，我那是河北保定的。
1: 嗯。
4: 啊，这会儿用上咱这个林木组合。
1: 嗯。
4: 真是现在啊，这个眼睛看清楚了，也亮堂了。
1: 嗯。
4: 这不刚用了，这是。还有家里边还有7天的亮晶明目组合，
1: 嗯，
4: 这4个疗程马上用完了，
1: 嗯，
4: 哎呀，这个眼睛啊，现在可舒服了，
1: 嗯，
4: 我原先的什么事呢？原先是高度近视，
1: 嗯，
4: 那是戴镜子戴到800多度，
1: 嗯，
4: 啊，这不常年的这样吧，把眼睛弄得啊，眼底出过血，
1: 嗯，
4: 哎，出血以后吧，眼前哈老感觉就有些混浊物，
1: 嗯，
4: 哎，就是小黑点儿、小虫子的。整天在这一眨眼，这眼前就飘来飘去的，
1: 嗯，
4: 特别闹心。还有一个事呢，就是看东西啊，这最近的几年啊，就出现了变形的现象，
1: 嗯，
4: 看什么也不像原先的样，
1: 嗯，
4: 有的是吃个饭哈、啊，我就感觉特别别扭，
1: 嗯，
4: 哎，那个碗吧，老看着就是不是那么圆的，
1: 嗯，
4: 就看着像个椭圆形的，
1: 嗯，
4: 哎，筷子呢也弯，
1: 嗯，
4: 哎，这个眼呢还有角膜炎，
1: 嗯。
4: 哎，这个角膜炎整天就在磨得上，一眨眼睛磨得受不了。
1: 嗯。
4: 啊，一上火一着急呢，还有这个眼上就是的，又干又胀。
1: 嗯。
4: 啊，有的时候还痒。
1: 嗯。
4: 啊，就这个眼睛整天个地上红红的，眼屎也特别多。
1: 嗯。
4: 啊，那个时候说实在的，用的药啊可不少。
1: 嗯。
4: 抹的、贴的，你说吃的都用了，
1: 嗯，
4: 那但是这个眼睛哈，我就感觉到没变化，一年比一年厉害，
1: 嗯，
4: 我那个是眼睛这个视力啊下降的也挺快的，
1: 嗯，
4: 一个到了0.03，一个到了0.04啊、
1: 嗯，哦，哎呦，视力太低了，
4: 啊，也就是嘛，
1: 嗯，
4: 要不我说在家里做点事儿吧哈，整天就净添乱，
1: 嗯，
4: 看个东西、啊、吧，哎，出去净闹笑话，
1: 嗯。
4: 也看不清楚，
1: 你那个视力啊，你自己帮不了别人，还得让别人帮着你，是不是？
4: 是的，是的，哎、就这样，给我是给别人添麻烦嘛。
1: 嗯，
4: 那没办法，那你是这么个大活人，你也不能说啥也不干呢。
1: 嗯
4: 啊，哎呀，不过用上咱这个林木组合啊，
1: 嗯，
4: 哎，挺好的。到了5-6天的时候，
1: 嗯，
4: 这个效果就明显的出现了、
1: 嗯。有什么样的效果了？
4: 而且你看这一周吧，哈，首先我的角膜炎就好了，
1: 哎、
4: 嗯，它不磨得上了，
1: 嗯，
4: 眼睛哈，你感觉到特别舒服，
1: 嗯，
4: 这出去吧，见点风吧，也不流泪了，
1: 嗯，
4: 哎呀，我就试了，这次啊，真是用上治病的药了，
1: 嗯，
4: 啊，用了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吧，眼前的混浊物啊，
1: 嗯，
4: 你看就逐渐的消失了，
1: 很好，
4: 啊，也没黑点了，也没虫，有的时候看个墙壁吧，哎呀，白的，就是看着就是特别干净，
1: 嗯，
4: 啊，也不像原先那样了，
1: 嗯，
4: 变形的现象也好了，
1: 嗯，
4: 你看东西啊。它不像过去那么歪歪扭扭了，
1: 嗯，
4: 因为特别就是出去走路吧，敢迈开步子走了，
1: 嗯，好，
4: 脚这个地吧也平整了，
1: 哎，
4: 啊，这不行路你方便了，
1: 嗯，
4: 啊，你看有2个疗程吧，原先出血以后留下的那个黑影块，
1: 嗯，
4: 哎，也逐渐的消失了，
1: 嗯，
4: 慢慢的哈变小了，逐渐的你看那个小东西也没有了，
1: 嗯，不错，
4: 哦。 因为我现在哈这个近视度吧，那个眼镜戴到了400度了。
1: 嗯，度数下来了。
4: 哎，度数下来了。
1: 嗯，
4: 视力上去了。
1: 嗯，
4: 啊，视力吧现在1.06，1.04。
1: 嗯，
4: 哎，现在看东西啊，看什么看的也很清楚嘞。
1: 嗯，
4: 在家里你看打扫个卫生啊，
1: 嗯，
4: 做个饭，
1: 嗯，
4: 啊，没事看个书看个报的，
1: 嗯，
4: 现在都不没问题。
1: 很好，生活上都能达到正常自理了。

0: 是吧？
1: 能，
0: 嗯，
1: 现在很好了。你看东西时间长了，感觉不到累了。
0: 嗯，
1: 哦，特别是这晚上睡一晚上觉，早上起来啊，哎呀，是这个眼睛特别清亮。
0: 嗯，
1: 啊，这会儿哈，你看到外面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嗯，
1: 我说也不用别人陪伴着，我自己可以出去了。
0: 嗯，
1: 现在心情也好了。
0: 哎，
1: 哦。眼睛好了，心情好了，晚上睡觉啊，你看也睡得挺好的，饭也吃上了，现在人的精神头特别好。
0: 嗯，
1: 哎呀，我就感觉到咱这个名目组合确实是国药准字号。
0: 嗯，
1: 是专药专治的。
0: 嗯，它是不但是国药准字啊，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咱们治眼病、
1: 啊、
0: 那是给大家进行专药准治。
1: 嗯，
0: 在上市这十多年以来呀、
1: 啊、
0: 我们治疗的眼病患者朋友、嗯没有一个说看不到咱们疗效的呢啊、
1: 哦！是的，
0: 嗯，
1: 挺好的。哎，这次用好这么好吧？我正好呢还有个事呢。
0: 嗯，
1: 听说有一个就是990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0: 对，
1: 还有这个498的滴眼液。
0: 嗯，
1: 而且这个机会也真是难得。
0: 嗯，
1: 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0: 现在您想报名参加呀？
1: 啊。
0: 您这情况不用参加了
1: 啊、哦，不用了。
0: 哎，您这情况四个疗程用完了，放放心心停药就行了，
1: 是吗？
0: 哎、
1: 嗯，
0: 我告诉大家呀，我为什么当时让你们买的时候就买四个疗程呢、
1: 嗯？
0: 因为四个疗程就是全疗程用药，它当中有这个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
1: 是
0: 这个药啊，不是说长期用下去的。
1: 哦、
0: 嗯。而且明目组合，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
1: 嗯，
0: 它调节的是咱们的肝肾功能。而且把咱们这眼睛里边的燥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以后啊，
1: 嗯嗯，
0: 你的病根没了，它以后不会再滋生。所以说你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停药了，以后什么药都不用用，你这眼病啊，它终身它就不会再犯了啊。
1: 是吗？没事啊、
0: 嗯，放心吧。
1: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那。
0: 哎，这次活动啊，也别跟着去抢了啊。
1: 哦哦，谢谢、
0: 哎。因为咱们赠品不多，一天就这30个名额。
1: 哦。
0: 你要抢回去了，放在家里也没有用，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好,
1: 好, 好，
0: 祝您也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1: 嗯、哦，好嘞，谢谢啊。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

0: 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光明一号名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3: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讲讲眼病的一些治疗呢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呀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每天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呀从你的病情上、年龄上、你的病症上帮助大家呀进行分析与用药。如果节目当中呢您的电话呀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来，大家呢也不用着急，在我们场外呀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所以呀您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这部呢400直接呢就找到场外的专家，让场外专家呀帮您详细的好好看一看。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都会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眼病啊在治疗上呢确实是不太好治疗的一种疾病，因为呢这个人的眼睛啊，我们说这个从它的结构上包括说它这个毛细血管上啊都是属于咱们人身体当中的呢最微细的血管，所以呢它的用药啊包括说入药啊相对来说呢都会稍微的差一些。所以眼病的患者朋友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治疗的方法也越来越多，用的药也很多，甚至有的患者呢还去做过手术治疗。但是啊大家可能是都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的满意的治疗效果，所以很多患者朋友啊经常给我打电话问说他这个眼病应该怎么样去，应该如何去治疗。我想现在大家呀可能明白一个道理，说咱们治眼病不是说治不了的一种病症，那么就得看看大家说我们呢有没有真正的去选对方法。如果这个方法你选对的话，你这个眼病它就可以康复。那如果这方法要是选错了的话，那你的眼睛将来以后面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个失明。哎，大家以后生活上你的正常自理能力都不可能达到了。所以眼睛啊对于这个人呢很关键啊，但是我们治疗上也是很关键。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呢咱们全新治疗眼病的一个新方法。就是这个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名目组合，名目组合呀，它能够成为呢我们药监局批准的准字号药啊，也是靠它这种可靠的疗效，而且呢还有啊这种临床的验证，所以呢才能称为呀这个真正给大家来治病的一个药品。那么它作为这种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对我们身体呢就没有任何的损伤。你像要是有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肝肾功能出现问题的，包括肠胃功能不好的，大家呀都是可以来放心用的。它对我们身体其他的脏腑器官功能啊没有任何的损伤。名目组合呢还是一个呀专药专治的一种治疗型的药品，它主要针对治疗的呢就是我们呐患者啊患有的这些多种多样的眼病。像包括呢这个青光眼、白内障、 玻璃体。

0: 水混浊，还有呢视网膜，这种呢视网膜色素变性，以及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乳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和泪囊炎。视网膜炎是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啊，还有就是呢糖尿病所引发的这种眼病，以及呢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呢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的眼病啊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啊。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你现在正在遭受着各种眼病的这种困扰，那么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明目组合咱们这个四个疗程的药啊，帮助您呢把这个眼病彻底的进行解决。那么一般的眼病啊需要在一个康复的周期四个疗程以内就可以呢通过康复了。像我们这个眼睛啊，眼前的这些遮挡物慢慢的就帮助大家消除了，眼睛看东西呢清晰明亮了啊，再也没有东西在你眼前遮挡了，还能够呢提高咱们这个视力。明目组合呀，我们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它是专门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这样一种活性物质，能够呢让咱们人的这个眼睛视力也能增加，让你视力提高，最少都能让大家提高到五行以上，那么让大家生活上呢达到啊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不用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说你今天再用药明天再用药，四个疗程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健康康的停药。哎，咱们这回呢也是让你啊亲自来见证一下从来没有的疗效，也让大家感受一下呀轻松舒服的这样一种治眼病的过程。明目组合呢咱们不是说一把手术刀，大家就没有这种手术的风险，也没有呢手术啊给你带来的这些高额的治疗费用，所以咱们组合它才能够呢真正的为咱们老百姓治病。这次啊我们的厂家帮扶救助啊，给大家呢省一半的经济负担，也是啊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不但说在用好药的时候，还得让一些呢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啊咱们能够承担起这些治疗的费用。所以咱们厂家决定啊给大家在全国开展一次呢扶贫爱民的优惠活动。那在咱们这次扶贫爱民的优惠活动开始以后呢，大家可以享受到购买两个疗程的木组合免费就再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用药。现在呀我们就花着990块钱可以直接把四个疗程的药全部都拿到手。并且呢这次优惠活动当中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价值呢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这都是免费赠给大家的。那么我们说这次优惠活动啊力度非常的大，机会呢也是真的很难得，很多老患者朋友啊来想订的时候呢他还订不上，因为呢咱们现在这个赠品数量啊真的是不多了，全国各大城市省市啊都在进行，所以呢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限量，那么就这30个名额，大家呀如果说你报名报在30名以内了，那么这个活动呢你就能享受到，如果说报名啊排在30名以外的话，那不管说是咱们的新患者朋友还是老患者朋友再来订的话啊，就是花这个原价去订，连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滴眼液大家你到时候你也得花原价买。所以咱们这次活动推出来之后呢，我第一时间呢通知给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希望大家呢能够紧张起来，咱们能够呢把这个优惠啊给他享受到。你毕竟是在少花钱的基础上能够把你的眼病给治疗好。并且咱们明目组合四个疗程停完药以后啊，任何药都不吃了，而且眼睛也不用做手术治疗，咱们的眼病康复好了，视力提高了，他终身都不会再出现反复发作的。所以这次呢活动啊每天每个地区就这么30个名额，大家要来订的话赶紧呢跟场外专家报名。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

0: 息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1: 王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呀，我家是内蒙古赤峰的。
2: 嗯，
1: 我听话，我一个老哥们儿啊，向我介绍的咱们这个名目组合的。
2: 嗯，
1: 哎呀，这个老哥呢叫张发。
2: 嗯，
1: 哎呀，68岁了。
2: 嗯，
1: 他就吃那个名目组合，把他眼睛都给吃好了。
2: 嗯，
1: 哎呀，他呀就劝我，你赶快抓紧用上这名目组合吧。
2: 嗯，
1: 啊。他有时候原先呀有那个青光眼，
2: 嗯，
1: 眼压说高，他说眼珠子疼，
2: 嗯，
1: 有时候他跟我说那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似的，
2: 嗯，
1: 啊，还有那些小蚊子翅膀啊、灰絮子吧，你说在眼前飞来飞去，
2: 嗯，
1: 他说的最要命的啥呢？他那视神经萎缩，
2: 嗯，
1: 因为眼睛啊就能当间的开了一条条，
2: 嗯，
1: 两边看不着。
2: 嗯，
1: 他说吧，有回差点看不着车给这撞了都。
2: 嗯，
1: 啊，他说通过四个疗程的，你说这名目组合。
2: 嗯，
1: 你说这个眼压，你说现在好了。
2: 嗯，
1: 15、16了。
2: 嗯，好。
1: 看东西吧，那些烂东西也没了。
2: 嗯，
1: 现在那两个眼睛余光，
2: 嗯，
1: 看都看得了了。
2: 嗯，
1: 他现在我发现呢，他现在一天呢，已经精神了。哎呀，在我们小区来回走啊，我老羡慕了。
2: 那人家那个眼睛好了，好了，人家才能出去活动活动、运动运动呢，是不是？
1: 对啊。
2: 哎，
1: 哎呀，我呀也不行。
2: 嗯。
1: 是老年性的白内障。
2: 嗯。
1: 啊，眼睛啊，就感觉这个人呐，这一天就像在雾里似的。
2: 嗯。
1: 雾气昭昭。
2: 嗯。
1: 纸越来越厚。
2: 啊。
1: 啊。嗯，再有啊，你是也有那些烂东西在眼前里飞来飞去，
2: 嗯，
1: 还分不出颜色来，
2: 嗯，
1: 哎，一天呢，你说什么也看不明白了，灰突突的，
2: 嗯，
1: 啊，两个眼角啊，一股痒一股刺挠，
2: 嗯，
1: 哎呀，你说揉着眼睛，就眼球都跟着红，
2: 嗯，
1: 难受啊，干巴呀，
2: 嗯，
1: 啊，是那时候是，我现在的视力是0.1，
2: 嗯，
1: 一个是0.2，
2: 嗯，这视力也不高。
1: 是啊，
2: 嗯，
1: 哎呀，你说那赵老张成，你说的还用好了，
2: 嗯，
1: 这不就推荐我给我了吗？
2: 嗯，
1: 我就想啊，定四个疗程的名目组合，
2: 嗯，
1: 不是990块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2: 嗯，
1: 还给498元的10瓶滴眼液吗？
2: 没错。
1: 还抽出上30个名额，我就着急了。
2: 嗯，
1: 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
2: 嗯，
1: 王老师，你给我看看吧。
2: 嗯，好。您这个眼病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白内障啊，还有玻璃体混浊呀，您现在这眼病可能是严重了。
1: 嗯。
2: 它要不严重的话，这个视力它不可能下降的这么快啊。
1: 嗯。
2: 因为这个白内障本身玻璃体晶状体出现的这种混浊呀，它就会导致你这个视神经细胞出现受损，所以咱们视力下降的才快。但是你也不用着急，你这眼病啊，它不是说不能治的啊，这眼病咱们现在都是完全能治好的。但是治好的话靠什么呢？不是说靠打针吃药，还不是说靠手术治疗。眼病这块治的话呢，它也是不太好治。但是不好治的话咱们也治，咱不能说等着它失明吧，是不是？
1: 是。
2: 哎，其实这个目组合呀，您应该也了解也知道一些。毕竟呢，你家这边有人在用着的，你也是亲眼看见它这个疗效了，是不是？
1: 对呀。
2: 哎，其实你要是身边人有用着的，这疗效上我也不用跟大家多说了。咱们名目组合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首先呢没有那些毒副作用，它跟你吃那西药它不一样，它不会损伤你肠胃功能。而且咱们治眼病治哪儿？我跟大家讲，我给你治肝肾。我为什么给你治肝肾呢？因为你的眼病它的病根在肝肾上。肝肾功能要不好的话，要是失常了，你的病症它就会表现在这个眼睛上。因为咱们中医里边讲说，肝主目，肾主神，肝肾要不好了，你的眼睛肯定它就不好。所以你看我给大家治眼病，我跟其他人治的方式不一样，我就跟那个手术治疗方式也不一样。首先你看我把你肝肾功能调节好以后，然后我去给你治眼睛，用眼睛。

0: 这块怎么治，咱们是组合治疗，内外兼治，由内调节肝肾，由外我们就开始治疗这眼病了。治疗眼病通过这青眼酶活眼素，把你眼睛里边这个晶状体那个混浊物啊给你渐渐清理掉，加速你这个眼睛周围这块血液循环。所以你看你用上三四天就能看到效果，一个多疗程眼前那雾就能少一半了。
1: 对，
0: 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慢慢你就看不见了。
1: 哦哦，
0: 哎，也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白内障的雾一层都没有了，你看东西呀、啊、就清晰了，就明亮了，这小黑点再也不在你眼前飞来飞去的了。不单说要把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症状治好了，咱们明目组合当中它还有这个鹰眼活性肽。
1: 哦，
0: 哎，用这鹰眼活性肽干什么？我得把你视力上增加，你视力上不增加的话，你将来以后你还是看不见东西，是不是？
1: 是啊。
0: 哎，咱鹰眼活性肽这是从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一种活性物质，它让你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视神经细胞啊得到这个修复，所以你的视力由 0.1 的能恢复到 0.5， 0.3 的能达到 0.7， 甚至达到 0.8 都不成问题。哎，而且四个疗程咱这个明目组合全疗程用药，你看大家用完了你到时候你能停药，你就将来以后说任何药都不吃，你这眼病好了它是终身都不会犯的呀。啊，
1: 哦，
0: 嗯，
1: 那王老师，我家是曲丰的，打哪个电话订上啊？抢30个名额。
0: 嗯，这30个名额呀得赶紧去抢、
1: 啊、
0: 因为现在报名的患者太多了。
1: 哎，行，我马上打。
0: 好，那我就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1: 哎，好，
0: 哎，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王老师。
0: 哎。
3: 啊，你好，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朋友。
0: 嗯。
3: 哎，王老师啊，
0: 嗯，
3: 我吃明目组合啊，啊，真是不错啊，
0: 啊，
3: 哎，多亏了王老师你给咱们推荐的咱们这个产品啊，
0: 嗯，
3: 你不然的话，我这眼睛还说不定怎么着呢。
0: 嗯，看来您是用咱这明目组合受益了是吧？
3: 哎，可不是嘛，受益了，
0: 啊、很好。
3: 哎，现在啊，哎，王老师，
0: 哎，
3: 我这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啊，
0: 嗯，
3: 就还有这么一盒药
0: 啊，就快用完了。
3: 对
0: 啊，
3: 哎，你看我用的效果确实挺好的。
0: 嗯。
3: 因为我今年72岁了不？
0: 嗯，
3: 因为我这眼睛啊，这些眼病啊，都是因为高血压引起来的。
0: 那您这个都得了什么样的眼这个眼病啊？
3: 我这眼睛啊，
0: 啊、
3: 嗯，得了一个眼底出血。
0: 哦，
3: 那这眼底出血啊，当时啊，嗯，看东西就不行了，
0: 嗯，
3: 糊糊的一片呐、啊。
0: 嗯，
3: 哎，妈，去医院呢、啊，做了激光，啊，打了激光以后啊，这个血是止住了，
0: 嗯，
3: 可是眼前那个黑影啊，总是有，
0: 嗯。
3: 啊，医生说这个吸收不了。
0: 嗯，
3: 哎，不光说是吸收不了，这个黑影性的这个血块吸收不了啊，就像小虫子在眼前这飘来飘去，飘来飘去，特别多，特别烦心。
0: 嗯
3: 嗯，到后来啊还是不行。
0: 嗯
3: 啊，又出现打闪的情况。
0: 嗯，
3: 我去医院一检查吧，医生说这又出现了玻璃体混浊。
0: 嗯，
3: 和视网膜脱落。
0: 嗯，
3: 哎呀，可把我折腾啊，尤其是我原来这个角膜炎吧，有年头了。
0: 嗯，
3: 早就就有这个毛病。
0: 嗯，
3: 啊，迎风流泪，又红又肿。他说这视力吧，特别特别差。
0: 嗯，
3: 就说，左眼也就是0.03。
0: 嗯，
3: 右眼呢，就是好一点，也不强多少。
0: 啊，
3: 0.04。
0: 啊、哦，那也不高啊。
3: 可不是吗？
0: 嗯。
3: 哎，吃了好多药，用了好多方法，总也不行。
0: 嗯。
3: 后来呀。还是在听王老师你讲座的时候听到咱们这个组合了，说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0: 对，
3: 这是专病专治的。
0: 哎，
3: 当时啊，我一听我就感觉，哎呀，不是缘分嘛哈、啊
0: 嗯，
3: 哎，我就感觉这个明目组合就特别就有一种亲切感。
0: 嗯，
3: 我觉得这肯定错不了。
0: 嗯，
3: 所以说我当时啊一下买了4个疗程的。
0: 嗯，
3: 用上以后你说怎么着？
0: 啊，
3: 也就是6-7天、7-8天的时候。
0: 嗯。
3: 我这个眼睛啊，就那多少年的角膜炎呢、啊
0: 嗯，
3: 没问题了，
0: 好，
3: 不红不肿不流泪了，
0: 嗯，
3: 啊，大约在1个疗程的时候吧，那个眼前那个小虫子就逐渐没有了，
0: 嗯，不错，
3: 哎，就是打闪的那个情现象啊，也逐渐就减轻了。

0: 0.4，
1: 嗯，
0: 右眼0.5，
1: 那你视力提高了，
0: 可不是吗？
1: 嗯，
0: 就是啊，这我说的这么好的效果，那我心里边哎呀特别高兴，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啊，这眼睛清亮以后，我这个心情也好了，
1: 嗯，
0: 然后也跟我们这些老伙伴们不管在一块干什么，下一象棋打扑克都没问题，都挺好，
1: 嗯，很好。
0: 不过我听说现在咱们只花900来块钱就买2疗程，赠2疗程，
1: 嗯。
0: 而且还有那498块钱的那个滴眼液，
1: 没错。
0: 说这个活动马上要结束了，
1: 咱们每天呢，
0: 看我这个情况，
1: 嗯，
0: 王老师，
1: 哎，
0: 我跟你说，我碰到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产品呢，
1: 嗯，
0: 确实不容易。
1: 嗯，
0: 我就想，要不我再买上几个疗程呢？
1: 哦，您是想趁着优惠再买上点，
0: 哎，
1: 留着以后备着用，
0: 啊，
1: 是吧？
0: 啊，就是，你看，既能又治病。
1: 啊
0: 又能省钱，你说我为什么不用呢？
1: 嗯，要说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它是好药，确实是个好药
0: 啊。
1: 它要不是这个好药，不是治疗的药品呢，我都不能推荐给你们。因为什么呢？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知道，你得了眼病，你确实很遭罪。有很多我们临床当中的眼病患者呢，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到最后怎么办呢？眼睛失明了。这个眼睛失明可不是个小事儿啊。
0: 可不是吗？
1: 咱这人的眼睛在身上，你说它这个地位得多高吧？它有多大的重要性啊，是不是？
0: 啊，
1: 咱们人你说你获取这些知识啊，你看到的这些东西，你基本上你都是80%靠这个眼睛，没了眼睛怎么去生存呢，是不是？哎，你看有的人他失明以后，其实他的生活一点都不好过，对不对？
0: 啊，
1: 哎，其实咱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只是以往不知道怎么去治，而且还耽误治疗了。眼病的一个最佳治疗时期就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选对方法才能治好眼病。你看目组合，我给大家讲的时候我告诉过你们，咱这是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
0: 对，
1: 哎，并且的治疗范围很广啊，说不管你年纪多大，那你这眼病有多少种，你那么视力下降的多少，只要这眼睛没失明的情况下，咱们就能治，咱们就有这个治疗的希望。而且这个明目组合它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叫什么呢？叫这鹰眼活性肽。
0: 哦，
1: 哎，我为什么说让你们这个鹰眼活性肽让你们一定要用上？因为本身它这个提纯度很好，而且这个量不多，你错过这次康复的机会，将来以后你再想康复，你可能找不到这么好的药了。
0: 可不是吗？
1: 哎，所以明目组合呢，咱们就是想让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这回咱们找对方法治。我让你们用4个疗程啊，它是有原因的，不是说让你们这药长期用下去。你当时买我不也没让你买太多吗？是吧？
0: 哎，对，
1: 哎，因为咱4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呀，全疗程用药，它当中有这个治疗的阶段，还包含一个巩固的阶段。
0: 哦，
1: 哎，而且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调节的是你肝肾功能。你病根儿好了，那您自己想吧，您的眼病将来以后能犯吗？
0: 哦，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哎，
1: 是不它跟其他的药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
1: 哎，你原来用的药治疗啊，治疗的是眼睛病症的表面，但是明目组合它去除的是你这些病根儿，病根儿都没了，那你自己的眼病它还永远就不会再犯了。
0: 对，
1: 所以咱4个疗程的药用完以后啊，你就听我的，放放心心呐，停药就行了啊。
0: 哦，
1: 哎，
0: 哎呀，有王老师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嗯，放心吧，咱们上市这10多年呢，到现在为止没一个患者出现反复发作的呢。
0: 哦，
1: 啊，哎，好了，这次活动啊，本来我们的赠品数量就不多，这一天30个名额呀还不够抢。这您都把眼病康复好了，咱把那个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有多少患者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他看不起病的，咱把这机会让给他，让他们的眼睛也光明起来，是不是？
0: 对对。
1: 哎，好了，您回去啊好好保重身体，要有什么事儿呢需要我帮助，您再来找我来啊。
0: 哦，哎，好，那就这样啊。
1: 嗯，好了，那我就祝愿您。
0: 好，麻烦您啊。
1: 哎，行，祝您永远健康啊。
0: 哎哎哎，
1: 好，
0: 谢谢谢谢。
1: 哎，再见。
0: 哎，再见。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10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贫困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唯一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轻眼毒治眼病，

0: 只需四流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临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流程。活动期间，光临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1: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哎，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嗯，
2: 咱这个明目组合吧，我这个四个疗程用完不说吧，已经停药一个半月，而且稳定能有3-4个月了。
3: 啊，您都停药了？
2: 对对对。
3: 嗯，
2: 我现在眼睛是全好了。
3: 嗯，
2: 心灵眼亮的。
3: 嗯，
2: 因为啥呢，王老师？你看我今年58岁。
3: 嗯，
2: 但是我这个眼病可挺多呀。
3: 嗯。
2: 我有白内障，
3: 嗯，
2: 玻璃体浑浊，
3: 嗯，
2: 黄斑变性，
3: 嗯，
2: 还有那个脓肉。
3: 哦，
2: 你说本来这白内障就够人上火的了吧？
3: 嗯，
2: 眼前一层那个膜不错吧？
3: 嗯，
2: 而且瞅东西像乌七八糟的，
3: 嗯，
2: 老是像白烟似的。
3: 嗯，
2: 你说这是添乱不说吧？完，眼前有的小飞蚊子开始飞了。
3: 嗯，
2: 一开始不多，
3: 嗯，
2: 没几个，后来呢，逐步就开始多了。
3: 嗯，
2: 到最后是密密麻麻一片。
3: 嗯。
2: 而且本来眼神就不好使，看东西又看不清楚。
3: 嗯，
2: 你说瞅咱家最基本的瞅筷子夹菜吧，
3: 嗯，
2: 连筷子都是变形弯弯的。
3: 嗯，
2: 你说下楼是也不敢下，是瞅人就瞅人吧，那人都七扭八歪的，
3: 嗯，
2: 跟妖精似的。
3: 嗯嗯嗯，
2: 你说再长个卤肉，
3: 嗯，
2: 哎呀，这挡着眼睛就跟正眼下也差不了多少了。
3: 嗯，
2: 而且那时候视力相当差了。
3: 嗯，
2: 我左眼是在0.08吧，
3: 嗯，
2: 右眼在0.1那样。
3: 嗯。
2: 那时候就心里头一点缝都没有啊，
3: 嗯，
2: 就寻思这生不如死嘛，
3: 嗯嗯嗯，
2: 你说这活着眼睛啥也看不见，
3: 嗯，
2: 这自己遭罪不说，还连着家里人，
3: 嗯，
2: 你说天这么好，你先下楼溜溜，他不敢呢，
3: 嗯，
2: 你看自从用上咱组合，
3: 嗯，
2: 我一寻思先试试看呗，
3: 嗯，
2: 哎，我就订了4个疗程的，
3: 嗯，
2: 没想到啥呢，我用了能有2-3天吧，
3: 嗯，
2: 哎，就见到效果了，
3: 嗯。
2: 用也就10天吧，
3: 嗯，
2: 哎，卤肉没了，
3: 卤肉下去了，
2: 对，
3: 好，
2: 看东西就逐渐就清楚了，
3: 嗯，
2: 也就用一个疗程吧，
3: 嗯，
2: 眼前就那个小飞东西，
3: 嗯，
2: 就没有了，
3: 嗯，
2: 丑东西也直溜了，
3: 嗯，
2: 就拿筷子夹菜都特长夹了，
3: 那你这个黄斑区呀，血循环畅通了，你看东西它就不歪歪扭扭的了啊，
2: 嗯，
3: 哎，
2: 而且啥呢？你说就夹菜也知道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了，
3: 嗯，
2: 像以前那看不出来呀，
3: 嗯。
2: 而且咱2疗程时候，这眼睛就基本就全好了。
3: 嗯，
2: 什么，就是眼前的雾啊，雾气糟，白烟也没有了，
3: 嗯，
2: 一层膜也都没有了，
3: 嗯，
2: 就全都好了。
3: 哎，
2: 你看这4疗程就跟好人一样了，
3: 嗯，
2: 一样的了。
3: 嗯，
2: 你看现在停药一个半月，已经稳定3-4个月了。
3: 嗯，
2: 现在说眼睛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3: 嗯，
2: 你看我左眼现在都达到0.7了，
3: 嗯，
2: 右眼是0.8。
3: 哎呀，这视力很好啊。
2: 这视力恢复的杠杠的了、
3: 很好。你这视力啊，你看你原来0.0几的视力，
2: 啊，
3: 你能恢复到0.7、0.8，这是一个很奇迹的事情了。
2: 是啊。
3: 因为在我这个治疗的患者当中啊，
2: 嗯，
3: 像你这个恢复快的呢也有，但是不多
2: 啊。
3: 因为本身这个呢，基本上都能让大家恢复到5行以上，
2: 啊，
3: 但你这恢复确实很好。本身你自己可能对药物吸收也好，
2: 对。
3: 自己呢，我听您说话呀，您这人心态可能也很
2: 好，心态好
3: 是吧？所以这个就对治疗上非常有帮助。
2: 嗯，
3: 所以你的视力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
2: 是啊，
3: 嗯，
2: 所以说王老师，多亏有你这档节目明目组合，
3: 嗯，
2: 多亏有这个药了，
3: 嗯，
2: 所以说眼能恢复这么好啊。
3: 嗯，
2: 这回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
3: 对，
2: 说现在990，
3: 嗯，
2: 买2个疗程还赠2疗程，
3: 嗯，
2: 说还给那个什么498元10瓶点液啊，
3: 没错。
2: 说每天就30个名额，
3: 就这30个名额，
2: 多
3: 了没有、
2: 嗯、
3: 因为咱们全国这个活动都在开展、
2: 嗯、
3: 各大城市省市都在进行，咱们本身赠品数量还不多、
2: 啊、
3: 所以每天每个地区限量就这30个人啊、哦、
2: 所以说这些名额我还得抢一份啊，
3: 还抢一份啊？
2: 对呀、
3: 啊、那你这一份是给谁买的呀？
2: 哎呀，给小姑子买的，
3: 给他买的是吧？你看我说你这情况都不用再用了吗？
2: 对、啊、
3: 你就别说停药一个月，你就停药10年，你的眼病他都不犯呢。
2: 是啊，
3: 嗯，那你说说他情况？
2: 你看我小姑子今年52岁，
3: 嗯，
2: 他也是跟我一样玻璃混浊，
3: 嗯，
2: 但是啊，他得的是角膜炎，
3: 嗯，
2: 眼睛干痒刺挠不说吧，他有时候就跟那种就有打闪，而且就像针扎那种感觉，灼热感嘛，就是，
3: 嗯嗯嗯，
2: 有时候上来就眼珠都红的，
3: 嗯。
2: 他俩这人吧细，
3: 嗯，
2: 舍不得花钱，
3: 嗯，
2: 你说这才990，
3: 嗯，
2: 还买两疗挣两疗，还给店业490瓶，
3: 嗯，
2: 你说我这心啥呢？这些钱谁都能花，
3: 嗯，
2: 这个我给定了，这钱我花了，
3: 嗯嗯嗯，
2: 你看我都好，何必他了呢？
3: 嗯、没错啊，
2: 遭罪干啥呀？
3: 嗯，确实是这样。再重要的事儿啊，都没有这个眼睛重要，
2: 对，
3: 是吧？
2: 是。
3: 你要是真舍不得花钱的话，将来以后眼睛失明了，一分钱也挣不回来。所以有的时候我劝大家说，你们别把钱看得太重了，该治病就得治病嘛。
2: 是啊。
3: 而且咱们这次的这个价格来讲的话，我跟大家也讲过，任何家庭都能接受得了。你像你原来那阵买的时候花好几千，是吧？
2: 是吧？
3: 可能有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朋友就不敢去动了，
2: 嗯，
3: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这次咱们给大家举办的优惠啊，这是因为咱们厂家帮扶救助，
2: 嗯，
3: 给大家拿一半的这个支持费用，所以现在买两个疗程赠大家两个疗程990，还不到1000块钱，而且还赠价值是498元的10瓶的滴眼液。
2: 嗯，
3: 你们那阵10瓶滴眼液是不是也花钱买的？
2: 花钱买呗。
3: 哎，所以这回给大家省了不少钱。
2: 嗯，
3: 但是这个机会呢，确实是不太容易把握，因为现在报名的患者真的太多了。
2: 对。
3: 哎，这一天30个名额，你看我刚上节目之前呢，我跟场外大夫看了一下，全国有些地区在我上节目之前30个名额都没了。所以你说怎么办呢？现在要是想报名，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如果场外专家告诉你呀、啊，能赶上30名之内，那就少花钱。
2: 啊，
3: 赶不上30名的话呀，那这个4个疗程就是原价啊、哦。
2: 也，那我得抓紧时间打话、
3: 哎。
2: 不知道哈尔滨有没有了？
3: 哈尔滨这地方应该是有几个名额，但不多了。
2: 不多了。
3: 哦、
2: 行，那我马上打电话吧，王、
3: 嗯、
2: 老师。
3: 那我也祝愿他也能早日康复啊、哦。
2: 哎，好，谢谢你了啊。
3: 哦、再见。
2: 哎，再见。
1: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王老师。
3: 嗯，你好。
4: 我是廊坊的呀。
3: 啊。
4: 这个大前天啊，订了4个疗程这个明目组合。
3: 嗯。
4: 哎，这是到现在也没给我送过来。
3: 嗯。
4: 那我还能不能享受你们这个？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还有这个498给10瓶，498给10瓶这个滴眼液的活动了。
3: 嗯，能享受到。
4: 啊，能享受到啊。
3: 没错，能享受到啊。你呀、啊，报名啊，只要是跟场外专家把这个名报上，优惠活动呢，大家都能享受得到。但是我们给大家送货呀，它是有时间限定的，不是说你当天订上、
4: 哦、
3: 当天就一定能给你送到。咱们因为现在这个报名患者比较多呀，这不给你们排号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啊。
3: 哎，那你那天呢报名排号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你排的是多少号？
4: 他说是27名吧。
3: 27名是吧？
4: 对呀、啊。
3: 哎，那您这报名啊，报的有点靠后了啊。
4: 哦。
3: 哎，因为咱们现在这不是给大家按照你们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吗？你要是前10名报上的话呀，当天基本上就能送到了。但是您这稍微靠后的话，他就得稍微晚2天。你这27名的话，今天如果收不着的话呀，明天上午指定就给你送到家了啊。
4: 哦。
3: 嗯。
4: 啊，那正好给您打进这个直播间也不容易。
3: 嗯。
4: 您看看我这4个疗程用下来够不够啊？
3: 嗯，好。那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4: 哎呀，别看我刚53呀、啊，这个眼病好几种。
3: 嗯。
4: 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3: 嗯。
4: 哎呀，这个小黑蚊子、小粉丝子在这个眼里头乱飞呀、啊！
3: 嗯，
4: 现在看东西还变形。
3: 嗯，
4: 哎，这个，您说用了十几年这个玻璃杯啊，非看成是椭圆的。
3: 嗯。
4: 哎呀，这个还有这个虹膜炎。
3: 嗯。
4: 和这个虹膜粘连。
3: 啊。
4: 哎，不但这个眼睛疼，视野都。

0: 了。
1: 嗯，
0: 哎，眼睛老是胀乎乎的。
1: 啊，
0: 啊，哎呀，现在我都不瞒您说，53不让退休，工作都工作不了了，因为这个眼睛，
1: 嗯、
0: 别的身体都、
1: 嗯、
0: 都血压也不高，心脏也没事儿。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眼睛工作不了，您还得给我治好啊。
1: 嗯嗯嗯，这个眼睛啊，对咱人它太重要了，没有眼睛啊，就是寸步难行了，是不是？
0: 哎，
1: 啊，那我问问您，您现在这两个眼睛的视力是多少啊？
0: 哎，一个0.1，一个0.15嘛。
1: 0.15是吧？视力现在太低了，在家现在生活上自己行动一下都费劲了，是不是？
0: 很费劲，非常困难。
1: 哎，您呢也别着急，咱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这不是已经定上了吗？是不是？
0: 对啊。
1: 哎。我刚才呀也听了一下您这眼病，它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哎，您能够完全的去进行治疗，而且咱们亮晶明目组合呢，就是给大家解决我们这个疑难眼病的。你比如说像你这么多的眼病，你要用上以后，也就是3-4天的时间就能看到疗效了。
0: 哦，
1: 哎，它对它的见效速度非常快。因为亮晶明目组合咱们这个用药跟其他用药是不一样，它这个药性是比较强的，
0: 药性比较强，
1: 对，穿透力比较大。你比如说等你用到一个多疗程的时候，你这个虹膜炎虹膜粘连就能同时好。哎，眼睛不干不涩不痒了，也不疼了，尤其粘连这个部位用打开你的防水通道，你看东西就不变得这个狭窄的情况了。玻璃体混浊呢，眼前的这个小黑点啊，逐渐慢慢就被淡化、被吸收了。也就、
0: 哦、
1: 哎，也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你的玻璃体混浊和黄斑变性到那个时候它就能全好了。你看，你看东西什么样呢、
0: 哦？
1: 眼前没东西在你这个眼前遮挡了，小黑点也没了，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的了。哎，你看什么东西它都是正的，哎，直的就是直的，弯的它就是弯的了，再也不会出现变形的情况。
0: 哦，不会出现了、
1: 哎、没错。而且这后两个疗程啊，它这个很关键期是在哪儿呢？它是增加你视力提高的。
0: 哦，
1: 咱们明目组合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能够让你这个眼睛啊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
0: 哦、
1: 所以哎，所以到那个时候说四个疗程你用完了，你0.1啊还有0.15的这两个眼睛视力啊能恢复到0.5到0.6，甚至、
0: 啊、那太好了，
1: 哎，甚至达到0.7都不成问题啊、
0: 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嗯，而且你看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们不用说长期把药给它用下去，咱们四个疗程能达到健康停药，以后你就什么药不吃，手术都不用去做，这眼病终身它就不犯了啊、
0: 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嗯，好了，那这回呀、啊，这名你还报上了，还赶上我们的活动，你还挺幸运。但是呢，您实在是报名报的晚点了。所以呢咱就得晚点给你送，但是你也别着急了，今天要给你送不到的话，明天上午指定给你送到家啊、哦。
0: 哎，好，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
1: 哎，放心吧，等用药期间呢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找我啊、哦。
0: 哎，好，谢谢王老师、
1: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1: 嗯，你好。
3: 哎，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1: 嗯。
3: 当初这不买了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吗？
1: 嗯。
3: 现在吃了3.5疗程了。
1: 嗯。
3: 哎，感觉这眼睛啊都好了，
1: 嗯，
3: 哎，瞅东西这亮堂的了，
1: 嗯，
3: 哎，这也一点问题没有了，
1: 嗯嗯嗯。
3: 当初啊，这说起来就是冲着、啊、这个国药准字，
1: 嗯，
3: 哎，专病专治眼病的，而且是 OTC 的、
1: 嗯，
3: 它没有副作用啊，
1: 没错，
3: 哎，就冲着这个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
3: 你看我今年68了，
1: 嗯，
3: 我是啥眼病挺多，原发性青光眼，
1: 嗯，
3: 哎，玻璃体混浊，
1: 嗯。
3: 还有黄斑变性和这个视神经萎缩，
1: 嗯、
3: 哎，那个时候啊，那遭老罪了，眼压高啊，都是达到38-40那样，
1: 嗯，
3: 眼睛胀得呼的疼，
1: 嗯，
3: 哎，然后这眼前呢，还总有这小黑点飘来飘去，
1: 嗯，
3: 后期啊，就这个眼睛啊，看东西还变形，
1: 嗯，
3: 哎，看东西还看不全了，
1: 嗯，
3: 哎，这视力啊就。

0: 明显的下降。
1: 嗯，
0: 左眼那个时候只有0.05，
1: 嗯，
0: 右眼0.07的视力了。
1: 哦，
0: 哎，你用过很多药，这都没啥变化。
1: 嗯，
0: 这不买了这个明目组合以后啊，
1: 嗯，
0: 用了一个疗程，这玻璃体混浊和这个黄斑变性就感觉好多了。
1: 嗯，好。
0: 哎，两个疗程这眼压下来了。
1: 嗯，
0: 哎，就在14、15都正常了。
1: 嗯，
0: 你看，现在用3.5疗程了，哎，这眼睛啊，看东西啊，不但不斜不歪了。
1: 嗯，
0: 而且这个余光啊，这个可宽了。
1: 嗯，
0: 哎，现在这眼压也都正常了，也不胀得乎疼了。
1: 嗯，
0: 哎，眼前的小黑点早都没了。
1: 嗯，好。
0: 哎，现在就感觉这眼睛啊，瞅啥都亮堂。
1: 嗯，
0: 哎，心情也好。
1: 嗯，
0: 这不我听广播说啊，说现在990多块钱，
1: 嗯，
0: 哎，就能买两个疗程，还送两个疗程。
1: 没错，
0: 还送498元10瓶的滴眼液。
1: 对，
0: 哎，而且这个你们还有名额限制。
1: 嗯，
0: 这不就着急了吗？
1: 嗯，为什么让你们用四个疗程呢？
0: 嗯，
1: 因为四个疗程啊，这是全疗程的用药。
0: 嗯，
1: 哎，它里边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这回我告诉您啊，
0: 嗯，
1: 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您就放放心心停药就行。
0: 哦，
1: 咱们这个活动啊，您不用跟着参加啊。
0: 哦，不用参加了。
1: 哎，它确实是省钱。
0: 嗯，
1: 我也知道你们原来那阵买的时候呢，花原价买的。
0: 是。
1: 现在呢，因为有咱们厂家的帮扶救助。
0: 嗯。
1: 所以两个疗程赠大家两个疗程就990，还有498元的10瓶亮晶滴眼液。
0: 嗯，
1: 每天呢咱们就3这个名额。
0: 嗯，
1: 它不是给大家无限制发放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机会谁赶上谁是幸运的，赶不上就没办法了。
0: 嗯，
1: 啊，您呢现在呀这990块钱也不用花，你看你这个眼病在我这儿我给你治疗好以后，
0: 嗯，
1: 将来以后它终身的就不犯了。
0: 哦，
1: 哎，这个鹰眼活性肽为什么我一定要让你们用上呢？因为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能让你的眼睛视力持续达到一个营养供应，会让你的视力永远这么好。比如说啊，您年纪再大点了，或者到了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到那个时候您这眼睛视力它也不会下降。
0: 哦，
1: 哎，而且您这眼病它将来以后它就是永远不复发了啊。
0: 哦，
1: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0: 放心了。
1: 嗯，所以活动啊咱们也别抢了。
0: 嗯，好。
1: 本来30个名额呀就不多，老朋友你们再抢的话，那有的新患者根本就订不上啊。
0: 对对对。
1: 哎，回去呀你好好的保重一下身体。
0: 嗯，
1: 平时呢多加强些身体锻炼啊。
0: 哎哎，
1: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的话再来找我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嗯，那我也祝愿您永远健康了啊。
0: 哎，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
3: 王老师，我家是吉林松原的。
1: 嗯。
3: 你这明目组合，我这不还没用呢吗？
1: 嗯。
3: 我就寻思问问王老师啊，你看我这眼睛还能不能治了？
1: 嗯，那您这样说说您呢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我吧今年才47岁。
1: 嗯，
3: 你说这眼睛不好都有3-4年了。
1: 嗯，
3: 现在吧这眼睛看东西啊前面都就是雾蒙蒙一片呢。
1: 嗯，
3: 也看不清了。
1: 嗯，
3: 再说视力下降可快了呢。
1: 嗯，
3: 再加上吧这眼睛总有那小蚊子在眼前飞呀。
1: 嗯，
3: 啊飞的你真闹心呢，你说抓也抓不着，你说揉也揉不掉的呀。
1: 嗯，
3: 哎呀越瞅着你说越上火。
1: 嗯，
3: 完能看着的地方吧没有直溜的地方。
1: 嗯，
3: 啊咱就说这门框的搁手摸摸哎呀挺好的，咱到我这眼睛里头它就是就得拐两道弯儿。
1: 嗯，
3: 啊完了再过吧现在就是这眼睛不好。
1: 嗯，
3: 现在这视力是1.01一个0.3了。
1: 嗯，
3: 现在吧自己搁家磨磨蹭蹭干活真的。
1: 嗯，
3: 我再跟你说吧，哎呀别人不知道啊，我自己是算知道了。
1: 嗯，
3: 这就跟咱说跟睁眼瞎差不多了。
1: 嗯，
3: 这洗个衣服啊，哎呀左一遍洗右一遍洗自己心化的。
1: 嗯，
3: 哎呀多洗几遍吧，这眼睛也不好。
1: 嗯，
3: 根本也看不着。
1: 嗯，
3: 咱有的那个黑裤子啥的。
1: 嗯，
3: 根本你就洗不干净也涂不干净。
1: 嗯嗯 嗯
3: 做饭啥的现在就是摸着做的，但是摘菜我是一点也摘不了了。
1: 嗯，
3: 因为我今年岁数也不大呀。
1: 嗯，
3: 这眼睛一不好啊，哎呀 我就怕，咱我跟你说实话，
1: 嗯、
3: 王老师，我就怕这眼睛瞎了。
1: 嗯嗯嗯。
3: 啊，咱说要是七。

0: 到八十了吧？
1: 嗯，
0: 没有这双眼睛吧，我还不这么上火。
1: 嗯，
0: 啊，现在这可上火了呢。
1: 嗯，
0: 成天呢，真正说吧，每天呢没人的时候都得哭一场。
1: 嗯，
0: 我这上火，你说这药也吃了，咋就不见好呢？
1: 别总着急上火的啊！
0: 啊，
1: 眼睛这个呀，他就怕着急上火，因为你的眼睛它出现毛病以后啊，是因为你身体当中你的肝火太旺盛了。肝火太旺盛的话，它就会直接导致眼睛这个疾病它一个发生。所以我为什么我不让你们着急上火呢？着急上火的话，肝火就越来越旺盛。那你想，肝火越来越旺盛，眼睛是不是越来越不好呢？
0: 是啊，
1: 对不对？
0: 对对。
1: 心态调整好了啊，其实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别说年纪大的人，尤其现在年轻人眼睛一不好的话，他这个烦躁心理特别严重。因为本身呢，说年轻人火力就壮，哎，而且呢，就是肝火也特别旺盛，动不动的就是爱生气，这个时候呢，更影响这个眼睛，所以眼睛一不好的话，你们生活上受阻了，可能就想到了以后我这日子应该怎么去做，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哎，其实我刚才一听啊，你这年龄不大，但是你身上你这个眼病不少了。你像你眼前就是雾蒙蒙的，就总觉得像有一层雾似的。
0: 啊，
1: 那是个我们现在最常见的病，叫白内障。
0: 是啊，
1: 这个白内障啊，虽然它这个病很普遍，有的人可能是手术过，也有好转，但是这个白内障它也是比较难治的一个病，因为它比较容易反复发作，而且就白内障后期的话，会让你的视力逐渐下降，所以你现在视力下降就意味着什么？你白内障严重了。还有呢，这个眼前呢，总是有那个小黑点飞来飞去，它是因为你这个晶状体当中啊，毛细血管出血，它出渗出的那点血液呢，它直接存在你晶状体那块儿
0: 啊，
1: 哎，所以就导致你看东西出现这种小蚊子在你眼前飞来飞去，
0: 嗯，
1: 它叫什么呢？叫玻璃体的混浊，
0: 啊啊，
1: 哎，你现在看东西说呀，哎，这个直的怎么就是拐好几个弯儿呢？那是个黄斑变性的一种表现。
0: 是
1: 黄斑变性比白内障还要难治的一种眼病，它是属于黄斑区出现血液循环不好，你整个的眼部抵抗力下降，才会出现这么一种病症。黄斑区一出现病症的话，看东西歪歪扭扭的，影响你的这个视野，看东西的这种感官，而且它也影响视力，所以你视力现在才这么低，0.1甚至0.2 0.3，你基本上你就在家干活都费劲儿，
0: 费劲吧。
1: 哎，你将来以后说你这个眼病啊，你要还是没得到一个好的治疗的话，你那视力下降的就越来越快了。等到最后是什么呢？0.0几的视力，也就是你现在拿个手在眼前晃来晃去，你只能看见那个影，到最后是光感，甚至要是说突发严重性的眼病，你直接就导致失明。
0: 哦，
1: 一旦失明的话，谁你也不用找，谁也救不了你的眼睛。
0: 是啊，
1: 哎，所以你看你年纪你还不大，你要是真等到失明那一天去治的话，那就晚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哎，
0: 你看王老师，最近这些日子，我这不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吗？我听你挺多人用的，真都挺好的。我寻思问问王老师，我这眼睛还能不能好了？
1: 你这能治啊？
0: 能治啊？
1: 你这不还视力没有达到那种我所说的那种严重的地步吗？
0: 那倒没有。
1: 哎，你看我们就是明目组合治疗的患者啊，有的患者眼睛都0.0几了。有的患者眼睛就剩下光感了，那也能治。所以你这个你，我为什么不让你着急上火的呢？你这病你能治好啊，你就用咱这个明目组合就行啊。
0: 那个王老师啊，现在不有活动吗？我听你讲900多块钱俩疗程送俩疗程，完还给什么价值将近500块钱的10瓶滴眼液，是不是？
1: 现在呢，两个疗程啊，送两个疗程，你们就花990就行。
0: 啊，
1: 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滴眼液也是我们厂家免费赠送的。
0: 啊，
1: 你们不花钱啊？
0: 啊，
1: 哎，
0: 那王老师，我家吉林松原的，我要参加活动。我上哪去买药去啊？
1: 参加活动的话呀，现在呢，全国各地的患者，咱们都是统一打场外电话。每天每个地区就30个名额，你们家吉林松原这个地区也是30个名额，你打电话去订啊。
0: 行行，
1: 好，那我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啊。
0: 行，谢谢你。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 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汪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你好。
1: 嗯，
3: 哎，我呢是河北保定的。
1: 嗯
3: 啊，这会儿用上咱这个林木组合。
1: 嗯，
3: 真是现在啊，这个眼睛看清楚了，也亮堂了。
1: 嗯，
3: 这不刚用了，这是还有家里边还有7天的亮晶明目组合，
1: 嗯，
3: 这4个疗程马上用完了，
1: 嗯，
3: 哎呀，这个眼睛啊现在可舒服了，
1: 嗯，
3: 我原先的什么事呢？原先是高度近视，
1: 嗯，
3: 那是戴镜子戴到800多度，
1: 嗯，
3: 啊，这不常年的这样吧，把眼睛弄得啊，眼底出过血，
1: 嗯，
3: 哎，出血以后吧，眼前上老感觉就有些混浊物，
1: 嗯，
3: 哎，就是小黑点儿、小虫子的。整天在这一眨眼，这眼前就飘来飘去的，
1: 嗯，
3: 特别闹心。还有一个事呢，就是看东西啊，这最近的几年啊，就出现了变形的现象，
1: 嗯，
3: 看什么也不像原先的样，
1: 嗯，
3: 有的是吃个饭哈、啊，我就感觉特别别扭，
1: 嗯，
3: 哎，那个碗吧，老看着就是不是那么圆的，
1: 嗯，
3: 就看着像个椭圆形的，
1: 嗯，
3: 哎，筷子呢也弯，
1: 嗯，
3: 哎，这个眼呢还有角膜炎，
1: 嗯。
3: 哎，这个角膜炎整天就在磨得上，一眨眼睛磨得受不了。
1: 嗯。
3: 啊，一上火一着急呢，还有这个眼睛就是的，又干又胀。
1: 嗯。
3: 啊，有的时候还痒。
1: 嗯。
3: 啊，就这个眼睛整天个地上红红的，眼屎也特别多。
1: 嗯。
3: 啊，那个时候说实在的，用的药啊可不少。
1: 嗯。
3: 抹的、贴的，你说吃的都用了，
1: 嗯，
3: 那但是这个眼睛哈，我就感觉到没变化，一年比一年厉害，
1: 嗯，
3: 我那个是眼睛这个视力啊下降的也挺快的，
1: 嗯，
3: 一个到了0.03，一个到了0.04啊、嗯，
1: 哦，哎呦，视力太低了，
3: 啊，也就是嘛，
1: 嗯，
3: 要不我说在家里给做点事儿吧哈，整天就净添乱，
1: 嗯，
3: 看个东西吧，哎，出去净闹笑话，
1: 嗯。
3: 也看不清楚，
1: 你那个视力啊，你自己帮不了别人，还得让别人帮着你，是不是？
3: 是的，是的，哎、就这样，给我是给别人添麻烦嘛。
1: 嗯，
3: 那没办法，那你是这么个大活人，你也不能说啥也不干呢。
1: 嗯
3: 啊，哎呀，不过用上咱这个木组合啊，
1: 嗯，
3: 哎，挺好的。到了5-6天的时候，
1: 嗯，
3: 这个效果就明显的出现了、
1: 嗯，有什么样的效果了？
3: 而且你看这一周吧，哈，首先我的角膜炎就好了，
1: 哎、嗯，
3: 它不磨得上了，
1: 嗯，
3: 眼睛哈就感觉到特别舒服，
1: 嗯，
3: 这出去吧，见点风吧，也不流泪了，
1: 嗯，
3: 哎呀，我就试了，这次啊，真是用上治病的药了，
1: 嗯，
3: 啊，用了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吧，眼前的混浊物啊，
1: 嗯，
3: 你看就逐渐的消失了，
1: 很好，
3: 啊，也没黑点了，也没虫，有的时候看个墙壁吧，哎呀，白的，就是看着就是特别干净，
1: 嗯，
3: 啊，也不像原先那样了，
1: 嗯，
3: 变形的现象也好了，
1: 嗯，
3: 你看东西啊，它不像过去那么歪歪扭扭了，
1: 嗯，
3: 因为特别就是出去走路吧。敢迈开步子走了，
1: 嗯，好，
3: 脚这个地吧也平整了，
1: 哎，
3: 啊，这不行路你方便了，
1: 嗯，
3: 啊，你看有2个疗程吧，原先出血以后留下的那个黑影块，
1: 嗯，
3: 哎，也逐渐的消失了，
1: 嗯，
3: 慢慢的哈变小了，逐渐的你看那个小东西也没有了，
1: 嗯，不错，
3: 哦、啊，因为我现在哈这个近视度吧，那个眼镜戴到了400度了，
1: 嗯，度数下来了、嗯，
3: 哎，度数下来了，
1: 嗯，
3: 视力上去了，
1: 嗯，
3: 啊，视力吧现在1.06，1.04，
1: 嗯，
3: 哎呦，现在看东西啊，看什么看的也很清楚嘞，
1: 嗯，
3: 在家里你看打扫个卫生啊，
1: 嗯，
3: 做个饭，
1: 嗯，
3: 啊，没事看个书看个报的，
1: 嗯，
3: 现在都不没问题，
1: 很好，生活上都能达到正常自理了，是吧？
3: 能，
1: 嗯。
3: 现在很好了，你看东西时间长了，感觉不到累了。
1: 嗯，
3: 啊，特别是这晚上睡一晚上觉，早上起来啊，哎呀，是这个眼睛特别清亮。
1: 嗯，
3: 啊，这会儿哈、啊，你看到外面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嗯，
3: 我说也不用别人陪伴着，我自己可以出去了。
1: 嗯，
3: 现在心情也好了。
1: 哎，
3: 哦、啊，眼睛好了，心情好了，晚上睡觉啊，你看也睡得挺好的。饭也吃上了，现在人的精神头特别好。
1: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到 咱那个明目组合确实是国药准字号，是专药专治的。
1: 它是不但是国药准字啊，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咱们治眼病那是给大家进行专药准治。在上市这十多年以来呀，我们治疗的眼病患者朋友，没有一个说看不到咱们疗效的呢啊。
3: 是的，挺好的。哎，这次用好这么好吧？我正好呢还有一个事呢，听说有一个就是990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1: 对。
3: 还有这个498的滴眼液，哎呀，这个机会也真是难得，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1: 现在您想报名参加呀？
3: 啊，
1: 您这情况不用参加了。
3: 啊，不用了。
1: 哎，您这情况四个疗程用完了，放放心心停药就行了。
3: 是吗？
1: 哎，我告诉大家呀，我为什么当时让你们买的时候就买四个疗程呢？因为四个疗程就是全疗程用药。它当中有这个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
3: 是
1: 这个药啊，不是说长期用下去的。而且明目组合，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它调节的是咱们的肝肾功能，而且把咱们的眼睛里边的燥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以后啊，你的病根没了，它以后不会再滋生。所以说，你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停药了，以后什么药都不用用。你这眼病啊，他终身他就不会再犯了啊。
3: 是吗？没事啊，
1: 放心吧。
3: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
1: 哎，这次活动啊，也别跟着去抢了啊。
3: 哦哦，谢谢。
1: 因为咱们赠品不多，一天就这30个名额。
3: 哦。
1: 你要抢回去了，放在家里也没有用，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好，
3: 好，
1: 祝您也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3: 哦，好嘞，谢谢啊。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 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

0: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2: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讲讲眼病的一些治疗呢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呀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每天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呀从你的病情上、年龄上、你的病症上帮助大家呀进行分析与用药。如果节目当中呢您的电话呀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来，大家呢也不用着急，在我们场外呀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所以呀您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这部呢400直接呢就找到场外的专家，让场外专家呀帮您详细的好好看一看。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都会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眼病啊在治疗上呢确实是不太好治疗的一种疾病。因为呢这个人的眼睛啊，我们说这个从它的结构上包括说它这个毛细血管上啊都是属于咱们人身体当中的呢最微细的血管。所以呢它的用药啊包括说入药啊相对来说呢都会稍微的差一些。所以眼病的患者朋友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治疗的方法也越来越多，用的药也很多，甚至有的患者呢还去做过手术治疗。但是啊大家可能是都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的满意的治疗效果。所以很多患者朋友啊经常给我打电话问说他这个眼病应该怎么样去，应该如何去治疗。我想现在大家呀可能明白一个道理，说咱们治眼病不是说治不了的一种病症，那么就得看看大家说我们呢有没有真正的去选对方法。如果这个方法你选对的话，你这个眼病它就可以康复。那如果这方法要是选错了的话，那你的眼睛将来以后面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个失明。哎，大家以后生活上你的正常自理能力都不可能达到了。所以眼睛啊对于这个人呢很关键啊，但是我们治疗上也是很关键。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呢咱们全新治疗眼病的一个新方法，就是这个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明目组合。明目组合呀它能够成为呢我们药监局批准的准字号药啊，也是靠它这种可靠的疗效，而且呢还有啊这种临床的验证，所以呢才能称为啊这个真正给大家来治病的一个药品。那么它作为这种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对我们身体呢就没有任何的损伤。你像要是有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肝肾功能出现问题的，包括肠胃功能不好的，大家呀都是可以来放心用的。它对我们身体其他的脏腑器官功能啊没有任何的损伤。明目组合呢还是一个呀专药专治的一种治疗型的药品，它主要针对治疗的呢就是我们呢患者啊患有的这些多种多样的眼病，像包括呢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的混浊，还有呢视网膜这种呢视网膜色素变性，以及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乳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和泪囊炎。视网膜炎是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啊，还有就是呢糖尿病所引发的这种眼病，以及呢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呢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的眼病啊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啊。 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你现在正在遭受着各种眼病的这种困扰，那么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明目组合咱们这个四个疗程的药啊，帮助您呢把这个眼病彻底的进行解决。那么一般的眼病啊，需要在一个康复的周期四个疗程以内就可以呢通过康复了。像我们这个眼睛啊，眼前的这些遮挡物慢慢的就帮助大家消除了，眼睛看东西呢清晰明亮了啊，再也没有东西在你眼前遮挡了，还能够呢提高咱们这个视力。明目组合呀，我们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它是专门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这样一种活性物质，能够呢让咱们人的这个眼睛视力也能增加，让你视力提高，最少都能让大家提高到五行以上，那么让大家生活上呢达到啊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不用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说你今天再用药明天再用药，四个疗程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健康康的停药。哎，咱们这回呢也是让你啊亲自来见证一下从来没有的疗效，也让大家感受一下呀轻松舒服的这样一种治眼病的过程。明目组合呢，咱们不是说一把手术刀，大家就没有这种手术的风险，也没有呢手术啊给你带来的这些高额的治疗费用，所以咱们组合它才能够呢真正的为咱们老百姓治病。这次啊我们的厂家帮扶救助啊，给大家呢省一半的经济负担，也是啊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不但说在用好药的时候，还得让一些呢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啊咱们能够承担起这些治疗的费用。所以咱们厂家决定啊给大家在全国开展一次呢扶贫爱民的优惠活动。那在咱们这次扶贫爱民的优惠活动开始以后呢，大家可以享受到购买两个疗程的木组合免费就再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用药。现在呀我们就花着990块钱可以直接把四个疗程的药全部都拿到手。并且呢这次优惠活动当中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价值呢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这都是免费赠给大家的。那么我们说这次优惠活动啊力度非常的大，机会呢也是真的很难得，很多老患者朋友啊来想订的时候呢他还订不上，因为呢咱们现在这个赠品数量啊真的是不多了，全国各大城市省市啊都在进行，所以呢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限量，那么就这30个名额，大家呀如果说你报名报在30名以内了，那么这个活动呢你就能享受到，如果说报名啊排在30名以外的话，那不管说是咱们的新患者朋友还是老患者朋友再来订的话，就是花这个原价去订，连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滴眼液大家你到时候你也得花原价买。所以咱们这次活动推出来之后呢，我第一时间呢通知给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希望大家呢能够紧张起来，咱们能够呢把这个优惠啊给他享受到，你毕竟是在少花钱的基础上能够把你的眼病给治疗好。并且咱们明目组合四个疗程停完药以后啊，任何药都不吃了，而且眼睛也不用做手术治疗，咱们的眼病康复好了，视力提高了，它终身都不会再出现反复发作的。所以这次呢活动啊每天每个地区就这么30个名额，大家要来订的话赶紧呢跟场外专家报名。
0: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我家是内蒙古赤峰的。
2: 嗯，
3: 我听话，我一个老哥们儿啊向我介绍这个咱们这个明目组合的。
2: 嗯，
3: 哎呀，这个老哥呢叫张发，
2: 嗯，
3: 哎呀，68岁了，
2: 嗯，
3: 他就吃那个明目组合，把他眼睛都给吃好了，
2: 嗯，
3: 哎呀，他呀就劝我，你赶快抓紧用上这明目组合吧，
2: 嗯，
3: 啊，他有时候原先呀有那个青光眼，
2: 嗯，
3: 眼压说高，他说眼珠子疼，
2: 嗯，
3: 有时候他跟我说那眼珠子疼要掉出来似的，
2: 嗯，
3: 啊。还有那些小蚊子翅膀啊灰絮子吧，你说在眼前飞来飞去，
2: 嗯，
3: 他说的最要命的啥呢，他那视神经萎缩，
2: 嗯，
3: 因为眼睛啊就能当间的开了一条条，
2: 嗯，
3: 两边看不着，
2: 嗯，
3: 他说吧有回差点看不着车给这撞了都，
2: 嗯，
3: 啊，他说通过4个疗程的你说明目组合，
2: 嗯，
3: 你说这个眼压你说现在好了，
2: 嗯，
3: 15、16了，
2: 嗯，好，
3: 看东西吧，那些烂东西也没了，
2: 嗯，
3: 现在那两个眼睛余光，
2: 嗯，
3: 看都看得了了，
2: 嗯，
3: 他现在我发现呢，他现在一天呢已经精神了，哎呀，在我们小区来回走啊，我老羡慕了。
2: 那人家那个眼睛好了，好了，人家才能出去活动活动，运动运动呢，是不是？
3: 对啊，
2: 哎，
3: 哎呀，我呀也不行，
2: 嗯，
3: 是老年性的白内障，
2: 嗯，
3: 啊。眼睛啊，这里就感觉这个人呐，这一天啊，就像在雾里似的，
2: 嗯，
3: 雾气昭昭，
2: 嗯，
3: 纸越来越厚
2: 啊，
3: 啊，嗯，再有啊，你是也有那些烂东西在眼前里飞来飞去，
2: 嗯，
3: 还分不出颜色来，
2: 嗯，
3: 哎，一天呢，你说什么也看不明白了，灰突突的，
2: 嗯，
3: 啊。两个眼角啊，一股痒一股刺挠。
2: 嗯。
3: 哎呀，你说揉着眼睛，又眼球都跟着红。
2: 嗯。
3: 难受啊，干巴呀。
2: 嗯。
3: 啊，是那时候是，我现在的视力是0.1。
2: 嗯。
3: 一个是0.2。
2: 嗯，这视力也不高。
3: 是啊。
2: 嗯。
3: 哎呀，你说那赵老张成，你说说的还用好了？
2: 嗯。
3: 这不就推荐我给我了吗？
2: 嗯。
3: 我就想啊，定4个疗程的明目组合。
2: 嗯。
3: 不是990个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
2: 嗯，
3: 还给498元的10瓶滴眼液吗？
2: 没错，
3: 还抽出了30个名额，我就着急了，
2: 嗯，
3: 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
2: 嗯，
3: 哎，王老师你给我看看吧，
2: 嗯，好。您这个眼病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白内障啊，还有玻璃体混浊呀，您现在这眼病可能是严重了。
3: 嗯。
2: 它要不严重的话，这个视力它不可能下降的这么快啊。
3: 嗯。
2: 因为这个白内障本身玻璃体晶状体出现的这种混浊呀，它就会导致你这个视神经细胞出现受损，所以咱们视力下降的才快。但是你也不用着急，你这眼病啊，它不是说不能治的啊，这眼病咱们现在都是完全能治好的。但是治好的话靠什么呢？不是说靠打针吃药，还不是说靠手术治疗。眼病这块治的话呢，它也是不太好治。但是不好治的话咱们也治，咱不能说等着它失明吧，是不是？
3: 是， 是。
2: 哎，其实这个目组合呀，您应该也了解也知道一些。毕竟呢，你家这边有人在用着的，你也是亲眼看见它这个疗效了，是不是？
3: 对呀、
2: 啊。哎，其实你要是身边人有用着的，这疗效上我也不用跟大家多说了。咱们明目组合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首先呢没有那些毒副作用，它跟你吃那西药它不一样，它不会损伤你肠胃功能。而且咱们治眼病治哪儿？我跟大家讲，我给你治肝肾。我为什么给你治肝肾呢？因为你的眼病它的病根在肝肾上，肝肾功能要不好的话，要是失常了，你的病症它就会表现在这个眼睛上。因为咱们中医里边讲说，肝主目，肾主神，肝肾要不好了，你的眼睛肯定它就不好。所以你看我给大家治眼病，我跟其他人治的方式不一样，我就跟那个手术治疗方式也不一样。首先你看我把你肝肾功能调节好以后，然后我去给你治眼睛。用眼睛这块怎么治，咱们是组合治疗，内外兼治，由内调节肝肾，由外我们就开始治疗这眼病了。治疗眼病通过这青眼酶活眼素，把你眼睛里边这个晶状体那个混浊物啊给你渐渐清理掉，加速你这个眼睛周围这块血液循环。所以你看你用上3-4天就能看到效果，1个多疗程眼前那雾就能少一半的。
3: 对，
2: 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慢慢你就看不见了。
3: 哦哦，
2: 哎，也就是2个疗程的时候，白内障的雾一层都没有了，你看东西呀、啊、就清晰了，就明亮了。 这小黑点再也不在你眼前飞来飞去的了。不单说要把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症状治好了，咱们明末组合当中它还有这个鹰眼活性，它

0: 用这鹰眼活性炭干什么？我得把你视力上增加。你视力上不增加的话，你将来以后你还是看不见东西，是不是？
1: 是啊。
0: 哎，咱鹰眼活性炭这是从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一种活性物质，它让你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视神经细胞啊得到这个修复，所以你的视力由 0.1 的能恢复到 0.5， 0.3 的能达到 0.7， 甚至达到 0.8 都不成问题。哎，而且四个疗程咱这个明目组合全疗程用药，你看大家用完了，你到时候你能停药，你就将来以后说任何药都不吃，你这眼病好了它是终身都不会犯的呀。啊，
1: 哦，嗯，那王老师，我家是曲丰的，打哪个电话订上啊？抢30个名额。
0: 嗯，这30个名额呀得赶紧去抢，因为现在报名的患者太多了。
1: 哎，行，我马上打。
0: 好，那我就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1: 哎，好。
0: 哎，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王老师。
0: 哎。
3: 啊，你好，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朋友。
0: 嗯。
3: 哎，王老师啊，
0: 嗯，
3: 我吃明目组合啊，那真是不错啊。
0: 啊，
3: 哎，多亏了王老师你给咱们推荐的咱们这个产品啊。
0: 嗯，
3: 你不然的话我这眼睛还说不定怎么着呢。
0: 嗯，看来您是用咱这明目组合受益了是吧？
3: 哎，可不是嘛，受益了。
0: 啊，很好。
3: 哎，现在啊，哎，王老师，
0: 哎，
3: 我这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啊，
0: 嗯，
3: 就还有这么一盒药
0: 啊，就快用完了。
3: 对
0: 啊。
3: 哎，你看我用的效果确实挺好的。
0: 嗯，
3: 因为我今年72岁了不？
0: 嗯，
3: 因为我这眼睛啊，这些眼病啊，都是因为高血压引起来的。
0: 那您这个都得了什么样的眼这个眼病啊？
3: 我这眼睛啊，
0: 啊，
3: 得了一个眼底出血。
0: 啊，
3: 那这眼底出血啊，当时啊，看东西就不行了，
0: 嗯，
3: 糊糊的一片呐、啊。
0: 嗯，
3: 哎，妈，去医院呢，做了激光，啊，打了激光以后啊，这个血是止住了，
0: 嗯，
3: 可是眼前那个黑影啊，总是有。
0: 嗯。
3: 啊，医生说这个吸收不了。
0: 嗯，
3: 哎，不光说是吸收不了，这个黑影性的这个血块吸收不了啊，就是那样小虫子在眼前是飘来飘去，飘来飘去，特别多，特别烦心。
0: 嗯
3: 嗯，到后来啊还是不行。
0: 嗯
3: 啊，就出现打闪的情况。
0: 嗯，
3: 我去医院一检查吧，医生说这又出现了玻璃体混浊。
0: 嗯，
3: 和视网膜脱落。
0: 嗯，
3: 哎呀，可把我折腾啊，尤其是我原来这个角膜炎吧，有年头了。
0: 嗯，
3: 早就这个有这个毛病。
0: 嗯，
3: 啊，迎风流泪，又红又肿。他说这视力吧特别特别差。
0: 嗯，
3: 就说，左眼也就是0.03。
0: 嗯，
3: 右眼呢，他就是好一点，也不强多少。
0: 啊，
3: 0.04。
0: 啊、哦，那也不高啊。
3: 可不是吗？
0: 嗯。
3: 哎，吃了好多药，用了好多方法，总也不行。
0: 嗯。
3: 后来呀。还是在听王老师你讲座的时候听到咱们这个组合了，说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0: 对，
3: 这是专病专治的。
0: 哎，
3: 哎，当时啊，我一听我就感觉，哎呀，不是缘分嘛哈、
0: 嗯，
3: 哎，我就感觉这个明目组合觉得特别有一种亲切感。
0: 嗯，
3: 我觉得这肯定错不了。
0: 嗯，
3: 所以说我当时啊一下买了4个疗程的。
0: 嗯，
3: 用上以后你说怎么着
0: 啊？
3: 也就是6-7天、7-8天的时候。
0: 嗯。
3: 我这个眼睛啊，就那多少年的角膜炎呢、没问题了，
0: 好，
3: 不红不肿不流泪了。
0: 嗯，
3: 啊，大约在一个疗程的时候吧，那眼前那个小虫子就逐渐没有了。
0: 嗯，不错。
3: 哎，就是打闪的那个现象啊，也逐渐就减轻了。
0: 嗯，
3: 大约在2个疗程的时候啊，就没事了。
0: 嗯，
3: 就是眼睛吧，哎，不打闪了，那个小虫子也没有了。
0: 嗯，
3: 那眼前那个血块呢，也没了。
0: 嗯，
3: 啊，看东西就清亮，基本上没问题了。
0: 好，
3: 现在我这4个疗程啊，这不是就还那么一盒药啊？
0: 嗯，
3: 我跟你说啊，王老师，我现在一切都很好。
0: 嗯，
3: 哎，你说我眼睛看东西啊，特别清亮。
0: 嗯，
3: 啊，眼前的这个雾啊，那个小虫子没了。
0: 嗯，
3: 看东西啊，不管是看电视也好，看书、看报、看个杂志都没问题。
0: 那眼睛现在还打不打闪了？
3: 不打闪了。
0: 嗯，好。
3: 嗯，这不我。前天的时候，我去医院做了一下视力。
0: 嗯，
3: 你是多少啊？
0: 嗯，
3: 左眼零点。

0: 要不我再买上几个疗程呢？
1: 哦，您是想趁着优惠再买上点，留着以后备着用，是吧？
0: 啊，就是，你既能又治病，又能省钱，你说我为什么不用呢？
1: 嗯，要说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它是好药，确实是个好药
0: 啊。
1: 它要不是这个好药，不是治疗的药品呢，我都不能推荐给你们。因为什么呢？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知道，你得了眼病，你确实很遭罪。有很多我们临床当中的眼病患者呢，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到最后怎么办呢？眼睛失明了。
0: 啊、
1: 这个眼睛失明可不是个小事儿啊。
0: 可不是吗？
1: 咱这人的眼睛在身上，你说它这个地位得多高吧？它有多大的重要性啊？是不是？
0: 啊。
1: 咱们人，你说你获取这些知识啊，你看到的这些东西，你基本上你都是80%靠这个眼睛。
0: 对。
1: 没了眼睛怎么去生存呢？是不是？哎，你看有的人他失明以后，其实他的生活一点都不好过，对不对？
0: 啊，
1: 哎，其实咱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只是以往不知道怎么去治，而且还耽误治疗了。眼病的一个最佳治疗时期就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选对方法才能治好眼病。你看目组合，我给大家讲的时候我告诉过你们，咱这是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
0: 对对，
1: 哎，并且的治疗范围很广啊，说不管你年纪多大，那你这眼病有多少种，你那么视力下降的多少，只要这眼睛没失明的情况下，咱们就能治，咱们就有这个治疗的希望。而且这个明目组合它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叫什么呢？叫这鹰眼活性肽。哎，我为什么说让你们这个鹰眼活性肽让你们一定要用上？因为本身它这个提纯度很好，而且这个量不多，你错过这次康复的机会，将来以后你再想康复，你可能找不到这么好的药了。
0: 可不是吗？
1: 哎，所以明目组合呢，咱们就是想让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这回咱们找对方法治。我让你们用四个疗程啊，它是有原因的，不是说让你们这药长期用下去。你当时买我不也没让你买太多吗？是吧？
0: 哎、对。
1: 哎，因为咱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呀，全疗程用药，它当中有这个治疗的阶段，还包含一个巩固的阶段。
0: Oh.
1: 哎，而且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调节的是你肝肾功能。你病根好了，那您自己讲吧，您的眼病将来以后能犯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啊？
1: 是不它跟其他的药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
1: 哎，你原来用的药治疗啊，治疗的是眼睛病症的表面，但是明目组合它去除的是你这些病根，病根都没了，那你自己的眼病它还永远就不会再犯了。
0: 对，
1: 所以咱四个疗程的药用完以后啊，你就听我的，放放心心呐，停药就行了啊。
0: 哦，
1: 哎，
0: 哎呀，王老师，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嗯、放心吧、啊，咱们上市这十多年呢、啊，到现在为止没一个患者出现反复发作的呢、
0: 哦、
1: 啊、
0: 哦。
1: 哎，好了，这次活动啊，本来我们的赠品数量就不多，这一天30个名额呀还不够抢。这您都把眼病康复好了，咱把那个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有多少患者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他看不起病的，咱把这机会让给他，让他们的眼睛也光明起来，是不是？
0: 对对，
1: 哎。好了，您回去呀、啊，好好保重身体。要有什么事儿呢，需要我帮助，您再来找我来啊、哦。
0: 哎，好，那就这样啊。
1: 嗯、好了，那我就祝愿您，
0: 好麻烦您啊。
1: 哎、行，祝您永远健康啊。
0: 哎哎哎，
1: 好，
0: 谢谢谢谢。
1: 哎，再见。
0: 哎，再见。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贫困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唯一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

0: 鹰眼活性炭滴眼液十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1: 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哎，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嗯。
2: 咱这个名目组合吧，我这个四个疗程用完不说吧，已经停药一个半月，而且稳定能有3-4个月了。
3: 啊，您都停药了？
2: 对对对。
3: 嗯。
2: 我现在眼睛是全好了。
3: 嗯。
2: 心明眼亮的。
3: 嗯。
2: 因为啥呢，王老师？你看我今年58岁。
3: 嗯。
2: 但是我这个眼病可挺多呀。
3: 嗯。
2: 我有白内障。
3: 嗯。
2: 玻璃体浑浊。
3: 嗯。
2: 黄斑变性。
3: 嗯。
2: 还有那个脓肉。
3: 哦。
2: 你说本来这白内障就够人上火的了吧？
3: 嗯。
2: 眼睛一层那个膜不说吧。
3: 嗯。
2: 而且瞅东西就乌七八糟的。
3: 嗯。
2: 老就像白烟似的。
3: 嗯。
2: 你说这是添乱不说吧，完眼前又有的小飞蚊子开始飞了。
3: 嗯。
2: 一开始不多。
3: 嗯。
2: 没几个。后来呢逐步就开始多了。
3: 嗯。
2: 到最后是密密麻麻一片。
3: 嗯。
2: 而且本来眼神就不好使，看东西又看不清楚。
3: 嗯，
2: 你说瞅咱家最基本的瞅筷子夹菜吧，
3: 嗯，
2: 连筷子都是变形弯弯的。
3: 嗯，
2: 你说下楼是也不敢下，是瞅人就瞅人吧，那人都七扭八歪的，
3: 嗯，
2: 跟妖精似的都。
3: 嗯嗯嗯，
2: 你说再长个弩肉，
3: 嗯，
2: 哎呀，这挡着眼睛就跟正眼下也差不了多少了。
3: 嗯，
2: 而且那时候视力相当差了。
3: 嗯，
2: 我左眼是在0.08吧。
3: 嗯，
2: 右眼在0.1那样。
3: 嗯。
2: 那时候就心里头一点缝都没有啊，
3: 嗯，
2: 就寻思这生不如死嘛，
3: 嗯嗯嗯，
2: 你说这活着眼睛啥也看不见，
3: 嗯，
2: 这自己遭罪不说，还连着家里人，
3: 嗯，
2: 你说天这么好，你先下楼溜溜，他不敢呢，
3: 嗯，
2: 你看自从用上咱组合，
3: 嗯，
2: 我一寻思先试试看呗，
3: 嗯，
2: 哎，我就定了4个疗程的，
3: 嗯，
2: 没想到啥呢，我用了能有2-3天嘛，
3: 嗯，
2: 哎，就见到效果了，
3: 嗯。
2: 用也就10天吧。
3: 嗯。
2: 哎，弩肉没了。
3: 弩肉下去了。
2: 对。
3: 好。
2: 看东西就逐渐就清楚了。
3: 嗯。
2: 也就用1个疗程吧。
3: 嗯。
2: 眼前就那个小飞东西。
3: 嗯。
2: 就没有了。
3: 嗯。
2: 瞅东西也直溜了。
3: 嗯。
2: 就拿筷子夹菜都正常夹了。
3: 那你那个黄斑区呀，血液循环畅通了，你看东西它就不歪歪扭扭的了啊。
2: 嗯。
3: 哎。
2: 而且啥呢，你说就夹菜也知道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了。
3: 嗯。
2: 像以前那看不出来呀。
3: 嗯。
2: 而且咱2疗程时候这眼睛就基本就全好了，
3: 嗯，
2: 什么就是眼前的雾啊，雾气糟，白烟也没有了，
3: 嗯，
2: 黑层膜也都没有了，
3: 嗯，
2: 就全都好了。
3: 哎，
2: 你看这4疗程就跟好人一样了，
3: 嗯，
2: 一样一样的了。
3: 嗯，
2: 你看现在停药一个半月，已经稳定3-4个月了，
3: 嗯，
2: 现在说眼睛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3: 嗯，
2: 你看我左眼现在都达到0.7了，
3: 嗯，
2: 右眼是0.8。
3: 哎呀，这视力很好啊。
2: 这视力恢复的杠杠的了，
3: 很好。你这视力啊，你看你原来0.0几的视力，
2: 啊，
3: 你能恢复到0.7、0.8，这是一个很奇迹的事情了。
2: 啊、
3: 因为在我这个治疗的患者当中啊，
2: 嗯，
3: 像你这个恢复快的呢也有，但是不多
2: 啊。
3: 因为本身这个呢，基本上都能让大家恢复到5行以上，
2: 啊、
3: 但你这恢复确实很好。本身你自己可能对药物吸收也好，
2: 对。
3: 自己呢，我听您说话呀，您这人心态可能也很好，
2: 心态好
3: 是吧？所以这个就对治疗上非常有帮助。
2: 嗯，
3: 所以你的视力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
2: 是啊，
3: 嗯，
2: 所以说王老师，多亏有你这档节目组合，
3: 嗯，
2: 多亏有这个药了，
3: 嗯，
2: 所以说眼能恢复这么好啊。
3: 嗯，
2: 这回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
3: 对，
2: 说现在990，
3: 嗯，
2: 买2疗程还赠2疗程，
3: 嗯，
2: 说还给那个什么498元10瓶点液啊，
3: 没错。
2: 说每天就30个名额，
3: 就这30个名额，
2: 多
3: 了没有、
2: 嗯、
3: 因为咱们全国这个活动都在开展、
2: 嗯、
3: 各大城市省市都在进行，咱们本身赠品数量还不多、
2: 啊、
3: 所以每天每个地区限量就这30个人啊、哦、
2: 所以说这一名额我还得抢一份啊，
3: 还抢一份啊，
2: 对呀
3: 啊那你这一份是给谁买的呀？
2: 哎呀，给小姑子买的，
3: 给他买的是吧？你看我说你这情况都不用再用了吗？
2: 对呀、啊，
3: 你就别说停药一个月，你就停药10年，你的眼病他都不犯呢。
2: 是啊，
3: 嗯，那你说说他情况？
2: 啊，你看我小姑今年52岁，
3: 嗯，
2: 他也是跟我一样玻璃浑浊，
3: 嗯，
2: 但是啊，他得的是角膜炎，
3: 嗯，
2: 眼睛干痒刺挠不说吧，他有时候就跟那种就有打伞，而且就像针扎那种感觉，灼热感嘛，就是，
3: 嗯嗯嗯，
2: 有时候上来就眼珠都红的，
3: 嗯。
2: 他俩这人吧细，
3: 嗯，
2: 舍不得花钱，
3: 嗯，
2: 你说这才990，
3: 嗯，
2: 还买两疗挣两疗，还给店业490瓶，
3: 嗯，
2: 你说我就寻思啥呢，这些钱谁都能花，
3: 嗯，
2: 这个我也定了，这钱我花了，
3: 嗯嗯嗯，
2: 你看我都好了，何必他了呢，
3: 嗯，没错啊，
2: 遭罪干啥呀，
3: 嗯，确实是这样，再重要的事儿啊都没有这个眼睛重要，
2: 对，
3: 是吧，
2: 是，
3: 你要是真舍不得花钱的话，将来以后眼睛失明了一分钱也挣不回来，所以有的时候我劝大家说，你们别把钱看得太重了，该治病就得治病嘛，
2: 是啊，
3: 而且咱们这次的这个价格来讲的话，我跟大家也讲过，任何家庭都能接受得了，你像你原来那阵买的时候花好几千，是吧，
2: 是
3: 吧，可能有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朋友就不敢去动了，
2: 嗯，
3: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这次咱们给大家举办的优惠啊，这是因为咱们厂家帮扶救助，
2: 嗯，
3: 给大家拿一半的这个支持费用，所以现在买两个疗程赠大家两个疗程990，还不到1000块钱，而且还赠价值是498元的十瓶滴眼液，
2: 嗯，
3: 你们那阵十瓶滴眼液是不是也花钱买的，
2: 花钱买呗，
3: 哎，所以这回给大家省了不少钱，
2: 嗯，
3: 但是这个机会呢确实是不太容易把握，因为现在报名的患者真的太多了，
2: 对，
3: 哎，这一天30个名额，你看我刚上节目之前呢，我跟场外大夫看了一下，
2: 啊，
3: 全国有些地区在我上节目之前30个名额都没了，所以你说怎么办呢，现在要是想报名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如果场外专家告诉你呀，能赶上30名之内那就少花钱
2: 啊，
3: 赶不上30名的话呀，那这个4个疗程就是原价啊，
2: 也那我得抓紧时间等会儿，不知道哈尔滨有没有了，
3: 哈尔滨这地方应该是有几个名额但不多了，
2: 不多了，行，那我马上打电话吧，
3: 嗯，
2: 王老师，
3: 那我也祝愿他也能早日康复啊，
2: 哎，好，谢谢你了啊，
3: 再见，
2: 哎，再见。
1: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王老师。
3: 嗯，你好。
4: 哎，我是廊坊的呀。
3: 啊，
4: 这个前大前天啊，订了4个疗程这个明目组合。
3: 嗯。
4: 哎，这是到现在也没给我送过来。
3: 嗯。
4: 那我还能不能享受你们这个？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还有这个498给10瓶这个滴眼液的活动啊。
3: 嗯，能享受到。
4: 啊，能享受到啊。
3: 没错，能享受到啊。你呀，啊，报名啊，只要是跟场外专家把这个名报上，优惠活动呢大家都能享受得到。但是我们给大家送货呀，它是有10天限定的。不是说你当天订上，
4: 哦，
3: 当天就一定能给你送到。咱们因为现在这个报名患者比较多呀，这不给你们排号了吗，是不是，
4: 对啊，
3: 哎，那你那天呢报名排号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你你排的是多少号，
4: 他说是27名吧，
3: 27名是吧，
4: 对啊，
3: 哎，那您这报名啊报的有点靠后了啊，
4: 哦，
3: 哎，因为咱们现在这不是给大家按照你们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吗，你要是前10名报上的话呀，当天基本上就能送到了，但是您这稍微靠后的话他就得稍微晚2天，你这27名的话今天如果收不着的话呀，明天上午指定就给你送到家了啊，
4: 哦，
3: 嗯，
4: 啊，那正好给您打进这个直播间也不容易，
3: 嗯，
4: 您看看我这4个疗程用下来够不够啊，
3: 嗯，好，那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4: 哦，哎呀别看我刚53呀，啊，这个眼病好几种，
3: 嗯，
4: 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3: 嗯，
4: 哎呀这个小黑蚊子小粉丝子在这个眼里头乱飞呀，啊，
3: 嗯，
4: 现在看东西还变形。
3: 嗯，
4: 哎，这个，您说用了10几年这个玻璃杯啊，非看成是椭圆的。
3: 嗯，
4: 哎呀，这个还有这个虹膜炎。
3: 嗯，
4: 和这个虹膜粘连。
3: 啊，
4: 哎，不但这个眼睛疼，视野都变小了。
3: 嗯，
4: 哎，眼睛老是胀乎乎的。
3: 啊，
4: 啊，哎呀，现在呢，我都不瞒您说，53是不让退休，工作都工作不了了，因为这个眼睛，
3: 嗯，
4: 别的身体都。血压也不高，心脏也没事儿，
3: 嗯，
4: 就是因为这个眼睛工作不了，您还得给我治好啊。
3: 嗯嗯嗯，这个眼睛啊对咱人它太重要了，没有眼睛啊就是寸步难行了，是不是，
4: 啊，
3: 哎，
4: 啊，
3: 那我问问您，您现在这2个眼睛的视力是多少啊，
4: 哎，一个0.1，一个0.15嘛。
5: 0.15是吧？视力现在太低了，在家现在生活上自己行动一下都费劲儿了，是不是？
4: 费劲，非常困难。
5: 哎，您呢也别着急，咱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这不是已经定上了吗？是不是？
4: 对啊。
5: 哎。我刚才呀也听了一下您的眼病，它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哎，您能够完全的去进行治疗，而且咱们亮晶明目组合呢，就是给大家解决我们这个疑难眼病的。你比如说像你这么多的眼病，你要用上以后，也就是3-4天的时间就能看到疗效了。
4: 哦，
5: 哎，它对它的见效速度非常快。因为亮晶明目组合咱们这个用药跟其他用药是不一样，它这个药性是比较强的，
4: 药性比较强，
5: 对，穿透力比较大。你比如说等你用到一个多疗程的时候，你这个虹膜炎虹膜粘连就能同时好。哎，眼睛不干不涩不痒了，也不疼了，尤其粘连这个部位用打开你的防水通道，你看东西就不变得这个狭窄的情况了。玻璃体混浊呢，眼前的这个小黑点啊逐渐慢慢就被淡化被吸收了。也就哎，也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你的玻璃体混浊和黄斑变性到那个时候它就能全好了。你看你看东西什么样呢，眼前没东西在你这个眼前遮挡了，小黑点也没了，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的了。哎，你看什么东西它都是正的，哎，直的就是直的，弯的它就是弯的了，再也不会出现变形的情况。
4: 哦，不会出现了、
5: 哎、没错。而且这后两个疗程啊，它这个很关键期是在哪儿呢，它是增加你视力提高的。咱们明目组合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能够让你这个眼睛啊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所以哎，所以到那个时候说四个疗程你用完了，你0.1啊还有0.15的这两个眼睛视力啊能恢复到0.5到0.6，甚至、
4: 啊、太好了，
5: 哎，甚至达到0.7都不成问题啊、
4: 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5: 而且你看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们不用说长期把药给它用下去，咱们四个疗程能达到健康停药，以后你就什么药不吃，手术都不用去做，这眼病终身它就不犯了啊、
4: 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5: 好了，那这回呀、啊，这名你还报上了，还赶上我们的活动，你还挺幸运。但是呢，您实在是报名报的晚点了。所以呢咱就得晚点给你送，但是你也别着急了，今天要给你送不到的话，明天上午指定给你送到家啊、哦、
4: 哎，好，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
5: 哎，放心吧，等用药期间呢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找我啊、哦、
4: 哎，好，谢谢王老师、
5: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王老师。
5: 你好。
6: 哎，我家是辽宁沈阳的。当初这不买了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吗？现在吃了3.5疗程了。哎，感觉这眼睛啊都好了。哎，瞅东西这亮堂的了。哎，这也一点问题没有了。当初啊，这说起来就是冲着这个国药准字。哎，专病专治眼病的，而且是 OTC 的，它没有副作用啊。
5: 没错。
6: 哎，就冲着这个买了四个疗程的。你看我今年啊68岁了。我是啥眼病挺多，原发性青光眼。哎，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和这个视神经萎缩。哎，那个时候啊那遭老罪了，眼压高啊都是达到38-40那样。眼睛胀得呼的疼。哎，然后这眼前呢还总有这小黑点飘来飘去。后期啊就这个眼睛啊看东西还变形。哎，看东西还看不全了。哎，这视力啊就明显的下降。左眼那个时候只有0.05，右眼0.07的视力了。哎，你用过很多药，这都没啥变化。这不买了这个明目组合以后啊，用了一个疗程，这玻璃体混浊和这个黄斑变性就感觉好多了。
5: 好。
6: 哎，两个疗程这眼压下来了。哎，就在14、15都正常了。 你看现在用三个半疗程了，哎，这眼睛啊看东西啊不但不斜不歪了，
3: 嗯，
6: 而且这个余光啊这个可宽了，
3: 嗯，
6: 哎，现在这眼压也都正常了，也不胀得乎疼了，
3: 嗯，
6: 哎，眼前的小黑点早都没了，
3: 嗯，好，
6: 哎，现在就感觉这眼睛瞅啥都亮堂，
3: 嗯，
6: 哎，心情也好，
3: 嗯，
6: 这不我听广播说呀、啊，说现在990多块钱，
3: 嗯，
6: 哎，就能买两个疗程，还送两个疗程，
3: 没错，
6: 还送498元十瓶的滴眼液，
3: 对，
6: 哎，而且这个里面还有名额限制，
3: 嗯。
6: 这不就着急了吗？
3: 嗯，为什么让你们用四个疗程呢？
6: 嗯，
3: 因为四个疗程啊，这是全疗程的用药。
6: 嗯，
3: 哎，它里边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这回我告诉您啊，
6: 嗯，
3: 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您就放放心心停药就行。
6: 哦，
3: 咱们这个活动啊，您不用跟着参加啊。
6: 哦，不用参加了。
3: 哎，它确实是省钱。
6: 嗯，
3: 我也知道你们原来那阵买的时候呢，花原价买的。
6: 是。
3: 现在呢，因为有咱们厂家的帮扶救助。
6: 嗯。
3: 所以两个疗程赠大家两个疗程就990，还有498元的十瓶亮晶滴眼液。
6: 嗯，
3: 每天呢咱们就三这个名额，
6: 嗯，
3: 它不是给大家无限制发放的。
6: 对，
3: 所以这个机会谁赶上谁是幸运的，赶不上就没办法了，
6: 嗯，
3: 啊，您呢现在呀这990块钱也不用花，你看你这个眼病在我这儿我给你治疗好以后，
6: 嗯，
3: 将来以后它终身的就不犯了。
6: 哦，
3: 哎，这个鹰眼活性肽为什么我一定要让你们用上呢？因为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能让你的眼睛视力持续达到一个营养供应，会让你的视力永远这么好。比如说啊，您年纪再大点了，或者到了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到那个时候您这眼睛视力它也不会下降。
6: 哦，
3: 哎，而且您这眼病它将来以后它就是永远不复发了啊。
6: 哦，
3: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6: 放心了。
3: 嗯，所以活动啊咱们也别抢了，
6: 嗯，好，
3: 本来30个名额呀就不多，老朋友你们再抢的话，那有的新患者根本就订不上啊。
6: 对对对，
3: 哎，回去呀，啊，你好好的保重一下身体，
6: 嗯，
3: 平时呢多加强些身体锻炼啊。
6: 哎哎，
3: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的话再来找我啊。
6: 哎，好的好的，
3: 嗯，那我也祝愿您永远健康了啊。
6: 哎，谢谢，
3: 好，再见
6: 再见。
1: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7: 你好，王老师。
3: 哎，你好。
7: 哎，王老师，我家是吉林松原的。
3: 嗯。
7: 你这明目组合，我这不还没用呢吗？
3: 嗯。
7: 我就寻思问问王老师啊，你看我这眼睛还能不能治了？
3: 嗯，那您这样说说您呢是什么样的眼病啊？哦，
7: 我吧今年才47岁，
3: 嗯，
7: 你说这眼睛不好都有3-4年了，
3: 嗯，
7: 现在吧这眼睛看东西啊前面都就是雾蒙蒙一片呢，
3: 嗯，
7: 也看不清了，
3: 嗯，
7: 再说视力下降可快了呢，
3: 嗯，
7: 再加上吧这眼睛总有那小蚊子在眼前飞呀，
3: 嗯，
7: 啊飞的你真闹心呢，你说抓也抓不着，你说揉也揉不掉的呀，
3: 嗯，
7: 哎呀越瞅着你说越上火，
3: 嗯，
7: 完能看着的地方吧没有直溜的地方，
3: 嗯，
7: 啊，咱就说这门框呢，搁手摸摸，哎呀，挺好的。咱到我这眼睛里头，它就是，就得拐两道弯儿，
3: 嗯，
7: 啊，完了再过吧，现在就是这眼睛不好，
3: 嗯，
7: 现在这视力是1.01，1.03了，
3: 嗯，
7: 现在吧自己搁家磨磨蹭蹭干活，真的，
3: 嗯，
7: 我这跟你说吧，哎呀，别人不知道啊，我自己是算知道了，
3: 嗯，
7: 这就跟咱说跟睁眼瞎差不多了，
3: 嗯。
7: 这洗个衣服啊，哎呀，左一遍洗，右一遍洗，自己新化的，
3: 嗯，
7: 哎呀，多洗几遍吧。这眼睛也不好，
3: 嗯，
7: 根本也看不着，
3: 嗯，
7: 咋有的那个黑裤子啥的，
3: 嗯，
7: 根本你就洗不干净，也头不干净，
3: 嗯嗯 嗯。
7: 做饭啥的，现在啊就是摸着做的，但是摘菜我是一点也摘不了了，
3: 嗯，
7: 因为我今年岁数也不大呀，
3: 嗯，
7: 这眼睛一不好啊，哎呀，我就怕咱，我跟你说实话，
3: 嗯，
7: 王老师，我就怕这眼睛瞎了。
3: 嗯嗯嗯。
7: 啊，咱说要是70-80了吧，
3: 嗯，
7: 没有这双眼睛吧，我还不这么上火。
3: 嗯。
7: 啊，现在这可上火了呢。
3: 嗯。
7: 成天呢，真正说吧，每天呢没人的时候都得哭一场。
3: 嗯。
7: 我这上火，你说这药也吃了，咋，
3: 嗯，
7: 就不见好呢？
3: 别总着急上火的啊。
7: 啊。
3: 眼睛这个呀，他就怕着急上火。因为你的眼睛它出现毛病以后啊，是因为你身体当中你的肝火太旺盛了， 肝火太旺盛的话，它就会直接导致眼睛这个疾病它一个发生。所以我为什么我不让你们着急上火呢？着急上火的话，肝火就越来越旺盛。那你想，肝火越来越旺盛，眼睛是不是越来越不好呢？
7: 是啊，
3: 对不对？
7: 对对，
3: 心态调整好了啊。其实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别说年纪大的人，尤其现在年轻人眼睛一不好的话，他这个烦躁心理特别严重。
7: 是
3: 因为本身呢，说年轻人火力就壮，而且呢，就是肝火也特别旺盛，动不动的就是爱生气，这个时候呢，更影响这个眼睛。所以眼睛一不好的话，你们生活上受阻了，可能就想到了。以后我这日子应该怎么去做，是不是啊？
7: 是啊，
3: 哎，其实我刚才一听啊，你这年龄不大，但是你身上你这个眼病不少了。你像你眼前就是雾蒙蒙的，就总觉得像有一层雾似的。那是个我们现在最常见的病，叫白内障。
7: 是啊，
3: 这个白内障啊，虽然它这个病很普遍，有的人可能是手术过，也有好转，但是这个白内障它也是比较难治的一个病，因为它比较容易反复发作。而且就白内障后期的话，会让你的视力逐渐下降，所以你现在视力下降就意味着什么？你白内障严重了。还有呢，这个眼前呢，总是有那个小黑点飞来飞去，它是因为你这个晶状体当中啊，毛细血管出血，它渗出的那点血液呢，它直接存在你晶状体那块儿
7: 啊，
3: 哎，所以就导致你看东西出现这种小蚊子在你眼前飞来飞去。
7: 嗯，
3: 它叫什么呢？叫玻璃体的混浊。哎，你现在看东西说呀，哎，这个直的怎么就是拐好几个弯呢？那是个黄斑变性的一种表现。
7: 是。
3: 黄斑变性比白内障还要难治的一种眼病，它是属于黄斑区出现血液循环不好，你整个的眼部抵抗力下降，才会出现这么一种病症。黄斑区一出现病症的话，看东西歪歪扭扭的，影响你的这个视野，看东西的这种感官，而且它也影响视力，所以你视力现在才这么低，0.1甚至0.2、0.3，你基本上你就在家干活都费劲儿，
7: 费劲吧。
3: 哎，你将来以后说你这个眼病啊，你要还是没得到一个好的治疗的话，你那视力下降的就越来越快了，等到最后是什么呢？0.0几的视力。也就是你现在拿个手在眼前晃来晃去，你只能看见那个影，到最后是光感，甚至要是说突发严重性的眼病，你直接就导致失明。
7: 哦，
3: 一旦失明的话，谁你也不用找，谁也救不了你的眼睛。
7: 是啊，
3: 哎，所以你看你年纪你还不大，你要是真等到失明那一天去治的话，那就晚了。是不是？
7: 对呀，
3: 哎，
7: 你看王老师，最近这些日子，我这不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吗？
3: 嗯，
7: 我听你挺多人用的，真都挺好的。
3: 嗯，
7: 我寻思问问王老师，我这眼睛还能不能好了？
3: 你这能治啊？
7: 能治啊？
3: 你这不还视力没有达到那种我所说的那种严重的地步吗？
7: 那倒没有。
3: 哎，你看我们就是明目组合治疗的患者啊，有的患者眼睛都0.0几了，有的患者眼睛就剩下光感了，那也能治。所以你这个你，我为什么不让你着急上火的呢？你这病你能治好啊，你就用咱这个明目组合就行啊。
7: 那个王老师，
3: 嗯，
7: 现在不有活动吗？
3: 嗯，
7: 我听你讲900多块钱俩疗程送俩疗程，完还给什么价值将近500块钱的10瓶滴眼液，是不是？
3: 嗯，现在呢两个疗程啊送两个疗程，你们就花990就行。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滴眼液也是我们厂家免费赠送的。你们不花钱啊。哎，
7: 那王老师，我家吉林松原的，我要参加活动，我上哪去买药去啊？
3: 参加活动的话呀，现在呢全国各地的患者咱们都是统一打场外电话。每天每个地区就30个名额，你们家吉林松原这个地区也是30个名额，你打电话去定啊。
7: 行，
3: 好，那我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啊。
7: 行，谢谢你。
3: 好，再见。
7: 再见。
1: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8: 喂，汪老师吗？
3: 哎，是我，你好。
8: 你好。
3: 嗯。
8: 哎，我那是河北保定的。
3: 嗯。
8: 啊，这会儿用上咱这个铃木组合。
3: 嗯。
8: 真是现在啊，这个眼睛看清楚了，也亮堂了。
3: 嗯。
8: 这不刚用了，这是。还有家里边还有七天的亮晶明目组合，
3: 嗯，
8: 这四个疗程马上用完了，
3: 嗯，
8: 哎呀，这个眼睛啊，现在可舒服了，
3: 嗯，
8: 我原先的什么事呢？原先是高度近视，
3: 嗯，
8: 那是带镜子带到800多度，
3: 嗯，
8: 啊，这不常年的这样吧，把眼睛弄得啊，眼底出过血，
3: 嗯，
8: 哎，出血以后吧，眼前哈老感觉就有些混浊物，
3: 嗯，
8: 哎，就是小黑点儿、小虫子的。整天的这一眨眼，这眼前的飘来飘去的，
3: 嗯，
8: 特别闹心。还有一个事呢，就是看东西啊，这最近的几年啊，就出现了变形的现象。
3: 嗯，
8: 看什么也不像原先的样。
3: 嗯，
8: 一个是吃个饭哈、啊，我就感觉特别别扭。
3: 嗯，
8: 哎，那个碗吧，老看着就是不是那么圆的。
3: 嗯，
8: 就看着像个椭圆形的。
3: 嗯，
8: 哎，筷子呢也弯。
3: 嗯，
8: 哎，这个眼呢还有角膜炎。
3: 嗯，
8: 哎，这个角膜炎整天就在磨子上，一眨眼就磨得受不了。
3: 嗯，
8: 哎，一上火一着急呢，哎，这个眼上就是的，又干又胀。
3: 嗯，
8: 哎，有的时候还痒。
3: 嗯，
8: 啊。就这个眼睛整天个地上红红的，眼屎也特别多。
3: 嗯
8: 啊，那个时候说实在的，用的药啊可不少。
3: 嗯，
8: 抹的、贴的，你说吃的都用了。
3: 嗯，
8: 那但是这个眼睛哈，我就感觉到没变化，一年比一年厉害。
3: 嗯，
8: 我那个是眼睛这个视力啊下降的也挺快的。
3: 嗯，
8: 一个到了0.03，一个到了0.04啊。
3: 哦，哎呦，视力太低了。
8: 哎，就是什么？
3: 嗯，
8: 要不我说在家里做点事儿吧哈，整天就净添乱。
3: 嗯，
8: 看个东西吧，哎，出去净闹笑话。
3: 嗯。
8: 你看不清楚，
3: 你那个视力啊，你自己帮不了别人，还得让别人帮着你，是不是？
8: 是的，是的，嗯、就这样，给我是给别人添麻烦嘛。
3: 嗯，
8: 那没办法，那你是这么个大活人，你也不能说啥也不干呢。
3: 嗯
8: 啊，哎呀，不过用上咱这个铃木组合啊，
3: 嗯，
8: 哎，挺好的。到了5-6天的时候，
3: 嗯，
8: 这个效果就明显的出现了。
3: 嗯、有什么样的效果了？
8: 哎，你看这一周吧，哈，首先我的角膜炎就好了，
3: 哎，
8: 它不磨得上了，
3: 嗯，
8: 眼睛哈就感觉到特别舒服，
3: 嗯，
8: 这出去吧，见点风吧，也不流泪了，
3: 嗯，
8: 哎呀，我就试了，这次啊，真是用上治病的药了，
3: 嗯，
8: 哦，用了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吧，眼前的混浊物啊，
3: 嗯，
8: 你看就逐渐的消失了，
3: 很好，
8: 哦，也没黑点了，也没成，有的时候看个墙壁吧，哎呀，白的就是看着就是特别干净，
3: 嗯，
8: 啊，也不像原先那样了，
3: 嗯，
8: 变形的现象也好了，
3: 嗯，
8: 你看东西啊。它不像过去那么歪歪扭扭了，
3: 嗯，
8: 因为特别就是出去走路吧，敢迈开步子走了，
3: 嗯，好，
8: 脚这个地吧也平整了，
3: 哎，
8: 啊，这不行动你方便了，
3: 嗯，
8: 啊，你看有两个疗程吧，原先出血以后留下的那个黑影块，
3: 嗯，
8: 哎，也逐渐的消失了，
3: 嗯，
8: 慢慢的哈变小了，逐渐的你看那个小东西也没有了，
3: 嗯，不错，
8: 哦。因为我现在哈这个近视度吧，那个眼镜戴到了400度了。
3: 嗯，度数下来了。
8: 哎，度数下来了。
3: 嗯，
8: 视力上去了。
3: 嗯，
8: 啊，视力吧，现在1.06，1.04。
3: 嗯，
8: 哎，现在看东西啊，看什么看的也很清楚嘞。
3: 嗯，
8: 在家里你看打扫个卫生啊。
3: 嗯。
8: 做个饭。
3: 嗯。
8: 啊，没事看个书，看个报的。
3: 嗯。
8: 现在都不没问题。
3: 很好，生活上都能达到正常自理了，是吧？
8: 能。
3: 嗯。
8: 现在很好了，你看东西时间长了，感觉不到累了。
3: 嗯。
8: 啊，特别是这晚上睡一晚上觉，早上起来啊，哎呀，是这个眼睛特别清亮。
3: 嗯。
8: 啊，这会儿哈，你看到外面去走一走啊，看一看。
3: 嗯。
8: 我说也不用别人陪伴着，我自己可以出去了。
3: 嗯。
8: 现在心情也好了。
3: 哎。
8: 哦。眼睛好了，心情好了，晚上睡觉啊，你看也睡得挺好的。饭也吃上了，现在人的精神头特别好。
3: 嗯，
8: 哎呀，我就感觉到咱这个铃木组合确实是国药准字号，
3: 嗯，
8: 是专药专治的。
3: 嗯，它是不但是国药准字啊，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咱们治眼病、
8: 啊、
3: 那是给大家进行专药专治。
8: 嗯，
3: 在上市这10多年以来呀，我们治疗的眼病患者朋友、
8: 嗯、
3: 没有一个说看不到咱们疗效的呢啊、
8: 哦。是的，是的，嗯，挺好的。哎，这次用法这么好吧？我正好呢还有个事呢，
3: 嗯，
8: 听说有一个就是990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3: 对，
8: 还有这个498的滴眼液，
3: 嗯，
8: 而且这个机会也真是难得，
3: 嗯，
8: 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3: 现在您想报名参加呀？
8: 啊。
3: 您这情况不用参加了
8: 啊，不用了。
3: 哎，您这情况四个疗程用完了，放放心心停药就行了，
8: 是吗？
3: 哎、
8: 嗯，
3: 我告诉大家呀，我为什么当时让你们买的时候就买四个疗程呢？
8: 嗯、
3: 因为四个疗程。

0: 程就是全疗程用药，它当中有这个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
1: 是
0: 这个药啊，不是说长期用下去的。
1: 哦。
0: 而且明目组合，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
1: 嗯。
0: 它调节的是咱们的肝肾功能，而且把咱们这眼睛里边的燥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以后啊，
1: 嗯嗯，
0: 你的病根没了，它以后不会再滋生。所以说你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停药了，以后什么药都不用用，你这眼病啊，它终身它就不会再犯了啊。
1: 是吗？没事啊，
0: 嗯，放心吧。
1: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
0: 哎，这次活动啊，也别跟着去抢了啊。
1: 哦哦，谢谢，
0: 哎。因为咱们赠品不多，一天就这30个名额。
1: 哦。
0: 你要抢回去了，放在家里也没有用，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好，
1: 好，
0: 祝您也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1: 哦，好嘞，谢谢啊。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

0: 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是连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恶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13: 零幺零。

0: 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上文书说到，小英雄岳云在邓州卧底，街头上救了个大个子。云霞的不走好啊，我正用人呢，我现在找个帮手都没有。他不由得上下打量这个大个子，你看大个子身高9尺开外，就是太瘦了，脸呢像菜叶子颜色，刚才被打的连血带土，都看不清楚什么模样，衣服打开花了，都遮不住身体了。哎，看你怪可怜的，你是不是挨饿呀？
3: 可不是吧，有什么挨打。
2: 哎，我给他们粮店干了半个月，一天吃不饱还不给工钱，我跟他要工钱，他就说我偷了偷东西，我不走他们就打我。
3: 啊，这么刁这么坏，谁不知道李老五啊，外号叫李老虎。
2: 好，云心的话，如果要是在城里放火，我先烧李老五。你姓什么？
3: 我姓韩。
2: 你家在哪儿住？
3: 在城外，没地方住，房早叫人扒了。
2: 啊，你是不是还有个老娘？
3: 有。
2: 你叫丑娃？
3: 就那是我小名。
2: 嗯，大名叫韩大个子。哦，韩大个子还叫名啊。哎呀，我找的是你，快快快，跟我走跟我走走。哎，上哪去上哪去。云把他拉到一旁无人之处。韩大哥，你娘想你呀。
3: 啊，你看着我妈了，
2: 可不是吗？太可怜了，你娘在坟地旁压了个窝铺在那等你，她不走，她说她怕走远了你回来见不着她。
3: 哼，我对不起我妈，走的时候也没留钱，一走半个月还不得把我妈饿死啊。
2: 别哭，我送她一袋子米能吃一个月呢。
3: 真的？哎呀，小恩公，我给你磕头了，快起来起来。
2: 我说韩大个子，咱俩见面有缘，这回咱俩交个朋友，你给我帮个忙好不好？你说吧，
3: 叫我干什么都行。
2: 嗯，能不能有个没人的地方咱俩好好说说。
3: 你能不能给我弄件衣服穿？你看我这裤子都破了，也不敢往外走啊。
2: 行行行，伸手又掏出一两多银子，这么办，你拿着钱买身衣服，里外都换好，行不行？再买点吃的，咱俩把肚子填饱，好好聊聊。
3: 好，那咱俩一块买去。
2: 不用，我不敢去。
3: 你怎么的了？
2: 刚才官兵不是追你吗？那不是追你，那追我呢。
3: 啊，那你谁？他追你干什么？
2: 别问了。你竟在哪儿住？看，就那个破庙，破庙早就倒了，那个大院子里竟是我们从官乡外搬进来的穷人要饭的，全在那儿。嗯，你到那儿等我好不好？我买完吃的随后就回来。哎，岳云乐坏了，他先到破庙那等着。韩大个子去了一会儿，时针不大回来了，买一身旧衣服都带补丁了。
3: 那也行啊，他不便宜吗？把脸也洗了，头发也拢起来，弄根草簪别顶，抱了一大包子，乐乐呵呵的回来了。
2: 岳云再一看呢，丑娃不丑，嘿，这张脸是果字形，眉是眉，眼是眼儿，就是饿得像兽龙一样，这要吃饱了是条壮汉。
3: 买什么好吃的了？
2: 净好吃的，来，往石头一放，哗啦把包打开了。岳云一看呢，嗨，你怎么净买这个呀？什么呢？大饼子、大咸菜、大葱，还有这么大个两个通红通红的大萝卜，我这能吃吗？哎呀，现在外边打仗，米贵如猪，一天要是吃这个，叫我吃饱了，叫我干啥我干啥。
3: 哎，我给李老五扛了半个月。

0: 寨子，没白日没黑日的干呢，一顿就给两碗包谷菜粥，一泡尿就没有了，一顿干也不给，人家嫌废。岳云听这话心里不好受了，要不是打仗，人们哪能这么穷呢？想自己在庙上学艺吃素，最少也弄俩馒头，弄碗小米粥喝呀，就吃这个大萝卜生吃。咱俩商量商量，我再拿点钱，你买点好的行不行？
1: 不用拿，我这还剩钱了，
0: 你花那么省，
1: 省点花明儿花呗。
0: 你买点好的。
1: 我知道你吃不下去，好，我一会儿拿。
0: 不一会儿拿来了这么大一包子，
1: 这回可好，
0: 你快看看。云打开一看，这么大个四个黑不出溜的黑糠菜团子，吃这个，
1: 哎，带馅儿的，好香。
0: 哎，好好好，你吃你吃。别介，你先吃，你吃饱了剩下我都包圆儿。你吃吧，我看你吃。月圆吃一块饼子就撂下，再看韩大个子把这东西全吃下去，拍拍肚子，
1: 行了，再喝点水能挺两天。
0: 你说干什么吧？岳云往四周看看，一个人也没有。韩大哥，你也不问问我姓什么叫什么从哪儿来的？
1: 我那干嘛呀？给饭吃就得呗。
0: 嗨，我是宋营来的。
1: 啊，你好大胆子！
0: 这是金营占领的邓州，你上这儿，这不是羊入虎口吗？
1: 嘘，
0: 不要紧，胆儿小不得将军坐。
1: 对。怕也没用，哼，饿死啊还不如被人打死呢。
0: 对对对，我想这么因为我们宋营打不进来，他们不开城，攻不进来耗费粮饷，我到城里卧底，准备今夜三更天以放火为号，我们有人开开城门迎接宋军进城，里应外合取邓州，把邓州打下来，你不就能回家了吗？就能见着你娘了，居家能团聚了，老百姓不就过太平日子了吗？我想求你给我帮个忙，行不行？
1: 行，你叫我干啥我干啥，别的不懂，我娘说了，我们是大宋朝子民，
0: 别吵吵。有一个为难事儿，就是没人到宋营给报个信，今天怎么能从这城出去到宋营告诉张宪，今天三更咱们点火为号攻城。韩大个子一听为难了，
1: 哎呀，这可不好办，我不会啥呀，会个三角毛四面斗打个车轱辘把式，能打过金兵吗？出不去城啊。
0: 你看你还有没有朋友给我帮个忙呢？就是点火的人呢，总不能一个人四面跑啊，要人呢有的是。
1: 我想起来了，有一个能人，这个人叫苦根儿，今年十七八岁，当初在城外开了个小店，是几家一块开的，
0: 金兵守邓州把店给拆了，把他恨坏了，也到城里来了，到城里闲着没事，他就把城外这帮要饭的都弄到一起，他成了花子头。这人可有能耐，我看把他找来准行。
1: 哎，好，
0: 不过我说这话你不笑话吧，这会儿都饿怕了，要给弄点吃的最好。
1: 行啊，公炖大饼子行不行？
0: 太行了，给两碗粥就行，再给十个大钱，有一个算一个，找可靠的。
1: 那你放心，有家有口咱不找，免得连累老婆孩子，咱就找一个人的，行不行？
0: 好，你去吧。含着个子走了，天将黄昏，带了个人。我这位兄弟苦根来了，叫他过来吧。苦根快见见。
2: 哦，这位小兄弟你好。
0: 岳云一看，哟，好精神个小伙子。只见来人身材矮小，瘦小枯干，尖头顶，尖下壳，高颧骨，缩腮帮，两腮不肉，斗鸡眉，圆眼珠，浑身上下穿青挂皂，虽然衣服带着补丁，干净利索，脚穿夹做的傻鞋，一看精明强干。
2: 你叫苦根啊，苦根哥哥。
1: 哎，刚才韩大哥跟我说了，说是要打邓州，这可太好了，我们受穷的人呢就盼这一天呢。你说你叫干什么，需要多少人我都能给带来。

裤根哥哥，你说我们怎么能出城呢？我想过了，有地方走，西北角有泄水道，全城的水都从那块儿往外流，流到护城河内，30多宽，不过看得太严了，有铁篦子、转刀，还有铁丝网，每天有人看守，旁边住了一哨人马。要说过河送信儿，我可以。可就是铁篦子、铁网子，我弄不开。有人砍开铁网、铁篦子，我就能走。好，那咱俩合作，我负责把铁网子、转刀、铁篦子给你弄开，你到宋营给我送信儿，行不行？太行了！还有，还得有一拨人呐，给放火的，火光为号。如果不起火，城外看不见，这不是失去联络吗？太行了！你要多少人？弄个10个20个，你等着。苦根走了，不一会儿，稀里糊涂，稀里糊涂，来了20多个，呵，一个个大部分是要饭的小花子，大的17、18岁，小的12、13岁。苦根儿给吃的，苦根儿给吃的，有，你等着，给吃的来了。他转身跟岳云说：“小兄弟，都来了，他们得吃饱才能干活啊。”行，岳云伸手把银子都掏出来，你看这够不够？除了买吃的，每人10个大钱儿，多了归你，不够我先欠着，等打开邓州找我领钱，每人给5两银子，怎么样？够够够，这富富裕裕的，5两银子好说。哎，你贵姓啊？我姓岳，我叫岳云。岳元帅岳飞是你什么人？那是我的父亲。哎呀，小恩公，裤根给你磕头了。哎，裤根，你这是何意啊？岳爷是我一家救命恩公啊。那年我家乡遭大水，房倒屋塌，一家人都飘在水里。岳爷从我家路过，他去偷军去，把我家人捞了上来，还给了钱，我家人才得以活命。我父母临终前还说叫我报恩，可是我太饭桶了，太窝囊废了，总没有报效的机会。这次小恩公，你叫我做什么我做什么，为了你我认可肝脑涂地，以死相报。好，苦根儿，别这么说，那我们该启程了，你等着。苦根儿拿着钱买了吃的，给这小花子分吃了，又换了零钱，每人发了一点儿，然后他走了。过了一会儿回来，多2样东西，这边挂个大皮兜子，在这边多了个小兜，里边装什么不知道。岳少爷，咱们这就去破水网，不过很危险，把守严。我要能出去，算是我报岳爷的恩，我出不去，你可别埋怨，苦根儿也就不活了。你记住，我叫苦根儿啊。苦根儿，你说的我好难受啊，你会出去的，走。就这么，岳云、苦根、韩大个子他们哪黑走哪，哪暗走哪，直奔城的西北角，不太远了，耳边就听着哗哗一阵流水声，全城的积水脏水呀，都从这个地方通过泄水道流进护城河，绕城流走。这个泄水道呢，是从城根底下掏出一条洞来，可在地下道下台阶儿5、6档，上边有青石板盖着，青石板上边有浮土，不知道的看不出来。离这泄水道着有50米的地方盖了个小房，屋子不大，能摆一张桌子、2个凳子，门口挂着气死风的灯，屋里有2个人在这警戒。干什么呢？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太平年间一是看这个泄水道，防止有人出城入城，二是呢怕这块堵塞，要是这边一堵，城里要有积水给掏干净了。战争年代就不同了，安了水网子、水篦子、转刀，并且在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个院子，住了10几个当兵的，以防万一，怕宋兵知道这个地方

从城外钻进来，苦官一看快到了，领着岳云含着鸽子爬上树，在树上居高临下往下边看。哎，岳少爷，小房里有俩人，太讨厌，他们两个要是不走，咱们就没法钻进泄水道。我有办法，你们等着，别出动静啊。岳云唰一飘身从树上跳到地下，嘿，生喜皆无，然后躲在树后，一哈腰在地下捡起来有这么大个石子儿，瞄准了气死风的灯，嗖，啪嗒，打得真准呐，灯给打灭了。里边当兵的听见动静，急忙苍啷亮出腰刀，谁把灯打灭了啊？岳云趁这阵蹭蹭蹭，几步就来到小房前进，滴溜，挨到东方山这儿，栽软听着动静，屋里两个人喊了几声，没人回答。有个说：“不用问，准是老吴跟我们开玩笑。”老吴啊，别闹别闹，什么时候了？怪吓人的，出来！还没有人回答。老三，你看会儿啊，我出去瞧瞧，你快回来，我知道了。有个大个子出来，拎着刀晃晃悠悠的，东张西望。岳云故意的脚下发出点动静，大个听见了，啊，老吴，我看见你了，你在这儿呢。他奔着东方山这走来，从岳云眼前路过，岳云猛然伸条腿，唰的一绊，大个子扑通，仰面朝天的躺在地上。哎呦，他哎呦了一声，说着迟，那是快，岳云一抬腿，啪，把他骑到山下。小手伸出来，一掐他脖子，手指头一使劲儿，摁他三愣克拉素，这位啊，咯噔的一声没气儿了。然后，岳云扯着腿把他扔到小房的后边。大个子哎呀一声，屋里当兵听见了，哟，二哥你怎么的了？噌就出来了。他刚一到这，岳云上去，咣就一拳奔后脑海打。就岳云这拳头跟那小榔头一样啊，就这一下子就休克了，扑通摔倒。岳云还怕他没死，照着太阳穴棒棒又两下，把尸体也扔到了小房后，冲着树上喊：哎，我下来帮个忙。苦根喊的个子全过来了，干什么？快把大个子衣服扒下来，喊大哥你穿上，还有腰牌你带好，你在这小房里给站岗放哨，要巡更下夜的你可对付着点，我们两个下下水道，你可注意啊，给我们守住了，别让人家把我们堵在里边。哎，好好好，把衣服稀了哗了扒完，他都穿好了，腰牌挂上，腰刀也挂上了，摸着黑站在小屋里给警戒。苦根说行了，走。两个人来到泄水道这，把浮土扒开，把这青石板抬过去，泄水道有3尺宽，噗，一股怪味直冲鼻孔。俩人顺台阶往下走，太黑了，看不见。哎呀，这可糟！要是有个亮多好啊！我都带来了，看着没有？百宝囊！一伸手拿出火石火镰的火绒，插，把它插着了，里边有这么长。小蜡头把点燃了，照着亮，火石火镰收好了，来，我给你照着，慢慢走啊。俩顺台阶下去，再往下走就看见是水网子了，是用铁丝编成像筛子底儿一样，不注意啊看不来，在这铁网上有倒须钩，像鱼钩一样，如果宋兵要从泄水道钻进来，不注意脑袋或身子粘到这个铁丝网，就容易被倒须钩给挂上，就得皮破血流。看着没有，这玩意太厉害了。哎呀，这那怎么办？别着急，你拿着蜡头。他从兜了囊里又掏出来一个生牛皮的手套，还有一把短把的斧子。你戴这个手套，拿这个斧子，按照铁丝网扎不着你，用这斧子
把周围撬。

只要我能钻进去就行，别弄坏了啊！等我走之后，你再把它扶定上，免得被敌兵发现。好，岳云，戴上手套，拿着斧子，摁住铁丝网，给撬开。行了，我们能过去了。岳云刚要往里钻，别家，里边是2尺深的水，要把你衣服弄脏了、弄臭了，你怎么回东城啊？你等着，又从兜囊里

俩人从铁丝网钻进去，口根儿就不怕了，他就这么就钻进去了。往前走没有十步，慢，别动，我给你照着你看。一看前边水哗唰打着旋，这怎么回事？你瞧这块儿，铁丝儿给挂个转刀，水一冲，它就来回转，直搅和。要是有人从这儿过，被刀子搅碎了，就活不了了。你把这块给它别死了，怎么别？用斧子插进去，它不转吗？你反劲儿嘎巴一拽，它就废了。好，云有劲儿啊！按他说的，唰下来了，往旁边一扔，靠在墙上，又怕再有人过伤人，把这刀子尖儿啪啪啪用斧子砸坏了几个，这算废了。然后两个趟水往前走，能不能出去？下回接着说。

0: 泱泱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事，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的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儿的，您这布头儿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那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绸，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4: 啊！
3: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4: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七六八了。 我什么叫我赔呀、啊？
4: 什么叫我赚？
3: 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正正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4: 明白了，
3: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4: 您老师不要
3: 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4: 对对对，
3: 一块钱了，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4: 多少钱呢？
3: 都得赔进去。
0: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0: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0: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
0: 啊，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0: 我们是老乡。
5: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0: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0: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5: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5: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0: 阎鹤祥
5: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0: 都挑走了，
5: 嗯，
0: 让我挑，
5: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5: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5: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0: 敢吗？
5: 敢。
0: 测试测试。
5: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5: 是不是？
0: 行。
5: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5: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儿
0: 不对，
5: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5: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5: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5: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5: 答案
0: 告诉你。
5: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5: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5: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5: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5: 没有。
0: 对呀、啊，
5: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5: 再来一个。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5: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5: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5: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5: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5: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5: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5: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5: 五根。
0: 不对。
5: 对了，
0: 怎么算的？
5: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5: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5: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5: 嗯，
0: 不对。
5: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5: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5: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5: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5: 哎，
0: 注意这句，
5: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5: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5: 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5: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5: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5: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5: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5: 对对对，
0: 说。
5: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5: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5: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5: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5: 爷们
6: 怎么着，爷们？
5: 您来了
6: 啊！
5: 您得帮衬帮衬我。
6: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5: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6: 对呀，盘出来像话吗？
5: 哎，高峰
6: 啊，高峰，
5: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6: 我刚才听见了。
5: 是
6: 啊，
5: 他说了
6: 啊，
5: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6: 好主意。
5: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6: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5: 得嘞，
6: 咱们这回打他。
5: 得嘞得嘞得嘞，
6: 咱说一好的。
5: 好的
6: 啊。
5: 嗯，
6: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5: 行，
6: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5: 好的，我先听听。
6: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
5: 是
6: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5: 死狗。
6: 我这给
5: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6: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5: 哦，不是死狗。
6: 不是死狗。
5: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6: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5: 好，
6: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5: 要不说呀，
6: 啊，
5: 人老奸马老滑。
6: 嘿，您夸我。我
5: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6: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5: 哎哎，
6: 准备好这个啊！
5: 来来，
0: 怎么了？
6: 猜啊！
5: 行，
0: 这什么身段？
6: 哎，大身上准备报仇。
5: 来来，
6: 阿爷们，
5: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个快书。
5: 不是，
0: 不是，
6: 没有
5: 快书不忙
0: 啊。
5: 听着啊，
0: 哦，来了，
5: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5: 近瞧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5: 远瞧是条狗，
0: 对，
5: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5: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5: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5: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6: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5: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5: 咱还有没有了？
6: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5: 行，
6: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毛，老三叫什么？
5: 三毛。
6: 不对。

0: 三毛十副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2: 谢谢，
3: 还挺快的，
2: 没有的事
3: 儿。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3: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来，
2: 我妈有仨儿子，
3: 仨儿子，
2: 大的叫大毛，
3: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3: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3: 三毛啊，
2: 十副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十副宽，你妈那儿子别叫十副宽。这乱了，这辈儿
3: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乱了，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3: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3: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0: 说那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2: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们打了得，
2: 得嘞，
0: 来，
2: 得嘞，得嘞，
3: 撤。
2: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0: 的。
2: 听着啊，
3: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0: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
3: 啊，
2: 拿铁锅
3: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3: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3: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的？
3: 哎，
0: 得了，
2: 不是
0: 这回咱们
2: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0: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
4: 啊，
3: 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3: 哎，这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3: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3: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4: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0: 对，
3: 不对？
0: 你
3: 不对，
0: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4: 对，
0: 加了一起三头。
4: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0: 更对了，
3: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
0: 耳，
3: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4: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3: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0: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0: 啊，
3: 猫一个头啊，
0: 啊，
3: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3: 猫是四条腿，
0: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0: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3: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

0: 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就得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这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4: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4: 啊？
5: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4: 你问。

0: 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

0: 手绢儿。
1: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3: 慈禧。
2: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3: 炸！
2: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不许三陪。哦，
1: 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3: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3: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
3: 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3: 饭
1: 托？
2: 我不明白，
1: 您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4: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1: 宫廷玉液酒，
2: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香
1: 香吧，
2: 像二锅头。
4: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2: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2: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4: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2: 80。
1: 这
2: 卖80
1: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早。
4: 哎，
1: 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5: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黑呀、啊、
5: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曲，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吹。
2: 您是不是先下来
1: 嘿？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2: 个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2: 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4: 啊，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他

0: 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
0: 弦外之音没听出来？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0: 哦，
1: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0: 哦，
1: 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0: 哎呦，
1: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0: 啊，
1: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0: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0: 哎呦，
1: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0: 嗯，
1: 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0: 啊，
1: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
0: 哎呦，
1: 嗯，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0: 啊，
1: 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
0: 啊，
1: 加个鸡蛋啊。
0: 嗯，
1: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
1: 嚯！
0: 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啊？
1: 呵，
0: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0: 嗯、
1: 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啊、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
5: 这就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6: 嗯，
5: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5: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6: 啊，
8: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5: 不用客气。
6: 哎，
5: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5: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5: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 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5: 那。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的表
6: 现。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5: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6: 什么？
5: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5: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5: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6: 我眉毛底。

0: 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您参加这个演出？
6: 哎，对对对，
5: 您这儿用人不用啊？
6: 干什么？
5: 用人我上您这儿来，我当你们团长怎么样？
6: 不，这么大口气进门当团长，您有什么资格呀？
5: 我要当你们团长，准能叫你们买卖兴隆，大发其财。
6: 我倒听听你这个买卖应该怎么做呀？
5: 你叫什么名字？
6: 范振玉。
5: 那改。
6: 改什么？
5: 叫玛丽莎。
6: 不，我是外国女郎。
5: 哎，叫范玛丽莎小姐，擅长表演中国相声。口齿清脆，声音洪亮，滑稽幽默，特别可爱。
6: 不，就这模样还可爱呀、啊？这个，那哪一点可爱呀、啊？
5: 现在不可爱
6: 啊！
5: 现在这可怕了，这个。
6: 我也不至于可怕呀、啊。
5: 现在这模样都成废品了，这不成这个。您得化妆。
6: 我怎么化妆啊？
5: 化妆捯饬捯饬。
6: 是怎么捯饬啊？
5: 给您那儿叫您团里下点本，给您做一个金黄色的长发头套，别穿这衣服。
6: 穿什么？
5: 上身穿玫瑰红的方巾小短袄，这儿来挂项链。
6: 哦，我还得买挂项链。
5: 别买，自己做。
6: 那怎么做啊？
5: 拿山了红做大挂项链，
6: 还够省钱的。这个
5: 两串大山了红一挂，中间来大核桃，嘿，多好看的这个。
6: 嗯，
5: 下身您穿上西班牙的百褶长裙，
6: 嚯，
5: 过膝的玻璃丝袜子，白色的高跟皮鞋，要5寸高把您垫起来，然后得画个绿脸。
6: 画绿脸？
5: 哎，这脸这色不行，画绿的。绿脸
6: 啊，
5: 打蓝眼窝，粘上黑眼之毛，6寸耳环一边一个一戴，嘿，彩色的剧照照好了，就放在咱们体育馆门口，能不上座吗？
6: 嗯，非把人吓跑了不行。
5: 都在宣传上了。
6: 怎么宣传呢？
5: 门口戳个大牌子，写3个大字，
6: 是
5: 好消息
6: 啊，
5: 本团新从大西洋底运来的海的怪。
6: 您您是拿我开心这哈？
5: 不是，那就能多拿超额奖了。
6: 就照着欺骗人拿奖啊？
5: 那靠什么呀？
6: 增加演出场次
5: 啊、哦、
6: 提高艺术水平
5: 啊、
6: 主动热情地为观众服务。
5: 您让我们亲爱的观众听听，这有经济效果吗？这没有经济效果呀、
6: 哦、
5: 再者说回来了，演员东奔西跑那多慢呢，那多笨呢。
6: 哦，我这笨，我这不行啊。
5: 当然了、
6: 哎、您那也不行
5: 啊，
6: 都知道我叫范振玉，愣该玛丽莎更不怎么样了。
5: 哎，确实也不怎么样。
6: 那你知道你还说他干什么？
5: 这可不怨我
6: 啊，
5: 这个办法不是我想出来的。
6: 谁呀、啊、
5: 是让那些人给我气出来的、
6: 啊、
5: 是让那些人给我挤得出来的。
6: 叫谁呀、啊、
5: 就让那些个五花八门哄抬物价骗咱们钱的人，乱涨价的人给气出来的。
6: 哇、啊、这么一说你吃过亏呀、啊、
5: 太吃过亏了。我给您说说
6: 啊。可以呀、啊、
5: 谈谈我的经过
6: 啊。
5: 上个礼拜天，我跟我爱人带着孩子，我们逛公园去了。
6: 好啊，这个痛痛快快逛逛公园，也能解除这工作上的疲劳啊。
5: 三口人逛公园，我带着10块钱可以了吧？
6: 不少了。
5: 哦，拿着10块钱到了公园，因为好多年没到公园去了
6: 啊。
5: 到了公园门口一瞧啊，嚯，这个公园还真热闹。
6: 哦，
5: 门口有广告牌，写的特别热闹。
6: 哦，都有什么？
5: 有书法展览、绘画展览、文物展览、园艺展览、花卉展览、金鱼展览、动物展览、服装展览、日用品展览、马戏团、杂技团、说书场、中西餐馆、小卖部，样样俱全。
6: 好，应有尽有。
5: 就是啊，我一看门票啊才5分钱，
6: 够便宜的。
5: 你说这么热闹，人才5分钱
6: 啊？
5: 我们三口花2.5毛买了3张票。
6: 哎，
5: 进去。
6: 喂，你说错了。
5: 没有，
6: 你说5分钱一张，要是3人3.5毛
5: 买了1毛钱的导游图。
6: 好，买个导游图方便，
5: 就是
6: 省得跑瞎道，
5: 就是嘛。2.5毛买完票进了门了，到了公园里边我才知道。
6: 哦，知道什么？
5: 感情看什么要什么钱。
6: 都什么要钱呢？
5: 书法展览5分，绘画展览1毛，园艺展览2毛，文物展览2毛，金鱼展览1毛，花卉展览1毛，动物展览1毛。
6: 不，你先等会儿
5: 啊。
6: 你说那个金鱼、花卉就和动物不应该再收钱了
5: 啊？原来是不收钱呢，现在收钱、
6: 啊、
5: 现在叫展览。展览它可能收折旧费，也不什么玩意儿，收这个，
6: 这都不像话，巧立名堂啊。
5: 咱有钱咱买啊，对不对、啊、服装展览2毛，日用品展览2毛，杂技团1.5毛。我再看看逗长虫的，我花多少钱了？
6: 多少钱了？
5: 1.5块。
6: 哎呦，这是1.5块了，
5: 还得拿30%。
6: 哎，哦，对，他三口人嘛。
5: 是啊，
6: 1.5块，4.5块了。
5: 对了，花了5毛钱买了10份说明书。
6: 哎，你买这么多那个干嘛呀、
5: 啊？你不买不行啊。
6: 为什么？
5: 卖说明书就在门口那把着门，你不买他不让你进去。这个5分1份，我走了10出，哎，整花5毛钱，
6: 5毛加4.5，这就5块了。
5: 5块，我们这孩子非要上儿童乐园里玩去，
6: 那就去吧。
5: 进去之后他非要坐那个电动飞机，
6: 哎，小孩都喜欢那个。
5: 感情那玩意儿5分钱一次，5分。
6: 哦，就这一上一下就5分呐。
5: 我们这孩子上去还就不下来了，20下我1块钱没了。
6: 1块加5块6块了，还剩4块，
5: 还剩3.4块。
6: 怎么剩3.4啊？
5: 给孩子买了2块雪糕，又喝了一瓶汽水。
6: 你这才5毛5，还差5分呢。
5: 啊，我们两口子喝了5分钱大碗茶。西餐馆我不敢进去了，我这得卖多少钱呢？
6: 啊，
5: 咱们兜里还剩3.4块呢。我一想这儿怎么办？
6: 你吃什么？
5: 转一转，找一找吧。哎，找着一个小吃部，卖水饺。人家那写这个牌子，经济实惠水饺，1块钱一斤，
6: 够便宜的。
5: 你说1元钱一斤，这多便宜啊！
6: 是，
5: 咱吃这个
6: 啊。
5: 我们饭量大点儿，那吃1斤半，不才花1.5块吗？
6: 足够了。
5: 进去之后，我买了一升啤酒，又买了个拼盘，花了1.5块，
6: 剩几毛钱留着坐车吧。
5: 就是啊。找个地方我那坐下了，我那喝着啤酒，我那爱人跟我们的孩子吃着菜。哎，我一想啊，可真不错。
6: 是，
5: 今天这个公园游的是非常的好。
6: 哦，
5: 公休日嘛，多快乐呀、啊、我那正美着了，服务员过来了，当时就问我，同志，您吃点什么呀？
6: 哦，服务上桌。
5: 我说我就吃您那1块钱的水饺，1块钱一斤，您给我来斤半。
6: 嗯嗯。
5: 哎呦，对不起您。
6: 怎么了？
5: 那个卖完了。
6: 卖完了
5: 啊？因为那是经济实惠的东西，货源不足。
6: 哦，早来一会儿就行了。
5: 早来也不行。
6: 是，
5: 我们每天只供应4斤。
6: 是啊，供应4斤，早来一会儿就赶上了。
5: 那您也赶不上。
6: 为什么呢？
5: 我们本部的职工就订出8斤去了。
6: 不，便宜东西到不了你这儿。
5: 就是啊。我说我那吃什么呢？您吃这个水饺吧，猪肉白菜有点鸡蛋，皮儿挺薄，馅儿挺好的，味道鲜美，价钱也不贵。
6: 多少钱一斤？
5: 1.8块。
6: 这就1.8块了。
5: 哎呦，我一想，搁点鸡蛋长8毛啊。
6: 嗯，
5: 我当时一打乐，我爱人冲我一摆手，
6: 这意思，
5: 那意思别吃了。
6: 嗯，
5: 服务员领会错了。
6: 他
5: 哦，给您来5斤呢。我说爸，不要，5斤吃完了，手表留您这儿了。
6: 那你吃什么？
5: 我说那就1.8块的吧。
6: 哦，来他1斤半。
5: 哎，那半斤你给钱呢？
6: 我给得着钱吗？
5: 我兜里还剩1.9块，我怎么来斤半呢？这个，
6: 那你吃多少啊？
5: 我说那您就给我来1斤吧。
6: 1斤你们够吃吗？
5: 哎，先替孩子吃啊，我们两口子垫吧垫吧，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吧。这个
6: 也只好这样了。
5: 一会儿的工就端了，热气腾腾，闻着那味儿都挺香
6: 啊。
5: 我说同志，您这儿有醋吗？哦，您要用醋啊？
6: 啊，
5: 请您到柜台自己买去吧，因为我们本部啊搞了经济核算了， 改变了经营作风了。一分钱一碟，真正的山西老醋，那碟子呢就让您白使了。
6: 啊，这意思？
5: 哎呦，一直你还收租赁费是怎么着？我一想，一分钱倒是小事儿啊，这吃水饺不管醋，这可是新鲜事物，
6: 还没听说过。
5: 人家非让咱买去，嗯，那咱就买去吧。谁让我兜里还趁一毛钱了呢？是不是？
6: 哦，对对对，剩一毛了，
5: 没关系，咱买去。嗯，我刚站起来要走，我爱人跟我说话了。哎，我跟你说点事儿。
6: 是，
5: 你看有蒜没有？你给烧点来。
6: 哦，要蒜。
5: 哎，好您的，您吃的可倒全哥啊，又想吃蒜了。吃完了一块蒜不完了吗？这个。到了柜台边，我说同志，您这儿有蒜吗？嗯，啊有啊，一分钱一半。
6: 不这么贵啊？
5: 您想那蒜皮多难包啊，我们得费多大的工时给您包一包蒜呢？吃不起别吃啊。
6: 不，哎。这叫什么话？
5: 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吃不起别吃啊？
6: 就是啊，
5: 你这叫什么态度啊？你看这意思像吃不起的吗？嗯，
6: 吃得起吗？
5: 你琢磨这意思，我们兜里还有一毛钱了，这个能吃不起吗？啊，不行
6: 。哎，我你哆嗦什么？
5: 我让他气的。我这有钱，掏出一毛钱来往柜台一搁，我同志，您给我来三碟醋，
6: 七瓣蒜，
5: 来五瓣蒜。
6: 不行，你怎么买五瓣啊？
5: 留二分钱好压兜啊，要不兜里一子都没有了。我说来五瓣蒜。哎，对对对，五瓣。我说同志，哎，你给我换一样，我不要那个。
6: 换什么？
5: 换一换，我要大瓣的，不要那小瓣的。我
6: 这你对付什么劲儿啊？是
5: 我们一分钱买的呢，这个你换不换？你不换我不走，咱当怎么着吧？没办法，他给我换了五瓣蒜啊，我端着就回来了。嘿，三碟醋五瓣蒜呢，花完了钱回来之后，我们这个孩子啊，这个小宝贝是真有出息。
6: 怎么了？
5: 他一边心就吃了八两。
6: 他跑饿了，
5: 还剩二两饺子。您说我跟我爱人，我们两人老夫老妻了，我那个老伴儿他疼我呀。
6: 是啊，
5: 他那个饺子舍不得吃啊。嗯，拿起来就跟压药的，吃了半天给我留了
6: 几个。
5: 俩。
6: 他没包了就对得起你呀，
5: 让我尝尝什么味儿的。
6: 那你就尝尝吧。
5: 俩饺子能尝出什么味儿的来呀？啊，不但没尝出来，把那大馋虫打这儿逗上来了。嗯，再想吃没钱了。
6: 那
5: 我一看这怎么办？走吧，我告诉好孩子，宝贝儿起来，咱走了。刚走半截，我把他叫回来。
6: 是，
5: 哎，小宝贝儿，回来，把那醋给喝了，快点。
6: 你怎么叫孩子喝醋啊？
5: 废话，我一分钱买的呢，这个。爸爸，酸，酸也喝，酸还软化血管了，知道吗？
6: 他喝吗？
5: 不喝，不喝，我喝，我端着喝。哎，三碟都给他喝了。出来之后就。我爱人说了，咱转一圈吧，再多溜会儿吧。
6: 啊，溜溜，
5: 好消化消化食啊。
6: 这俩饺子还消食啊？
5: 让孩子消化消化食啊。啊，转一圈啊，这孩子非要上厕所，
6: 那就去吧。
5: 我爱人说，你看他要上厕所，咱没带着手纸啊。啊，我说我这有。
6: 哦，你有手纸？
5: 我这有五毛钱买的说明书，拿着用去您呢。孩子拿着手纸了，到了厕所门口，有一个老头不让进去，
6: 为什么？
5: 您要接手啊。得在这儿买手纸
6: 啊！我们有说明书了。
5: 那也不成。
6: 为什么？
5: 跟您说啊，这个厕所的卫生我负责，是在这接手，都在这买手纸。
6: 啊、多少钱一份？
5: 二分一沓。哎呦，我一想，这老头怎么知道我兜里有二分钱呢？这个，嘿，这奔我二分钱下手。我说老大爷，跟您说点事儿吧，我们孩子接手，您看咱能不能半价呀、啊？照顾照顾，给我留一份呢、啊？不行。我一想，得了，人家这么大年岁又卖手指，是不是？
6: 是，
5: 干脆咱买吧。啊，一咬牙，一狠心，一跺脚，您就给我来二分喽。孩子也解完手了，钱也都花完了。到了公园，我这么一转悠，我心里明白了。
6: 明白什么？
5: 赶紧公园这五分钱门票啊，就光管在里边走道用，其他的活动你是看什么要什么钱。
6: 有不要钱的吗？
5: 有
6: 什么不要钱呢？
5: 人看人不要钱。回家吧，啊，连车钱都没有了，
6: 那怎么办呢？
5: 我们走着回去的，到家都快天亮了。哦，孩子大人都困了睡了、他们也累了，我可睡不着觉了。
6: 怎么呢？
5: 翻来覆去一想，我想出门道来了。
6: 什么门道啊？
5: 有些个单位为了自己增加收入，多拿超额奖啊，他们研究出一种办法，
6: 是
5: 五花八门乱涨价钱。
6: 这就不对了。嗯，要打算增加收入，应该是增加生产、提高质量，降低消耗，薄利多销啊。
5: 他不这么想，他想了，你想吃吗？你想用吗？你想玩吗？你想穿吗？你就得认倒霉。
6: 认倒霉？
5: 给大家举个例子，黑色的皮鞋改成黄色的了，涨三块钱，黄皮鞋改

0: 改成棕色的了，又涨三块钱。棕色的皮鞋改回黑色的了，又涨三块钱。原来是黑色皮鞋17块，现在转了个小圈，改成25了。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你要一问他，他有理由。
1: 什么理由啊？
0: 他说我们改牌子了。主要不就是白玫瑰改成了黄菊花，黄菊花改成红牡丹，红牡丹改成紫罗兰，紫罗兰改成胡萝卜。哎，
1: 不有这个牌子吗？
0: 改来改去改的薛了红那儿就行了，咱们就更买不起了。你想想这个道理，你改来改去不是自己欺骗自己吗？你想啊，那个做皮鞋的您就不逛公园吗？
1: 逛啊。
0: 公园的工作人员你就不下饭馆吗？
1: 得吃啊。
0: 饭馆的服务员您就不穿皮鞋吗？
1: 得穿呐。
0: 这不叫恶性循环罗圈当吗？这个你们都这么着，我怎么样啊？我10块钱都花到公园，没出这门我就落俩饺子，这叫什么事儿？这个
1: 那你应该怎么办呢？
0: 我得采取报复手段呢。
1: 那你怎么报复啊？
0: 反正大家都离不开我们这行业。
1: 你是干什么的？
0: 烟酒糖果蔬菜副食。
1: 哦，生活必需品。
0: 哎，大家都离不开我啊。我呀，我也得改变经营作风。
1: 你怎么改啊？
0: 第二天一上班，我做了个动员报告。
1: 怎么说的？
0: 同志们，从打今天起啊，咱们本商店也改经济独立啊，咱们也搞经济核算，给大家多增加点收入啊，多拿超额奖，你们同意不同意啊？大伙说同意，同意。哦，你想多拿钱，谁不同意？那既然这样吧，哎，老孟，你过来，把你那售货车推出去。
1: 哦，送货上门，方便群众。
0: 不是那个意思。嗯，看看咱仓库里头有没有积压的物资。经理，有4种罐头好几年没卖出去了，再不卖都变质了。有2种白酒搁在那儿也卖不出去了。把这些货搭出来，把那尘土都掸下去，掸下去以后码在你车上，写个牌子，清仓处理，甩货贱卖，出口转内销的。
1: 您那不是出口转内销的。
0: 您不懂，咱们买东西有这个心理啊，一听说出口转内销的都抢着买，跑步去买东西去。我那商标有外国字儿。
1: 不是外国字啊，那是汉语拼音。
0: 哎呦，您怎么这么糊涂？谁都像你像的，还买东西还顾汉语拼音，好容易抢着一瓶，您多看，我抱着一罐子在这拼的，波波波波哆哆哆
1: 哆叽叽，这个没有啊。你说你减价贱卖，你做得了主吗？
0: 当然做得了主啊。啊，我是经理啊。
1: 你也没那个权利啊。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这法子太高了。
1: 是
0: 我减价不减钱。哎，
1: 嘿，不懂啊，什么叫减价不减钱呢？
0: 这怎么还不懂啊？那个白酒1.5块在那搁着卖不出去啊，现在写上原价2.3块，减价1.6块，嘿，多卖一毛。多卖一点。
1: 你是变相涨钱呢？
0: 这叫生财有道，你不懂这个。
1: 你是坑害百姓。
0: 小胡啊，你不负责卖大肉吗？把那个大肉啊，你泡到水池子里头，提前泡2天啊。
1: 干嘛？
0: 跟发那海带似的，把它发起来就行了
1: 啊。哦，增加水分占分量。
0: 哎，对了，小包，你把那秤砣呀，拿对过厂子拿砂轮给打薄点啊，把那秤盘子翻过来，找个大铁镐有粘上就行了啊。
1: 呵，缺斤短两。
0: 小宋啊，那个酱油跟那醋往里头兑水啊。
1: 兑水啊，
0: 兑水好涨分量，是不是啊？那白酒也兑水，多兑点白酒。
1: 我你怎么还多兑呀？啊，
0: 多兑点，减低度数，省得您喝醉了。
1: 喝酒就多倒霉。我先等会儿啊。我你会喝酒吗？
0: 我会喝。
1: 那你要喝呢？
0: 我上别的商店买去，您甭管。哎，那个张大爷，您来的正好啊。跟您说点事儿啊。从打今天开始啊，您就别上夜班了。
1: 怎么了？
0: 夜班不用您了，您也给我柜台卖货去。哎呦，经理呀、啊，我卖不了货了。
1: 为什么？
0: 我这么大岁数，我浑身有病啊！这个
1: 他有什么病啊？
0: 张大爷手哆嗦，光嘚瑟，
1: 那就不能上柜台卖货了。
0: 我不让他卖别的啊，您就负责打酒，专门打酒就行啊。
1: 打酒？哎呵，我那不行，他哆了哆嗦，打得了吗？
0: 这才发挥他的特点了啊。这多大的优越性儿！这个
1: 是
0: 打1斤酒，一嘚瑟剩半斤了。这个，谁给他踢去？谁给他看病去？谁把他气死？谁负责？
1: 您可太缺德了，这行。
0: 反正我们已然这样了，这个。谁？你过来，把那个商品都变一变啊！
1: 怎么变？
0: 廉价商品咱改平价的，平价商品改溢价的。
1: 哎，王局，先等会儿啊！你这你胡改不行。
0: 怎么？
1: 我告诉你。那税务局、商业局、物价委员会经常下来检查来。
0: 嘿，早料到您这手了。啊，小黎啊，你别卖货了，你就负责把门。
1: 把门？
0: 这些个干部你都熟，他们一来检查了，你往里边咳嗽一声，咱把价目表给翻个个，
1: 把脑子都搁这儿用了。
0: 哎，小崔啊，那个胖头鱼下了价钱卖多少钱呢？ 经理啊，叫卖6毛钱，改卖1.2块呀，写牌子。
1: 关键怎么涨一倍啊？啊，
0: 对对了，这是进口货。
1: 你那不是进口的，
0: 我这是真正进口货。
1: 怎么进口的？哎，
0: 胖头鱼嘛，进口货呀、啊，这吧，进口。
1: 哦，进这个口啊？哎，
0: 对对，拿水把这鱼都洗了，洗干净点，鲜鱼水菜对的洗干净，把这鱼嘴咧开，
1: 干嘛？
0: 把这自来水管子对着嘴往里灌。
1: 啊？你灌大肚啊？哎，
0: 对喽，有自来水公司做咱的坚强后盾，咱能不拿超额奖吗？这个。灌灌灌，死劲白连灌，哎呦，把这胖头鱼肚子灌的都跟我肚子这么大个了。
1: 好，
0: 找了个案子搭在门口，单摆副歌，副摆副放。
1: 啊，怎么还单摆副歌呀？
0: 不能摞着了。
1: 怎么着？
0: 一摞着水都出来了。呵，摆好了之后，让谁卖谁不去啊？叫谁卖去谁也不去。
1: 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自己去。
1: 你卖？
0: 我有办法，我会卖。哦，系好了围裙，戴上白帽，我站在门口就吆喝。做买卖您得会吆喝，
1: 你怎么吆喝的？
0: 来吧，快来买了吧，快来买了吧，一兜水的胖头鱼哦，
1: 一兜水是大蜜桃，
0: 我卖的是胖头鱼，你不懂这个。一兜水的胖头鱼，我那正吆喝着呢，过了一个老太太，哎，我就爱吃一兜籽儿的，
1: 听成一兜籽儿的了。哎
0: 呦，你看这鱼肚子这么鼓，这得多少籽啊？鱼籽才香了，我就来这条吧。大妈一摸，我跟一抢，我说大妈您可别摸，坏了，
1: 是
0: 一夺那水出来了。滋老太太一脸，哎呦，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你这胖头鱼怎么还带水枪啊？这个，啊，大妈，那是现代化的胖头鱼，您的
1: 现代化的。
0: 哎，您这可不知道，拿家带吃带哄孩子，连玩都有了，您的。哎，不买不知道，一买您就知怎么回事了。带着奖金算来着了，这叫缺管理拔眼挤啊！你哄了我，我哄了你，
1: 把实话说出来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6: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7: 还剩下这么多。
8: 服务员姐姐，
7: 你好。
8: 我要一个打包盒，
7: 请稍等。

0: 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1: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3: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2: 妈。
3: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

0: 玩，给，钱拿好啊。
1: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2: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3: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3: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3: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4: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5: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5: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5: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5: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1: 谁呀？你来干嘛？
5: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5: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5: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

0: 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他也有他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
2: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2: 小杨，
1: 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3: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
4: 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

0: 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1: 嗯。
2: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3: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4: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4: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4: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4: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5: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5: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5: 好。
4: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6: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

0: 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

0: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一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你有出息多了。
1: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6: 爸，爸，你咋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姨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

0: 真细心呐、啊。刚才你都听到了？
1: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2: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3: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3: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3: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3: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3: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3: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4: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0: 啊！
4: 你看，
0: 哎，
4: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3: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3: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3: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2: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3: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3: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3: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

0: 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0: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4: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也扫
9: 二维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0: 转眼间。

0: 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好。
3: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1: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1: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 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0: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朱阿姨，新年快乐！
4: 朱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5: 刘叔叔好。
6: 哎哎，
7: 珊珊姐，新年快乐！
8: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9: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